0: 有退货，同时6元的运费险。怎么来了解这款产品呢？怎么来买呢？进入咱们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打开手机微信，在微信搜索栏里输入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进入小程序，然后在小程序里面搜索素汐鞋，您就找到这款的159元的鞋子了，即可下单，各码子全得很啊！只要您下单呢，或在社群里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分呢，它攒够了的话呢，直接可以免费兑精美礼品啊，各位不要忘记啊。另外一个儿童节专区还为各位准备了1到18块8的不等的代金券，记得添加客服来详情了解。
1: 没错，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东听1059，北京时间8:04，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先看到，在整个新辽二快速路上，从江北往江南方向行进，在今天周五的早高峰的，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只是稍许的一点队尾呢，是在整个北辰港湾往前方一点。不过不是明显的滞留，而是有稍许车流缓慢状态，你可以放心选择到下川通道处，会看到明显好转。本方向大概呢，队尾是在科技高中的桥面上方啊，往前方一直到下川通道。到处会看到一个明显好转，你依然可以放心选择。同时我们顺便看了一下在正常的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谈到西陵二路，那么在西陵二路呢，与城东大道交汇，也就是在广电中心门前附近的，有稍许一点车流，主要压力是在八中门前。现在看来，从东山花园往前方一直到前方的北苑桥这段呢，大概通行时间是1到2灯的时间，反方向您可以放心选择，没有任何的排行状态。这会儿咱们把目光锁定在港窑路这段，无论是东山大道还是城东大道，先看到在东山大道上的一个情况。在东山大道在前方的港窑路口呢，有一点点排行，主要是往西陵方向行进，与山河原路的形成的一个丁字口，这个地方呢有部分的车流呢彼此礼让当中，不过还是因为流量比较大，所以说呢有稍许一点的排行状态，也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按指挥行进啊就可以了。反方向无论是从体育场路过来，还是从这个西陵往五家方向行进，在这地方呢没有看到明显的排行状态。继续看一下在港窑路城东大道港窑路口，压力现在主要是集中在了从东风路到港城路以及在往前方港窑路这段。那么现在看来，东风路到港城路呢，有一半的状态是属于排行状态的。 继续往前方，从港城路到港沿路呢，大概前方需要等待两灯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那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继续往交通局方向行进呢，也会有稍许的排行状态。一直过了交通局之后呢，继续往前方水城方向会看到明显好转。反方向从交通局往三院方向行进，在三院路口呢有大概一到两灯的排行状态。不过好消息是，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双向的港窑路是通行情况良好的，你可以放心选择。在咱们早高峰节目当中呢，一直会有人关注的是从菊江大道，也就是往前方的右转弯进入港窑路之后呢情况怎么样的。我们现在看来，现在基本上在这段路上呢有前方等待的，不过我帮您看了一下，大概等待周期是前方路口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另外呢，还有部分车辆是直行啊，在整个珠海路上直行进入金东山的这个情况，在直行进入金东山包括右转弯的，您进入这个前方路口的话，可能等待周期依然是一到两灯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再迅速帮你浏览一下其他的道路，先看一下沿江大道的相关情况。在沿江大道上整体的压力呢没有看到明显，之前也会有人问到说在智喜长江大桥在沿江大道的下桥处现在情况怎么样的，帮您迅速浏览一下，主要您关注是在西陵一路以及在宜化门前的一个情况。在宜化大楼门前没有形成一个明显排行状态，那您依然可以放心进入大道，然后下行至沿江大道来放心行进。不过呢有一点点的压力，主要是在整个沿江大道从武家往西陵方向，在胜利四路路口这个地方可能需要等待一到两灯的时间，这是相对来讲在沿江大道上通行缓慢的相对一个点。另外整个沿江大道通行情况良好。迅速看一下三峡快速路，三峡快速路全段现在帮你浏览来看的话，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另外峡州大道整体通行情况良好，你可以放心选择。好，以上是本市的最新路况提示，往下继续畅行早高峰。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1: 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机场快讯。今天的机场快讯是，三峡机场将新建八处分布式光伏设备，为绿色空港建设赋能增效。日前，宜昌三峡国际机场公布绿色空港新数据，今年一季度三峡国际机场电费支出降至283.6万元，同比下降9.7%，节约30.6万元。2025年全年电费同比下降15.2%，节约230余万元。能源管理逐步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加速转变。针对机场区域广、设备多、能耗大等特点，三峡国际机场以节能运行控制中心为核心枢纽，全面重构能源管理机制，将节能指标量化分解为可执行的技术参数，建立起实时监测、数据分析、策略优化的能耗闭环管控体系。截至目前，三峡国际机场已为35家航司航班提供服务，累计用电量达50万千瓦时，替代燃油4000吨，减少有害气体排放约12000吨。与此同时，三峡国际机场与国网供电公司进一步强化合作，充分利用现有建筑物的屋面1900平方米，建设装机容量138.6千瓦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该系统年发电量约13万千瓦时，可节约用电成本约10.4万元。根据最新的规划，三峡国际机场将在国际货站、公安楼、变电站等区域新建八处分散式的光伏设施，总覆盖面积达3500平方米，新增装机容量200千瓦，年发电量可以达到24万千瓦时，可进一步提升清洁能源利用占比，降低传统能源能耗，为绿色空港建设赋能增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高考即将到来，你有什么话想对正在努力的学子说？
0: 没错没错啊，
1: 我们在粉丝群里面就可以看到有一些留言了、
0: 说什么了？
1: 我还没有说这个话题的时候，
0: 就是留言了。
1: 阿杜耿就在说啊，学弟学妹们上了大学少玩会儿，多学点知识和技能。
0: 这怎么说的？这可能自己是经常玩了。
1: 是的，瑞安就说你自己那会儿怎么不好好学啊？阿杜耿说后悔了，后悔了。瑞安说我不信你那时候没人说这句话，结果你没听进去，所以现在你说，其实他们也不会听。对，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人到那个时段，其实你。

0: 怎么说都
1: 劝不住的。
0: 对，我当年就跟没开智一样的，啊，我当时其实
1: 傻乎乎的感觉。
0: 对，其实就是也听到了这些很多这些话，但是我当时从来没有想到，
1: 我还年轻，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对，啊，所以说不会有当时，不会有那种以后的感悟的。所以说，
1: 嗯，
0: 哎，还是
1: 那个时候啊的心态就是，谁给我唠叨这话，谁就是唠叨。
0: 对
1: 啊，谁给我说这事儿，谁就是好烦哦，
0: 谁麻烦我，谁就是麻烦。
1: 对。
0: 然后诚心如一就说，千万要选清华，不要选一个亿。嗯，那确实，我觉得能选清华，我也是选清华。
1: 我选一个亿。
0: 徐叶鹏跟你说，他说你不经历风雨，怎么晓得哈工大的香？其实啊，那确实哈工大是我们的全国的一个，
1: 开始玩梗了是吧？这个，
0: 嗯，是的，重点
1: 玩梗了。这个甭哈工大了啊，我觉得就在门边。其实我就希望我们孩子不要走太远，比如说孩子能上个武大呀，在武汉呐，或在三峡大学呀，就可以了，是吧？
0: 那确实，
1: 哎，就离父母近一点啊，
0: 就是武大啊、华师啊，好像，啊，
1: 不是那么远，
0: 可以啊。
1: 三峡大学啊，
0: 三大
1: 就可以啊，蛮好嘛。
0: 是的，
1: 对对，
0: 三大确实蛮好，你下班还能把他接回家。
1: 对呀，啊，还可以跟孩子切磋一下，聊聊人生什么的。长大了嘛，孩子对吧？你说挺好，就在家门口，三峡大学，或者是咱们就是孩子成绩稍微平一点啊，咱们上三峡职院没毛病啊，对不对？
0: 嗯，
1: 专业选对了，就同样的可以的。
0: 是的，所以希望不要给孩子太多的压力。
1: 是。
0: 十二年的寒窗苦读，我觉得走到现在就已经是很成功了。
1: 对了啊，
0: 然后在早高峰的互动二群，我们也看到粉丝的互动留言。秋雨说：“沉着冷静，不紧不急不躁。”
1: 哎呦，
0: 有点禅宗意味了。其实我觉得这还是很
1: 心态，
0: 对心态来说，
1: 没错，
0: 还是，
1: 啊，哎，就这样的啊。
0: 对，没错。
1: 咱群里边就这个话题，应该是有自己的感受。
0: 对，因为每个人都经历过，啊，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他们都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啊，
1: 状态拿出来，
0: 对，也能分享给我们的这些高考学子的朋友们。
1: 对对对。
0: 而今天呢，我们也要结合咱们的宜昌本地的考生，我们来说一说，适合大家在晚自习后啊，以及课间休息，能够帮助大家卸下压力、清空内耗、轻装上阵的一些方法。
1: 啊，你别给我搞鸡汤，我不要啊。
0: 那我要搞一个鸡汤。首先，我们要保持一个心态，就是接纳所有的情绪，允许自己不完美。
1: 哎呦呦呦！
0: 和考前焦虑呢，其实要温柔的和解
1: 啊。这还算是，这不算鸡汤，这很实用的一个方法啊。
0: 是的，
1: 对不对啊？另外一个呢，很多同学一直陷入一个误区啊，就觉得高考必须心态平稳，必须压力没有，一旦自己感到紧张、心慌、疲惫呢，就会自我否定，觉得自己完全不在状态，完蛋了，考不好了，这家伙死定了啊！但是咱们要明确告诉各位一个事情，面对人生的重要的考试，紧张啊、焦虑啊，或者是忐忑呀，都是正常人的本能反应。每一届宜昌高考生，每一个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都是有这种感受的，任何人都是一样的。我跟你说啊，你不用因为自己的焦虑和恐慌，更不用为自己的这种什么我状态不好怀疑自己啊，什么你紧张啊，别人不紧张啊，恰恰证明了你是足够重视这事儿了，你足够努力了，你足够认真了，很不错啊。
0: 是的，我其实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我就不相信啊，那些每天从容淡定没有压力的同学，心里我觉得他们肯定有同样的忐忑和顾虑，只不过他们就学会了比我强的一点，就是
1: 接纳
0: 情
1: 绪了，
0: 自我调节，
1: 是这话。
0: 对，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也其实不用那么着急去对抗这些焦虑。其实高考只是人生很小的，也不算很小吧，但是也
1: 不
0: 算那么大的那么一部分。
1: 对对对
0: 对，不用排斥压力，试着温柔的接纳自己的状态。
1: 没错，
0: 今天你想啊，多复习点知识点啊，梳理错题啊，你不用就一口吃个胖子。我今天一定要把所有的什么，我记得当年是什么哲学生活，然后还有什么政治生活，全部都学通啊，学思维导图全部拉一遍。没有必要这样啊！今天如果你疲惫，就适当放松，短暂的放空，其实也不用太过苛责自己，也不用强行内卷。
1: 对了，
0: 备考其实永远不是一场跟别人的比赛，而是一场和自己的对话。稳住自己的节奏，其实要比盲目追赶进度更重要。
1: 哎呦，
0: 还可以啊！
1: 这小话说的太到位了，一看是经历过的人，对吧？
0: 是的。
1: 哎，我都过上二多年都忘记这种感觉了，我跟你说。啊，我高考结束了，已经有二十五六年了啊！
0: 那已经比我大了。结束的时间比我大，
1: 哎呀，这忘记什么感觉了。但是我记得我很清楚是什么呢？当时呢，我们老家没有江风可以吹啊，没有江景可以看，我只能在草原上吹吹风了。面对高考之前，看看草原的一个日落，然后吹吹草原的风，就那个对那种感觉啊，你想象不到的啊，
0: 想象到啊，你还跟我说过要喝那个砖茶呀，
1: 啊，对，
0: 对，还要喝砖茶吃羊肉。
1: 高考之前呢，就是冷了杯砖茶，就冷杯奶茶，泡了几片牛肉，然后去考试去了，就这样。而且当年我高考的时候是在七月份，不像现在是六月，这个六月份啊，我们那时候高考是在七月份的时候，我跟你讲，七月份的天气。七月初嘛，就跟咱们这儿的四月初的气温差不多，所以说不存在。

0: 温度很高，你说
1: 它其实挺好的，
0: 好的不得了，冷的不得了，我跟你讲。
1: 考完就是想着出去玩啊，
0: 考完之后就哇、爽，
1: 到处玩，
0: 对了，
1: 终于结束了 ，over 了，
0: 就放松了嘛，对吧？啊，就是这样的啊。其实适当的放松是为了更好的蓄力啊。大脑和身体就像紧绷的是一个弓弦，一直紧绷不松弛的话呢，很容易断裂的。适当的放松啊，松弛有度，才能保障最好的一个弹性和状态了。
1: 嗯，
0: 就您在宜昌就吹吹江风啊，
1: 没错
0: 啊，看看满城的绿意呀、听听咱们宜昌交通广播呀，啊，再感受一下街边的一个烟火气息呀，啊，暂停。摆脱体海和知识点，让紧绷的神经来舒缓下来。
1: 嗯，其实还有个方法，就是我们一定要停止胡思乱想。
0: 对，
1: 其实我就是像一些艺考的一些学弟啊，一些学妹啊，他们就是总是觉得自己好像要顾及这个顾及那，顾及自己的专业课知识，同时要顾及自己的学习。
0: 是，
1: 有的时候自己可能凌晨两三点还在焦虑一个点，就是这个知识点我还没掌握怎么办？我的模考成绩不稳定，是不是我的基础不行？万一发挥失常，老师和家长的那些期待落空了怎么办？无数个万一怎么办？填满了大脑。
0: 到现在为止，我还有一道题在纠结，就每次就是同样的什么距离啊，他走多少远，他要走多远呢？然后呢，最后呢，他比他快多少，或他比他慢多少？还有一些什么盆啊，什么放水，这个水放多少？然后拿出去多少？然后又怎么地？后剩多少？这种题到现在我还在做梦和纠结当中。
1: 那师傅，你当时肯定考的比我们要简单很多，这些可能都我们
0: 初中的是吧？
1: 对，
0: 我跟你说，这种题目，哪怕高考过了，到现在我还在纠结。我跟你讲，包括我看到儿子的题目，现在这题不要问我，你去问科 AI。
1: 可以，那你等会下班可以做两道啊，
0: 我谢谢你啊，
1: 回味一下。好的，在接下来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9，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呢，在东山大道与西陵二路的交汇处，在金地华城一侧呢，可能通行压力还是比较有一点点大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东山大道上，如果您要继续前往东山大道西段，前往我们的国贸路上呢，请您一定要小心谨慎驾驶，谨慎慢行。同时呢，请您一定要注意，一定不要鸣笛啊，耽误了我们的居民以及市民的一些休息。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西陵二路快速路同样是有比较明显的攀岩压力。如果您现在是在西陵二路的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在这一段上，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智喜长江大桥下桥的这个桥面上了。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我们西陵二路快速路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谨防我们交通隐患的发生。但是呢，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体育场路与西陵二路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的桥面方向行驶的话，其实只要您过了我们的下穿通道之后，其实我们通行压力就已经比较小了。所以说您如果是在往我们的智喜长大桥方向行驶的话，其实在这一段您不用太担心。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在稍等

0: 时候，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是往华翔方向的话，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喷压力。但是在8:20，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您是在这个路口往我们的肿瘤医院方向，还是往我们的华翔方向，其实两边道路都是可以畅然通行的。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目前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第一个是在水月城的这个路口，第二个是在我们彭顺城市之光的这个路口，在这两个路口呢，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盘行压力，大概啊都要经过到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过了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之后再往水月城方向呢，其实在整段上的盘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地图上并没有看到任何的排行压力的产生。但是呢，我们继续把目光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可能在这一段您就要小心一点了。如果您是在这一段往我们水月城方向的话，从我们港城路一直到港窑路，在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并且随着道路施工道路变窄，所以说在这一段上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并且呢，如果您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往交通局大楼门口，可能还会经历的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好消息是，只要您是过了我们交通局大楼，您一直到葛六，一直到水月城，一直到三峡大学，其实一路都还是比较畅通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港窑路，港窑路上可能在 稍早的时候呢，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是往京东山方向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稍早的时候是队尾排到了运河名都，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车流量是只要经过了一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顺利通过进入到我们的京东山的这个门口了。而且呢，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从港窑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往我们运河大院的这个方向呢，其实大概大家也只需要经到过一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在稍早的时候可能在宜化大楼门口可能有一定的盘行压力。而且呢，如果是左转进入到我们县福路以及人民路或者是新街，可能在这一段上有比较明显的通行压力，但是在这个时间点，在8:23，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没有任何的排行压力了。唯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您如果是从智喜长大桥这里下桥之后进入到西岭二路快速路，在这个下桥的这个匝道上，可能还会有一定的通行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小心谨慎的驾驶。而在过江方面，如果您是在另一条过江方面，在夷陵长大桥，如果您在桥面上行驶呢，其实您可以发现是没有任何的排行压力的，所以您可以尽管选择我们的夷陵长大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而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山广播联合宜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5月27号，商务部、财政部对国家第三批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评审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至6月4号，宜昌成功入围。入围的城市共有20个，获批试点的地级市将在中央财政2亿元补助资金支持下，开展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
2: 宜昌城区近日正式开放第5批公园绿地共享空间。本批次共开放了3处公园绿地，4个共享点位，总面积达14.97万平方米。本次开放的具体点位包括点金区的墨迹山森林公园内的屈原文化广场大草坪，五家岗区柏林河公园内的生态廊道南岸，以及夷陵区锦江大道三峡高中段和锦龙新苑段。
0: 5月29号至31号，也就是周五，本周五至周日，汪苏泷的《明日世界》世界巡回演唱会宜昌站将在宜昌奥体中心连唱3晚。为确保活动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通行禁止以及出行指引，部分路口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部分线路禁止占用道路违法停车。奥体中心周边4大停车场共计近6000个车位。宜昌公交于5月29号、30号、31号开通3条奥体专属接驳公交，免费乘坐。
2: 六一将至，5月31号的9:30到16:30，宜昌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将举办亲子嘉年华活动，面向全市亲子家庭免费开放。 活动采取线上预约与现场参与相结合的方式，儿童签到后

0: 可领取梦想能量积木手袋，在家长陪同下依次挑战阳光、智慧、活力、传承、梦想五个站点，每完成一项目获得两个徽章，集齐14个即可兑换梦想种子盲盒罐。咨询电话是0717-6490-101。
1: 5月27号，由雪人国度当阳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折耳根老冰棍正式面世，这是宜昌首创将折耳根原液融入冰品。折耳根老冰棍定价1元一支，面向全国发售。
0: 关注下省内消息，今日呢，湖北低空大厦项目正式获批，该项目位于武汉天河机场核心区域，总改造面积约2.8万平方米。地上10层，地下1层，旨在打造以低空运营服务与产业孵化为主核，融合离空商务套装以及双空产业现代化综合体，成为湖北机场集团以市场以手段挖掘资产潜力，锚定低空新赛道，带动双空产业系统发展的标志性落子。
1: 日前，湖北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财政厅等八单位联合印发《湖北省加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行动方案》2026年至2028年，将在全省范围内升级改造或新建一批布局科学、规模适度、功能完善、服务优质、评级两用、一专多能的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
0: 截至目前，花湖国际机场光伏累计发电量成功突破1亿千瓦时，这是世界级空港绿色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节点。按照普通家庭每户年均用电是2000千瓦时计算，这个发电量可满足50000家庭年用电需求，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2.5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7.98万吨。
1: 韩国当地时间5月26号的19时45分，湖北港口集团旗下华中港航集团武汉新港大通国际航运有限公司华航合唱轮满载5000吨的离青从韩国丽水港鸣笛起航，驶向4700里海里外的澳大利亚植物学湾，实现从近海航运向远洋运输的关键跨越。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港纪事头条会。接下来我们来进入我们的话题，高考即将到来，你有什么话想对我们正在努力的学子说？其实我在看到我们的早高峰里面互动的一些留言的消息，其实心里还是
0: 就感慨万千，
1: 感慨万千啊，
0: 回忆就回忆满满。
1: 是的啊，像 Heart 就说坚持写完，早点睡，早起，别考试迟到。
0: 别考试迟到，这高考能迟到？
1: 那还真有啊，我当时就是找考场找了半天，我记得我当时特别幽默，就是当时我本来是去看考场，但是看考场的时候我没有带准考证，所以我就看不了考场，我不知道考场，所以我当天去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自己的座位在哪儿，不知道座位在哪儿，我就每个楼层在哪儿找。
0: 哎，那时候是你爸你妈开车送你还是坐了？
1: 就是我们
0: 巴士，
1: 一起坐巴士，组织一起去的，然后自己就，然后记得当时就找了半天，虽然说最后确实考的也不太好吧，但是呢，其实这跟这个倒是影响不大啊。
0: 对对对，
1: 倒是影响不大。
0: 哎，那个时候有没有参加这个由交通台组织的这个蓝丝带活动啊，或是免费接送高考的活动？
1: 那没通知到我吗？那为什么当时不通知我呢？
0: 你肯定上私立，我跟你讲。
1: 那哦，那是的，那确实是
0: 的，对吧？哎，对
1: 没错啊，
0: 好嘞。
1: 然后我们看到群里面有同学有朋友就说到，好好，他就说全力以赴，无愧自己，祝各位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好，
1: 就是 best way。最好的这种祝福都送给了大家啊！其实我发现我们的群里面都还是蛮暖心的啊！
0: 必须，我跟你说，我们群又热心又热情，都是大好人。我跟你讲，在群里边，有什么事一扔进去，哇，互相帮忙啊，彼此提醒。我就说，所以这个互动群啊，无论是早高峰一二啊等等群，包括晚高峰的群，哇，天哪，热情啊！然后呢，生命活力尽在群当中。
1: 没错，这里的其实怎么进群我也不知道，丹磊知道吗？哎，我真的很想拉别人进群，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进群
0: 是不是？
1: 是的，我觉得应该是要跟丹磊姐姐通知，然后他应该有什么。
0: 丹磊，你在听节目吗？有人要进群，怎么问
1: 我？
0: 我
1: 们可以建立更多的3群4群了，我感觉已经
0: 爆满了。
1: 大家其实都还是很踊跃的，都在问我怎么进粉丝群。
0: 对，很多人问的，都问到我这儿来了。我说我已经不是早高峰节目组，你问我没有用。
1: 是的，其实那我们应该要到时候上报给我们的雷姐姐，
0: 雷姐姐
1: 啊。
0: 好嘞啊！
1: 然后这里呢，其实我们也想跟各位高考学子说一句话，就是高考最没用的情绪就是提前焦虑未知的结果
0: 哦，
1: 最有用的底气就是把握当下的每一分钟
0: 哦。
1: 真的，你很多时候未来都无法预判的，就是你不能因为没有打翻的牛奶杯而伤心。

0: 各位可以用一个方法叫做四七八呼吸调节法。四七八什么意思呢？就您试一试啊，慢慢吸气四秒，然后呢屏住七秒，我没屏住啊，要屏住七秒啊，然后再缓缓的呼出八秒，四七八就是吸气四秒，然后屏住七秒，然后再呼出去八秒。
1: 可以、
0: 啊、可以试一下各位啊，
1: 可以试一下、
0: 啊、重复两到三个循环，短短一分钟呢就能快速平复心跳。这个方法不只针对咱们高考的孩子啊，包括你某一次人生重要时刻、哎，您说要上台讲话了，或者您要参加什么考编呐、啊，或者是考公务员啊，或者您参加什么什么演讲啊，或是您结婚之前，就是马上结婚了你还紧张。
1: 但其实就是四七八，就是我感觉它就是一个
0: 对
1: 整个深呼吸的一个流程。
0: 哎，没错没错没错，
1: 比较科学的深呼吸啊。
0: 给各位记好四七八啊，就是吸气屏住呼出，吸气屏住呼出，就四七八四七八。OK， 好，任何关键时刻你都用这种方法，就让你心态立马就平缓了很多啊，各位啊。
1: 嗯，然后呢，其实还有除了这个深呼吸，我们还能书写解压。其实心里有一些压力啊、委屈，也不用默默憋在心里，
0: 是
1: 可以拿出一张草稿纸啊，把烦恼顾虑全部写。
0: 我对我爸早就不满意了，我跟你讲
1: 啊，是的，
0: 写出来，写出来，给妈妈看，
1: 写出来，然后写出来再撕掉它，就是卸下心理包袱啊，轻装上阵。
0: 好嘞，
1: 是的，
0: 嗯，这挺好的，这个方法我觉得不错啊。
1: 嗯，
0: 另外一个呢，跟各位讲一下，就是咱们最后冲刺时段的快乐减压，绝不等于是彻底摆烂，
1: 是的
0: 啊，放弃复习，而是这个松弛有度，科学备考，高效蓄力。很多同学呢，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就是高度紧绷。啊，日夜内卷，透支身体，
1: 对，
0: 要么就心态崩了，彻底躺平。哎呀，爱咋地咋地吧，是不是？
1: 嗯、
0: 反正我爸妈兜底有钱没菜、啊，你拉倒吧你、啊。
1: 那这样其实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
0: 没错没错啊，对。真正的快乐备考呢，是保持一种规律作息，稳定学习节奏，不熬夜，不焦虑，不内耗，每天稳步复盘，同时稳步来积累，在轻松平和心态当中的迎接高考到来。其实我跟你讲啊，现在最紧张的不是高考的孩子，也不是家长，是在高考班的老师。我跟你说，他们现在好焦虑，比同学还紧张、
1: 嗯，
0: 睡不好觉。正在听咱们节目，如果有高三的代课的老师，你想想自己是不是近段时间头发就少了很多？
1: 嗯，这最后的大家的努力都会变成7%几那样的数据啊，是还是很冰冷的，
0: 相当冰冷。
1: 各种、啊、
0: 老师辛苦了，
1: 是啊、嗯，老师也辛苦了，同学也辛苦了，
0: 学
1: 校也辛
0: 苦了，
1: 家长也辛苦了，其实就每个人都辛苦了，真的。
0: 我上次一个朋友说，他带了一次高考高三班啊，他说我真的不想再带高三了，太累了。
1: 嗯，没错，我觉得很高压。哎、第一个是高压，第二个就是特别害怕，就是我们的付出和努力没有形成我们的回报。
0: 是这话啊，嗯。
1: 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怎么建立我们的自信，抚平我们的焦虑，让我们在考场上能够从容笃定，落笔从容。
0: 好，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5，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东山大道，目前呢在东山大道与西宁二路的交汇处，如果临时往我们的16中方向行驶的话，请您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在这一段上可能还会有一定的盘行压力，但是呢大部分车辆呢都可能在经过了一个灯之后就可以全部通行了，所以您也不用去鸣笛去告诉前面的车你想要超车等等等等，所以说一定要安心驾驶，安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我们广电方向行驶呢，可能大概要经到过

0: 有一个400米左右的这个通行压力啊，所以说可能大家在这一段行驶呢，可能您还是要需要注意一下的。但是好消息是，我们在过了下穿通道之后，您如果继续前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在继续前往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三峡大，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的快速路往我们智喜长大桥方向行驶的话，其实整个路面上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可能今天稍早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其实是在整个宜昌城区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路段，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您无论在8:37左右还是在等会儿呢，在这一段上可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您都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在稍早的时候，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呢，在这个时间段，在8:37，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您是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还是往我们的巴黎相送方向，还是在港窑路上往金东山方向、往运河大院方向，在这四个路口、四个路段，其实都已经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了，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耐心驾驶。而在我们的中心医院，在中心医院夷陵大道上，如果您是在夷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一直往我们的西陵区的方向，此刻在这一段上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大概有一个200米的排行路段，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呢，你一定要及时的变道，同时呢，在进医院之后去门诊的司机朋友们呢，也请您即停即走，同时呢，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好的，现在是早上的8:38，我们的路况信息在这一时段就为您播报结束了。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播报。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高考即将到来，你有什么话想对正在努力的学子说？其实我们刚在昨天的时候，我就跟同事聊到了，他说其实他的孩子在上初三就特别焦虑，特别紧张
4: 啊，
0: 然后呢平时就是有点情绪上的小问题啊，
4: 小波动，
0: 就是、
4: 小波动。
0: 平时啊，也就考不好也会自责呀、啊，其实等等等等，就是自己压力自己，我觉得就是特别的紧绷。而且呢，其实我们相反，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除了考生自己之外，其实默默付出的家长也很重要
4: 啊。
0: 他们有的时候在高三开学开始啊，就小心翼翼的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
4: 不敢问，
0: 也不敢问，不敢娱乐，也生怕自己的一举一动影响了心态啊。
4: 就连最喜欢的抖音都不刷了。
0: 对，孩子模考啊，我现在一模二模，然后等等等等，一测二测。其实家长比孩子更加焦虑，然后孩子们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给家里面打去一通电话，家长就会彻夜的难眠。
4: 这是家长孩子在上住寝室这事，
0: 对，就是住读的时候，家长的隐性焦虑呢，其实有的时候啊，你生我就是宁愿家长平时多表达自己的一些情绪，
4: 你
0: 越是小心翼翼呢，其实就感觉给孩子传递出的就是一种更加明显的心理负担。
4: 这意思是你该咋咋地，是吧？啊，你平时怎么样，就现在还怎么样？
0: 对，就是你越小心，就越刻意去展现出那样自己的小心翼翼，其实越是让孩子们心里会感觉，
4: 那我
0: 特别是那敏感的孩子，
4: 那我还是追剧追到2点钟吧。
0: 对，
4: 你就什么对你？
0: 对，你就放宽心啊。
4: 那不行啊！
0: 像我有的时候我都上大二了，我爸问我什么时候高考，我爸都有的时候还问啊。所以说，其实都还是比较能够，就是你越自娱自乐一些，就是其实都没有那么焦虑的。
4: 就是你上大二了，你爸问你什么时候高考？
0: 我爸这还不去上学吗？我说我
4: 在大学呢。
0: 是的，我在大学，我在暑假了已经啊。所以说，其实也特别能理解孩子们的心情，但是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嘛，看着自己孩子12年的苦读，大家都想有个好结果。
4: 是，
0: 但是呢，其实最后的冲刺阶段也不是过度的呵护，过度的紧张
4: 啊，
0: 松弛一点 ，chill 一点啊。家长越担心，孩子就越安心。
4: 那过两天
0: 家长越松弛，孩子越从容。
4: 是你是不是要准备一个话题，就是中考的孩子。

0: 孩子要注意什么呢？
1: 可以啊，
0: 啊，六月份的六月中下旬的时候，准备一个素材，咱们中考的孩子要注意什么？
1: 咱们的端午专题吧，
0: 或者端午专题，
1: 端午专题就是、
0: 啊、对，就是、
1: 融合一下，
0: 融合
1: 全融了，
0: 一都来了啊。
1: 是的，
0: 其实中考孩子和高考又不太一样，高考的孩子已经都进入了。明白自己干什么了，很多初中孩子还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啊！
1: 这个我当时说的就是还没开始，我甚至到高三我都没开始，
0: 大学才开始。
1: 对，当我真正想到学习的时候是在大学，
0: 已经马上考研了哟。
1: 是的，
0: 哇啊！其实还有很多家长呢是那种陪读家长啊，
1: 嗯，是的，
0: 进入这个时候呢，他就属于陪读状态嘛，家庭作息啊，刻意清淡饮食啊，刻意营造紧张的备考氛围啊，
1: 嗯，
0: 不太好啊。其实有的时候一顿可口的家常菜，一句温柔的鼓励，一份平静的陪伴，远比过度的关注和紧张的呵护更有力量。各位，这个点呢，妈妈做得好，爸爸一般做不好。那爸爸心太大了，我跟你讲。
1: 是的，
0: 嗯，
1: 大二问我什么高二怎么还不去上学？在家里面干什么？早上说，
0: 而且这个暑假
1: 说十二点啊，十二点中午问我怎么还
0: 不起床，怎么还不上学？
1: 说还马上高考了，怎么还不去上学？
0: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的啊？
1: 是的，
0: 好嘞，这男人的区别啊。
1: 然后呢，其实我们也给各位宜昌的陪考家长，其实要多说几句温柔一点的话啊，
0: 好来来来，
1: 多和孩子们说一点，
0: 说什么？
1: 你已经很努力了，其实我们都已经看在眼里了，尽力就好，我们
0: 是
1: 都为你骄傲。
0: 哎呦呦呦呦，
1: 不用紧张，放平心态就好。温柔和接纳其实是孩子高考上最坚实的后盾。你像不像有某些就是家长，就是他们确实是这样做的，但会在成绩出来那一刻原形毕露。
0: 你怎么考不点分？
1: 是的，所以特别恐怖啊！就是无论就是我们前后一定要始终如一，好吗？大家知行合一一点，就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就千万不要前后反差太大了。就是孩子真的就是。本来就是十二年就真的很不容易了，就是我觉得
0: 太不容易了，
1: 能够读完都是一种成就感了。
0: 哎呦，
1: 大家就不要，就儿子要，就你希望儿子望子成龙，就儿子还没希望你望父成龙，望母成凤。
0: 真的是，
1: 对大家就减少一点对孩子的压力。其实高考，我刚才也说到，就是人生路上。其中一战也不是人生的全部，更不是决定一生的唯一答案。
0: 哎，
1: 就也没有大家说，就是你考不上什么好大学，你就会怎么样？其实，你对孩子的温柔，你对孩子的鼓励，永远比一张成绩单、一张录取通知书更加珍贵。
0: 我在想啊，再过二十年，宇浩同学的孩子要高考的时候啊，然后你会还会如此淡定的说这番话吗？
1: 我想一想啊，我现在闭上眼睛了，我可能要问
0: 你假设一下，
1: 我可能要问他初级了。是不是
0: 当老爸都这样的
1: 是不是小升初结束了，怎么还没去考试、
0: 怎么还没考试，
1: 怎么还没考试、
0: 结果过来个孩子一大个子比你还高，说爸我要高考了，你不知道吗？
1: 我说那你自己放平心态吧。
0: 好嘞。
1: 路上没、什么平时没钱跟我说。路上多吃点什么零食啊，不要考、好好考，放宽心考。
0: 好嘞
1: 在当时也不知道会是个什么心态，其实
0: 反正就不能说你千万不要跟孩子讲说你一定要考多少分，比如说平时孩子成绩不错，考650啊660啊670、你说这次咱们再加十分，咱们考680690，哎呦，冲一冲进北大进清华，你千万别这么说、
1: 我觉得越是懂事的孩子，他就其实越会给自己上很多的压力。
0: 没错没错，
1: 家长朋友们，您千万就是看着孩子们好像就是平时好像木木的呀，也不怎么说话、就真的不是他们，就是真的不是他们平时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自己的心情，
0: 都成年人了，
1: 其实他们自己心里面比谁都清楚，
0: 都懂，
1: 对，他们也知道自己考不好压力很大的，所以你没必要说就孩子已经木木的，你还说你怎么还不开心 你怎么不说话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里话、不用这样，不用这样，
0: 对、
1: 就是、
0: 对。
1: 可能每个人的十八岁都会有一点点这样的
0: 小叛逆，
1: 对，小叛逆。但是呢，你千万不用这样。
0: 是，
1: 在长大人生的轨迹，在24岁啊，以及在20岁啊，就是考完大学之后啊，其实都会慢慢放开的。
0: 是这话啊。
1: 但是呢，您不用要求他现在去揠苗助长，去让他快快长大，
0: 那不太好啊。
1: 对，是的
0: 啊。家长放松心态，接纳所有结果，孩子才能卸下枷锁，轻松复考。聊这里啊，咱们也聊聊宜昌这座城市吧。
1: 是的，
0: 对每一届高考学子独有的温柔守护，就是每年的初夏啊，就六月初的时候呢，整座宜昌城都会自发的启动一个护考模式，城区所有干道的主道干道都是降低了这样一个声噪，然后呢，限行，工地都是暂停施工的，商圈都降低噪音，市民主动礼让出行，从西陵啊老城到这五家新城，从城东片区到宜陵城区，全程静音，全程守护，全程祝福啊，哇！这座城市呢，依山傍水，那真是温柔以待，用最安静、最包容的状态守护着每一份追逐的少年、逐梦的少年。
1: 其实特别是每年高考期间，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的交警、城管、环卫志愿者以及爱心车主，特别是爱心车主，
0: 是
1: 就是在高考这天，就是大家都刷新出来了，
0: 出来了。

0: 接送，开始在路上搜寻有没有哪些落单的考生啊。接到一个就跟心里就很开心，开辟绿色这种通道，设立爱心的这种助考点位啊，免费为孩子们提供一些文具啊、用水等等等等。其实我发现就是文明，我们真的是宜昌是一座很好的文明城市。像一些高考的时候，就算不是高考，就我发现在这两周其实很多朋友们在，我记得就有的时候鸣笛，就喜欢鸣笛的一些路段呢。
1: 啊，谁敢鸣笛？谁？
0: 就是我们刚才有听众朋友们说到的，就是金地华城周边啊，就是有一定的鸣笛的现象，特别是早高峰的时候。所以说也请居民朋友们自觉轻声出行啊。
1: 对，
0: 是全程我们一定要上下同心协力，
1: 是
0: 为考生营造一些安静、舒适、安心的备考，
1: 没错，
0: 考试的环境，这才是我们宜昌的温度，才能托举他们共同的好的成长。
1: 对了啊，别忘记啊，除了高考之外，还有中考的啊。
0: 我们说中考，我们先来说中考，我们来说一说小少年 啊，不是青少年了，小少年，我们来说一说小少年。
1: 小少年怎么回事？这个啊
0: 啊，就是他是几号？几号考啊？
1: 呀，我也不知道
0: 啊。
1: 啊，
0: 那你也是个当爹的料啊！
1: 嗨，可不就是吗？我有时候问孩，我说儿，你今年是上初一了吧？该啊，好。
0: 结果是初三了，是吧？莫名其妙的，
1: 挺有意思。这个
0: 你怎么这么突然还问儿子？你不是骗我？
1: 哎，对，这长这么高了，突然之间怎么弄的？这个啊，好啊，咱们总结一下啊。其实有的时候啊，很多高三老师也经常和学生说一句话：最后几天呢，咱们不拼速度，咱们不拼体量，咱们不拼熬夜时长，咱们只拼心态，拼细节，拼稳定。这句话呢，其实很多高三老师都会说，班主任老师啊，各科老师都会这么说的啊，有点治愈，有点特别，有点中肯啊。这十二年的一个朝夕苦读啊，同学们早已积累了足够的一个知识储备，
0: 是的，
1: 练就了足够的解题能力。最后呢，冲刺只需要稳住心态，稳住节奏，稳住这样一个初心，把自己平时正常水平发挥出来，就是最大成功了。
0: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其实要给文科可能选择一些文科历史。使得一些孩子们要给你们啊有一点点补充了啊，我们接下来是一段国内和国际的要闻。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5月28号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的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来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2020年四月份，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是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2026年一月份到四月份，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至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积极动员互联网企业释放就业岗位，搭建对接平台，提升市场热度。
1: 近年来，我国儿童福利机构内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实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已分别达到平均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1593.4元，分别较2024年增长4.17%、5.22%和5.11%。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要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2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24小时内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根据韩联社相关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涉内乱案件审理当中做伪证一案，5月28号一审判处无罪。
0: 英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英格兰地区和威尔士地区的新生儿数量约为58.5万人，创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纪录。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和宜昌新闻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暖心的，同时也是实用的，就是高考即将到来，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正在努力的学子说？
1: 好啊，
0: 其实啊，作为学长
1: 好好
0: 学习啊，我们
1: 早点结婚，
0: 对，
1: 我要抱孙子，拉倒吧，什么话这是？
0: 怎么一下跨度这么大呢？怎么
1: 人生三个节点嘛？
0: 对，每次都是一二十年的跨度。其实我们今天呢，其实也要给所有的孩子讲完了一些像应试的一些技巧啊，以及家长们该如何放平心态。我们还要为学子们送上我们像粉丝互动群里面一样最真诚的寄语。
1: 有。
0: 高考确实很重要，但是它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青春全新的起点啊！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1: 对了，
0: 它会见证你12年的努力，它会赋予你奋斗的答案，但它永远不会定义你的人生，限制你的未来。
1: 哎，
0: 人生是一场旷野啊，不是一根轨道啊！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高考呢只是途中的一个小关卡。
1: 嗯，
0: 往后的人生还有无数种可能，无数条道路，无数次成长。
1: 好，听着都开心，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呢，亲爱的宜昌少年们，请放下一考定终身的一个沉重的执念，不要害怕失利，不要畏惧这个遗憾，不要过度的负重前行。你熬过的每一个深夜，写完的每一张试卷，读过的背过的每一个知识点，坚持的每一个路程，都算数，都值得，都有意义。
0: 嗯，
1: 哪怕最后呢结果不尽如完美，这段完全全力以赴、不负韶华的青春经历呢，也会成为你人生路上最珍贵的财富，支撑你能够往后勇敢面对所有的风雨啊，所有。
0: 实在提醒一下，其实很多同学考前压力大，还有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太在意别人的期待，也太害怕辜负身边人的付出。
1: 哎，
0: 我想对这些孩子们说，你真的很善良。
1: 对，
0: 不用担心对不起自己默默守护的父母，也不用担心对不起悉心教导老师。
1: 嗯，
0: 我想告诉大家，就是真正的不负韶华，也不是你必须考上名校取得高分，而是你自己要拼尽全力，不留遗憾，无愧于心。
1: 嗯，
0: 其实真正上了考场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会的就是会，不会的就是不会。而在这些题目中，其实都是考验你高中3年的这样一些阶段性的成长的一种体现。
1: 嗯，
0: 所以说你真正上了考场之后，你就已经不负自己，不负青春，不负所有的期待了。
1: 啊，
0: 我希望你在考场上能够坚持最后，从不放弃，始终努力。
1: 太到位了，这个啊，始终努力，各位啊。结合当下考生最容易出现的心态问题呢，咱们再梳理一下，
0: 挤小点，
1: 第一点，拒绝攀比，
0: 对，
1: 一定要拒绝攀比。第二个，拒绝过度这个复盘，
0: 是的
1: 啊。第三，拒绝极端作息调整，
0: 嗯，
1: 对吧？还有拒绝情绪封闭、独自内耗，哎，这都不可以的啊，
0: 对
1: 吧？
0: 其实你站到了人生中的18岁，在高考的前夕，你就已经胜利了。
1: 哎呦，
0: 在3年前呢，你们可能在退出一些青涩啊，进入到高中校园，可能对着高中校园有无限的憧憬。现在是你们该打拼、该去为这3年画上一个句号的时候了。
1: 是，
0: 在3年之后，你们将会回望你们的现在，在大学校园里面畅想自己当时高中高考的一些经历。
1: 嗯，
0: 我相信这些经历绝对不是对于你来说是痛苦的，一定是要么是有警示意义的啊，要么就是让你值得自豪、值得骄傲的。我相信你在那个时候，你回想一下，是不是已经克服了迷茫，扛住了压力？这份坚持和坚韧远比你的那个600多分啊，700多分分数更加
1: 珍贵。不要说那么高，感觉一下把拍了好多人。就是你300多分又怎样？你400多分又怎样？
0: 确实，我们从0到750都是很好的分数。
1: 对，你不是，那也太低了。零怎么回事？
0: 零还算
1: 了。那100分以下那为什么那个就是你哪怕你300多分是吧？400多分
0: 是的，
1: 这都是咱们自己的一个能力体现，没事儿。
0: 但其实我们更加祝大家就是每个人都能考600-700分啊，这是我们最希望大家能够做的。
1: 太不真实了，你这个。哎，咱们这样来首歌啊，轻松点的。我跟你说，现在很多孩子喜欢谁？周杰伦。妈呀，我年轻时候喜欢周杰伦，现在孩子们还喜欢周杰伦，这你受得了吗？这歌特轻松，《稻香》。
0: 哎，这我刚才已经放
1: 你放过了是吧？
0: 有没有别的？
1: 有。那我们再换一个啊。那这样，我们换个这歌，我觉得也特别给力啊。
0: 啊，什么歌？
1: 叫做《我想当风》。
0: 可以，在我们进入这段前奏的时候，我们也为大家收一下尾啊。
1: 哎，对，
0: 13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啊！也希望所有的宜昌考生减压不松劲儿，松弛不松懈，心态从容，落笔生辉
1: 啊！
0: 也祝每一位正在开车的家长朋友们以及司机朋友们都祝您一路平安，
1: 哎，
0: 生活美满。我们明天是
1: 问你个问题
0: 啊，
1: 你刚才13年复读了一年呢？
0: 啊，三加三
1: 13年
0: 六加三，
1: 你这
0: 6+3=12年啊，十二年，
1: 你这复读了一年，那不行，我们就搞定了一年、啊，
0: 对，一年搞定，
1: 一年
0: 搞定，
1: 十二年，
0: 十二年磨一剑，
1: 哎，对了啊，
0: 也希望大家一路平安。我们明天是楚超，我们依然会再见的啊，我们跟涛哥到时候还会再见。
1: 明天你们上班啊？
0: 明天我们上班，后天我们也
1: 还上班？后天要上班，
0: 后天我不上班。
1: 这样，明天晚上我们会有直播啊！
0: 明天晚上我们可能大家也可以家长朋友们带着自己孩子去看一看楚超嘛。对，
1: 王总。

0: 苏龙
1: 啊，今晚直播有汪
2: 苏龙，
1: 对 对。然后大家如果说去不到现场的，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进行我们的收看啊。
0: 是，
1: 真的衷心希望各位都能考上好成绩。
0: 祝愿一路顺风吧。
1: 是的，一路顺风，生活美满。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调研重点交通文旅项目建设时强调，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构筑文旅产业发展新优势；宜昌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长江沿线城市同心共护母亲河主题活动在宜昌启动；宜昌成功入围国家第3批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IPO 首次公开募股，黑公关拼凑负面求证函围猎拟上市企业，如何斩断自媒体勒索黑产链；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

0: 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5月28日，市委书记黄健雄调研重点交通文旅项目建设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紧盯节点，提高效率，以项目建设新成效构筑文旅产业发展新优势。城西高速公路是宜昌城区高速公路实现从 C 型变为 O 型的关键性工程，包含南京关长江大桥等控制性工程。黄健雄来到大桥北岸主墩施工现场，听取大桥整体设计、施工工艺、工期安排、建设进展等情况介绍，询问工程地质条件，叮嘱各参建单位科学组织施工，加强现场管理，严把工程质量关、施工安全关，确保项目建设安全有序推进。了解到项目业主依托绝美的西陵峡口风光，积极推进侨旅融合，在大桥设计中创造性地融入了观光、酒店、餐饮等业态，全力打造网红地标。黄健雄对此表示肯定，希望加强大桥与两岸景区景点的协同联动，提升整体效益。他强调，交通形态决定着城市形态，要强化系统观念，推动城西高速与其他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有机衔接，切实以重点交通项目建设促进城市格局优化。三峡国际邮轮中心项目位于黄百河与沙河交汇处，黄建雄走进已完工的水工码头现场，了解船舶停靠、安全管理情况，听取平湖湾区整体规划情况汇报，叮嘱三峡文旅集团要用好宝贵的岸线资源，科学规划功能布局，为发展邮轮经济、游艇经济提供有力支撑。黄建雄强调，文化旅游是宜昌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邮轮经济、游艇经济，是宜昌积极开辟具有爆发式增长潜力的文旅新赛道，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的重要举措。要用好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强化港船岸联动，推动邮轮与跨境购、演艺等业态融合，提升文旅产业附加值，发展文旅新质生产力，激发邮轮经济、游艇经济的乘数效应。要保护生态环境，坚决扛牢长江大保护政治责任，做好船舶垃圾、污水等收集处理，常态化开展清漂工作，确保一江清水东流。要提质旅游环境，把推进三峡国际邮轮中心建设与实施城市更新结合起来，系统谋划推进周边环境整治，完善功能配套，提升城市品质，着力打造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的现代化活力之城。黄建雄还走进三游洞风景区，查看文物保护、旅游设施维护及防汛措施落实情况，叮嘱景区负责同志要加强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他强调，要把推进三游洞风景区提档升级置于城市旅游发展全局中来谋划，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领导张立新、汤明、秦阳波分别参加相关活动。5月28日，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和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精神，按照市委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讨论渡口渡船安全韧性提升、城区建筑垃圾治理能力提升等事项。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常态常效推动作风建设，坚决防止特权思想，及时校准思想偏差。要坚持实事求是、刀刃向内，将违规利用公共资源突出问题纳入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对查摆出来的问题认真分析研判，逐项制定整改措施，切实做到即知即改、系统整改、

0: 真改实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好头做表率，相关部门要协调联动，确保责任落实到人，整改措施落实到位。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主动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紧盯危化品、矿山、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开展全链条、全覆盖的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严格落实临灾预警叫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叫应到基层责任人，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不断完善应急组织体系、指挥体系和保障体系，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真正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最小单元，神经末梢。会要求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统筹实施基础设施、从业人员、运营管理机制综合治理，筑牢渡运安全防线。要严格落实四个一批要求，扎实推进水路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渡口环境与通航秩序全面改善，水路联运体系不断优化，渡运加文旅融合发展，为群众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环境。会议要求要强化源头减量，严格过程管控，提升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切实做到少产生、可循环、易处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5月28号，由市民宗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主办的粤长江道中华长江沿线城市同心共护母亲河主题活动启动。民族团结杂志社副社长、副总编辑许昕，省民宗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赵军章，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习勤出席活动。赵军章指出，本次主题活动是湖北粤长江文明的绚烂多彩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延续和深化，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加强跨区域交流合作，共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共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举措，共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习勤表示，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不断丰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深化跨区域交流合作，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凝聚民族团结的强大力量。活动中，长江沿线各族青年代表共同发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护母亲河”的倡议。当前，全球储能产业迎来高速发展期。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让宜昌成为全球储能行业关注的焦点。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产业优势，宜昌正积极抢抓机遇，加速嵌入全球能源版图。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储能产业如何开辟新市场，请听记者的报道。
1: 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现场，多能骨干企业携研技术产品集中亮相。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带来了企业最新研发的氟锌大圆柱电池。今年年初，多氟多与宜化集团合作的华中氟硅产业园首个项目正式投产，宜昌的资源优势正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
2: 咱们宜昌这个地方有大量的新能源的基础原料，咱们这地方有资源，这些资源能支撑新能源的发展。
1: 宜昌磷矿储量占全国15%，保有储量超40亿吨，推动磷矿向储能电池核心原料转化具有先天优势。同时，宜昌水电资源丰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过94%，储能产品市场广阔。
2: 这个市场，我们如果能够自发自用，余电上网，这个体系是打得通的，我们和宜化的合作已经开了一个好头。
1: 目前全球储能产业已从规模竞赛转向综合较量， 企业竞争焦点从卖产品拓展到卖服务，企业依托智能技术升级，协同产业链上下游。

0: 共同发力，全链条配套服务也成为企业面临的新机遇。
1: 那我们现在不仅仅只是卖一款电芯或者卖一个储能系统，我们是这个 AI 电力系统的这个解决方案提供者，我们订单已经非常饱和了。那基本上今年的产能已经全部被预定满。
2: 伴随着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的快速的发展，那么未来推动锂电回收这个行业未来也是一个快速的发展啊，所以我们对这个行业也是充满了这个信心。
0: 引进来还要走出去，面对海外新能源比例快速提升带来的储能刚需，我市各企业正加快出海步伐，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新市场。
3: 我认为中国无疑是全球储能市场的领军者，众多中国企业已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4: 目前我们已经在欧洲、美洲、中亚非进行验证出口的这个相关的工作。我觉得一个电池从宜昌出发会源源不断地走到全世界。
5: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6: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5: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6: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5月27号，商务部、财政部对国家第三批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评审结果进行公示，宜昌成功入围，入围的城市共有20个。获批试点的地级市将在中央财政2亿元补助资金的支持下开展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据了解，财政部、商务部从2024年起在全国分批开展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工作，今年是第三批试点。今年的试点将以推进商贸流通现代化为主线，围绕加快城乡商业设施改造提升，加快商贸流通业创新转型，加快数字供应链应用等重点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商贸流通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为扩内需、促消费、稳就业、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5月28号，国家邮政局发布2026年10家快递员试剂名单，湖北长阳诚信中通物流有限公司秀峰桥村服务站站长土家汉子张谦光荣入选，系湖北省唯一。今年36岁的张谦是长阳郎平镇秀峰桥村人，2014年在深圳打工的他回乡开小超市，深感大山里快递到不了村的不便，随于2015年主动对接县城多家快递网点，统一规范村级收件地址，将各品牌快件归集至村级站点集中中转，使秀峰桥村成为全县149个高山村落中首个实现全品牌快递进村的村庄。11年来，张谦已累计行车70余万公里，收发快件300多万件。他还总结出三查三定工作法，使农产品损腐率降至3%以下，培养12名少数民族快递员，带动周边4个村建起村级快递站点，站点客户满意度达99.8%。

0: 5月26号至27号，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暨省文联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文艺惠民演出在宜昌市举行。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表演艺术家刘进、曲艺家大兵、藏族女中音歌唱家降央卓玛等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开展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还同步组织了民歌、美术、音乐、舞蹈、书法等多门类公益培训交流活动，推动优质文艺资源直达基层。在兴山县昭君村、高兰村等地，一场场精彩的惠民演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盛宴。
2: 我们将把学习到的东西转化为动力，更好地为大家表演，将兴山民歌传承下去。
3: 能够近距离看到这么多精彩的节目，非常的开心。感谢艺术家们带来的精彩文化大餐，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
1: 在夷陵区许家冲村党群服务中心的书法创作辅导现场，多位书法名家对当地书法爱好者的作品逐一点评，从用笔、章法到落款细节进行面对面指导。
4: 我获得了很多的启发，在今后的创作过程中可以更加精进。
1: 活动期间，艺术家们还深入了解宜昌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和乡村。

0: 振兴成果。大家表示，基层是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将把此次采风的收获融入今后的创作中，努力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优秀作品。
1: 5月28号，学体联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 CUBAL 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在宜昌火热进行。前两轮一胜一负的16支男篮劲旅在宜昌市体育馆、三峡大学大学生体育馆同时展开8场晋级生死战，燃爆全城。目前赛事已进入决胜全国8强的关键阶段，29号下午和晚上也有8场巅峰对决在两大场馆上演，将率先决出4强，欢迎广大球迷前往现场观赛。目前赛事售票仍在火热进行中，球迷可以凭门票在我的宜昌客户端一票通平台上传票根，在全程乐享吃喝玩乐游等诸多优惠。5月28号，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东部片区赛在浙江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东部片区赛是本次赛事最后一站片区赛，吸引了宜都东阳光、湖北三宁化工、浙江金润源集团等10支代表队参赛。16时片区2场比赛率先进行，浙江金润源集团以69比60战胜湖北湘青肥料，宜都东阳光队以87比62战胜新源浩科。当日还进行了另外2场次的比赛，宜昌光源电业和鄂西地质分别战胜对手，取得首场胜利。据了解，东部片区赛将一直持续到5月31号，期间参赛的10支队伍将通过23场比赛争夺5个晋级总决赛的名额，向最终的冠军发起冲击。比赛期间，欢迎广大市民前往现场观赛或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收看直播，线上线下均可同步参与主办单位推出的观赛有奖活动，赢取惊喜好礼。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1: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据了解，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就是首次公开募股静默期这一敏感节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者封口费。办案机关经过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又该如何多方发力，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详情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根据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3: 我们公司正好在那个 IPO 的审核期间，当时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我们在 IPO 申报稿的预留员的邮箱里面，他们发了这个求证函过来，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的这些内容他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和企业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息嘛。
0: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 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道。

0: 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就是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就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专项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你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嘛。
1: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2: 这伙人肯定有异常，那对于公安机关来说，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过度角度上看，因为它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我们也是第一次侦办这类案件，我们也查询了一些资料，打掉 IPO 静默期敲诈勒索的案件在这之前也没有先例，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1: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
3: 他们的求证函都是统一的模板，尊敬的某某公司董秘办你好，我是自媒体微信公众号这一个账号的运营者，那么在筹备关于某某企业的深度稿件时呢，为了确保全面准确，向贵公司求证一下问题，烦请贵公司详细说明2022到2024年营收利润情况以及利润波动的原因。那么请贵公司在几年几月几日之前以邮件形式回复，那么一个邮箱或者我个人的微信。
4: 经过落地查证与缜密侦查，警方于2025年6月赴沈阳和上海两地进行收网，成功打掉了以宋某、王某、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2026年3月，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三名被告人宋某、王某、杨某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分别判处4个月至1年11个月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案的侦破呢，为全国办理同类自媒体敲诈 IPO 企业案提供了指引。请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经查，主犯宋某与王某曾是某财务公关公司的员工，长期从事对接网络黑嘴的工作。他们从过往职业经历中嗅到了商机，决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说，
3: 他们的这个完整套路呢分三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证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那么这种话呢传递了两个危险的信号，一是负面的内容已经生产完毕，发布的成本非常低，二是发布权完全掌握在对方手中，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那么为了逃避打击呢，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来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1: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2: 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迫使他人交付财物，客观上包括通过言语、文字等形式使被害人产生心理恐惧交付财物。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

0: 职业碰瓷连锁店类似。
1: 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自媒体敲诈 IPO 企业案提供了指引，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2: 就是一旦有人提出来这个相关的信息呢，侵害到了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时候呢，按照通知删除的规则呢，平台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么第二点呢，就对所有在本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基本审核的责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信源的问题，就是不管是媒体或者是自媒体发布此类的新闻也好啊，信息也好，得需要一个合法的信源。
1: 朱威表示，未来需要从网络治理、传播法制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规范 IPO 静默期监管边界的同时，也要引导拟上市企业破除不敢发声、不愿维权的心态。
2: 在静默期间如果发生这类黑稿的事件，我觉得证监会包括网信管理部门是应该相互配合去协作的，应当在特殊情况之下允许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比如说2023年的时候，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就专门出来了一个网站平台处理涉网企业侵权举报工作规范的这么一个处理的办法啊，在这里面说的非常详细，哪几种情况企业需要提交什么样的证据，企业在此类情况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3: 好，各位听众，由于时间的关系呢，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假期今天可能还得再休息休息哈。接下来呢，还是由阿甘来陪大家来就网上最近的一些热点事件来聊一聊，侃一侃。哎，假期今天不在哈，咱还是聊一个，聊一个高大上的怎么样？那不行，还是得聊一个接地气的。要不这样吧，我们聊一个又高大上又接地气的话题。太空种粮怎么样？最近啊，咱这神舟23号飞船又上天了，这次不光送航天员，还带了一批种子选手啊，那是真的是水稻的种子。以前呢，咱们说这个手可摘星辰那是浪漫，现在我们这是太空种水稻，那是真的硬核农业。好吧，咱先说个背景啊。这个呢，应该说不是我们第一次让水稻出差了。早在2022年，神舟14号就把水稻种子送上去过。那次水稻在空间站完成了完整生命周期，就是发芽、长叶、抽穗、结籽，全套流程走了一遍。然后呢，种子又被带回地球。不过这次啊，咱不一样。我们要让水稻在太空里生两代，那科学术语叫什么呢？叫做多代遗传稳定性研究。哇，听着就有一种科幻片的既视感啊。那要是能种出大米，那我们以后去火星就不用光吃土豆了。蛋炒饭给你准备上，是吧？这可能是中国人特有的太空浪漫，就不管去多远，先看着能不能吃碗热饭啊！当然了，问题也有啊，就是在太空上种水稻跟地球上，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都知道，地球上是有引力的，根呢是往下长的。杆呢是往上长的，这个是植物的祖传的规矩。但是你想到空间站变成了微重力，对不对？我们坐个过山车都可能晕得想吐啊！水稻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地面呢，这突然送上天了，他得多懵啊！哪边是下，哪边是上，我该往哪边钻呢？哈哈，可能这根呢，它就开始乱长，而且呢，它那个杆啊可能也会歪七扭八，就像被风吹过的刘海一样，怎么都捋不直。那你说这样你费那么多心思把它送上去干什么呢，对不对？其实你想想，我们就还是那句话，将来咱得去火星啊，去月球啊，我不可能扛着几百斤大米上去吧，对不对？那咱得自己种啊。那问题来了，在太空上种粮食，第一代能长，第二代呢？第三代呢？所以这次实验就是要让水稻在太空连续繁殖两代，要它适应了。那好，咱以后啊，去个火星，去个月球，种水稻，就按这路子走，是吧？要是它不行，那就还得想办法，比如说，给它吃点晕车药，是吧？当然了，这个身份上叫做生物技术干预。当然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也好奇，这为啥这门票得给水稻呢？那我喜欢吃小麦呀，我喜欢吃玉米，土豆不是电影当中就上去过了吗？所以有专家也分析了啊，说我们选这个水稻啊，那是因为它好养活啊，生命周期短，株型矮。各位想想啊，你让一个玉米上天，那杆比姚明都高哦，直接把舱门都给堵上了，航天员在里面可能转个身都没地方。当然可能更重要的是，水稻这个东西啊，在咱国家那是

基础扎实啊，袁隆平爷爷的底子在那儿呢，对吧？做实验都省心不少。你如果真的换一个冷门的作物，地面都没研究明白，你就往天上送了，啊，那不叫实验，那叫碰运气。而且水稻呢，这是咱的主粮，你也不能指望在空间站啃个冷馒头，干嚼个压缩饼干吧。再说了，水稻有个绝活呀，再生稻。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把这个稻穗啊给它割了，它根茬还能再长出新苗。哎，这招在太空用起来那太香了，相当于无限续杯，有没有？所以太空那么挤呀，又没那么多花盆，能一株多用，划算。从地球到个火星，光飞过去都得大半年。你要带一吨大米，光运费12345678888啊，那光运费都得上亿美元呐。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基因稳定，那就意味着我们是真的可以在火星上开宇宙农场了啊。当然了，这问题又有，就是如果这个东西研究出来，对我们现在有什么好处呢？专家也讲了，有些水稻在地面怎么都表现不出来的性状，一到太空它可能就出来了。比如说抗辐射的基因，还有耐盐碱的潜力啊，这些东西在地面育种你可能要找个10年8年，而太空可能一次实验就能帮你做一个极限的筛选啊。以后咱去超市买米，包装上印着一个太空三代种子培育真空包装，哇，那是真的是真空啊。啊，一袋米哪怕卖你88，你可能还得抢着买，毕竟谁不想尝尝外星大米的味道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形。

0: 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2: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刷刷朋友圈，各位，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阿甘，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最近有一个新闻啊，说康师傅的每日 C 水蜜桃水果饮品翻车了，就人家包装上啊写着大大的特选奉化水蜜桃，结果着你猜怎么着？每瓶50毫升的饮料里面，奉化水蜜桃浓缩汁只添加了0.01克。0.01克是个什么概念？我们的编辑给我普及了一下，他说：“你这么去算啊，一粒芝麻大概是0.03克，就你家厨房那包盐呐，里面随便挑出一粒。”大概是0.01克。康师傅，你是不是在逗我？你哪怕放个0.02克呢？我小编跟我说，他说你这个东西我给你比较一下，就怎么讲啊，就好像是你在一个标准的游泳池里面，你滴一滴茅台啊，一滴茅台差不多啊。我算一下哈，那我如果要吃一个奉化水蜜桃的桃汁量，那我得吃个几千瓶的康师傅才可以啊啊！所以有网友后来就说，他说你说有没有这个可能啊？一颗桃康师傅能卖一年，我觉得可能还有点保守，但这个添加量啊，奉化那个桃林啊，一棵树产的量，那估计这生产线都能用10年。还有朋友开玩笑说，这个我怀疑啊，他不是在奉化买了一片桃园，他就是买了一棵桃树，然后呢，这棵树每年就结一个桃，这个桃被拿出来做浓缩果汁，然后稀释到太平洋那么大，你买回去喝一口，发现是糖水味儿啊！你心想，哎，水蜜桃呢？哦，那0.01克得用电子显微镜找。康师傅的回应也挺绝的哈，产品包装标识符合相关标准，明确标注了水蜜桃水果饮品。瓶身如实展示了相关配料及风味信息，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没骗你呀，对吧？我又没说是纯果汁，我包装上画了个水蜜桃，你就说是水蜜桃，你不看配料表啊，怪我喽。有记者也采访了法律界人士啊，说奉化水蜜桃呢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价值15亿，你拿这个当卖点，但是只放0.01克，这个叫做误导消费者啊！你看配料表，前三名是水啊，这个我能理解吧？第二名是白砂糖，第三名是果葡萄浆，第四名才是水蜜桃浓缩汁。我觉得这不光能算误导。这可能是在考验我们的视力啊！当然了，也可能是考虑我们的耐性啊。你现在不是刷短视频刷个5秒就没耐性了吗？看个配料表，看个前三位，可能都看不到第四个啊。

这个供应链成本呢、啊、我简直达到了长生不老的境界，对吧？一棵桃树一棵桃，那能撑到三体人入侵地球了。其实这种操作呢，对于很多的品牌来讲可能也算不上一个新鲜事儿啊，都讲不上第一次。之前北冰洋翻车呀、啊、还有那个宋佑芝翻车啊，对吧？啊，现在可能轮到饮料一哥康师傅了。啊，可能有点搞笑的是这个产品的名字还叫做每日 C。啊，你想想每天喝一瓶啊补充维生素 C。结果呢你补充的那点维生素可能还不如你咬一口苹果。作为消费者我们应该怎么办？哎，这个又回到了之前跟金玲讨论的那个话题，就是那个商标啊，标的什么手感啊、无糖啊等等等等。怎么办呢？其实最保险的办法就是看配料表，看产品类型啊，这个东西是不能乱写的，对吧？只不过呢，我们也将心比心想一想，如果我自己去买便利店，口渴的要命啊，是吧？汗流浃背，到了那个冰柜前掏饮料，我也很难做到还一行一行的拿个放大镜去看配料表啊，对不对？我可能就看哪个瓶子好看啊，哪个明星代言啊，哪个写着特选啊，真品啊，原产地啊，这是人性嘛，对不对？商家太懂了。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买一瓶康师傅，闭上眼想象一下自己正在奉化的桃园里，然后喝一口手里的糖水，哇，这个感觉味道是不是特别浓郁？啊，下次再喝，干脆连瓶子都不开，直接看包装画，望梅止渴嘛。这波操作呢，其实我觉得也给所有的商家提了一个醒。嗯，消费者虽然爱冲动，但是也不傻。你拿0.01克的果汁当卖点，它就像请客吃饭，墙上画一盘红烧肉，但是肉呢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啊。一颗水蜜桃卖一年啊，不，一颗水蜜桃的信任你也只能卖一次。这15亿的品牌溢价瞬间就变成了15亿的槽点。就这波营销啊，最终成本它就有点高了。最后呢，可能还得给品牌的公关团队一点建议啊。下一版包装可以这么改，正面写着特选奉化水蜜桃，右上角再加一行小字，友情提示，每瓶水蜜桃汁含量0.01克啊，喝前千万不要摇一摇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

0: 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零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3: Hello， 爱上副驾驶，我们和音乐同频。今天我们这儿就来先听听跟电影有关的歌曲吧。那些听腻了的，什么说散就散呢、然后 Remember Me 啊，都听太多了，我们今天这儿就不听了，来听点之前已经上映过的，可能被我们有忽略到的好听的歌。开场曲先来听到一部影片《花滑女王》的推广曲，彭佳慧来演唱的《爱时光》。
4: 生离死合流，穿越风，穿过墙，

佟佳慧呢又再一次的展现出了她铁肺的功力，为一部影片《花滑女王》来演唱到的歌曲《爱是光》，讲述的呢是天赋不足的少女娜迪亚从花样滑冰的小白到闪亮之星的一个蜕变之路，听起来就很励志的故事。加上呢像这样的体育竞技，它本来就会有一种对抗感，跟时间对抗，跟对手，然后还有跟自己，所以可以想象到一定是很热血很励志的。加上电影又是根据俄罗斯前花滑冠军真实经历改编，会多了一层真切感。但是这样的影片在中国上映未必能引起轰动，像之前我看过的《飞鹰艾迪》，当时我去的时候已经是记得是上映好几天了，然后在电影院基本上没有太多人去看，因为像这样国外的运动员我们不熟悉，然后呢这样的类型的影片片可能偏向故事性会多一些，感觉大家感觉上会有点像是人物传记那种无趣感，但其实未必。以我之前看《飞鹰艾迪》的经验来说哈，像这样类型的影片，真实故事，然后真实的体育竞技故事来说，可能你会被很多的细节打动，而且呢会看得热血沸腾，因为那种运动员的执着，那种坚持，会给你熬上一碗浓烈的鸡汤，而且这个有效期可能还不止一两天，甚至不止一两个星期。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一部动画电影《猫与桃花源》它的歌曲。真没有想到会邀请周华健来演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说。

Hello， 爱上副驾驶继续和你听歌。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影视作品电影当中的歌曲，有的是主题歌，有的是推广曲，有的是插曲，可能不是大家听到非常多的那种啊，人人都在唱的，但是呢却是好听的，耐听的，而且呢是能够从中感受到剧情的。那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特别分享呢，就是青春爱情片，叫做《遇见你真好》，然后呢王源来唱到的这一首歌曲《因为遇见你》。这首歌呢是作为了影片的片尾曲出现，所以呢是一个整个影片故事的情感的升华跟总结吧。那你知道吗，这首歌是王源自己来作词作曲，而且呢是把他14岁时候第一支原创歌曲重新的来填上词，所以会有那种青春时期独有的青涩跟美好，少年感的那种阳光干净都放在这首歌了。

王源来演唱到的《因为遇见你》。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这些好听的耐听的原声音乐。给你听到的是《无问西东》当中毛不易来演唱的《无问》。当时他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在看过了影片之后，把自己所有的情绪沉淀下来，专门为影片来创作的一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

0: 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乘务中遇

0: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出发吧。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副驾驶小曼能让你一路有好听的歌，一路不无聊。

你以为萧煌奇他只能唱悲伤苦情歌吗 ？No No No！ 刚刚听到这首歌《嗨早安用早餐》，是不是觉得很有早上那种蓬勃生气的感觉？说你早上起来想到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想起拉开窗帘就可以看见阳光，还说想到早起就有早餐呢？小妹想问问各位好朋友老司机，如果你的手机闹钟不是铃声，而是一句话，什么话对你来说是最有用最醒脑的，一听到它你就麻溜的从床上爬起来了。

为什么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呢，总会想到马戏团特别热闹的样子。刚刚你听到的声音，它来自郭靖，那就是那个唱着小清新情歌的郭靖。今天欢迎各位来说说，如果你的早起不是闹铃，不是闹钟啊，不是铃声，也不是歌声的话，如果是录制的一句话，你觉得什么话录制起来在你的手机里面，它一播放你就觉得特别醒脑呢？是会是妈妈，妈妈说吃饭啦，还是说哎早起有人说问候你一声早安，还是其他的一些提醒，比如说你要还房贷了，你要还车贷了，你要还信用卡了呢？玲珑他说，我的老婆每天准时的叫我起床，她都起来了，年轻人更加不能赖床啊，懒觉是奢侈。青梅竹马他说，想想那些富人，他们比我还努力，起床吧。债家他说，我宝宝哭声比什么闹钟都管用。乐呵呵他说，起床啦，你的人生等你去创造。 Leo 说，今天放假去旅行，立刻起床。Eleven 他说，嘿，再不起床你又该还不起信用卡了，快起来奋斗吧。如果对你来说一句提神醒脑的话放在你的手机里面当做这个提醒的闹铃，你觉得是一句什么样的话呢？给你听到陈奕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2: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1: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

0: 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0: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爱上副驾驶。

样？这首起床歌还醒脑吗？如果你的手机闹钟不是铃声，而是一句话，什么话最有用？雪莲花他说，上班不迟到强迫症，这个习惯特别好。然后这里一位 X 熊他说，不用一句话，只要一阵小孩子的哭声。所以关于你的早起闹钟，如果不是铃声，如果只是一句话，你觉得什么话对你来说最有效果，最提神醒脑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1: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镇平路北往南方向，上岛堤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6: 宜昌交通广播。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安师傅说车，
9: 东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广播直播，这会儿正在通过抖音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在抖音上可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问题就来了，咱们马上进入聊车环节，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9: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各位的问题啊。首先有位网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330长轴和奥迪 A5L 哪款更耐造，毛病少，寿命更长？各有各的缺点啊。首先一个，对于宝马来讲呢，它的问题在于机油消耗问题，对奥迪来讲双离合的问题，那谁也没有比谁强哪儿去啊。如果说你说更耐造毛病更少的话，只能说你花的钱相对较少的应该是奥迪 A5L 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奥迪 A3 的三厢版行不行，可以买吗？不行，为什么呢？干式双离合挺头疼的。奥迪你说都买这车了，还给你敢安排个干式双离合，划不来不买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60万以内 SUV 喜欢奔驰 GLE350 动感，但8、9月份是不是要涨价了？奔驰涨价这消息呢，我觉得可能不是很准确啊，不是特别准确。8、9月份的话，可能相对于6月份啊，价格可能会有适当的往上调啊。至于涨多少，这个不好说。其实呢，对于很多高端的奔驰、宝马、奥迪来讲，涨价那应该没有太大的底气。如果涨价的话，你的这涨了这个60万左右的话，你还涨，那我绝对去买 M9 了，我还买什么 GLE 呀？我，您说是不是？对吧？哎，奥迪 A4 和亚洲龙选哪个好呢？这个两款车呢，如果你在乎的是驾控，你在乎的是这车的一个动力，一定是买奥迪 A4。如果你在乎的是整车动力总成稳定啊，你在乎空间，你买谁？买亚洲龙。看到咱们的网友什么什么批发商，我看到你问题已经回复过了。下一位朋友问到20到30万家用 SUV 买油车还是买新能源的，看你这车打算开多久啊？看你这车您是打算怎么用，公里数不大啊，尤其是这个每年呢就跑个10000把公里，想开个8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你乖乖就买一台纯油的 SUV， 就这么简单。还有人说到，安师傅，油车是不是不能买了？不存在啊，只能说现在呢车辆体系在调整，但不存在油车就马上被淘汰掉，不存在这事儿。如果不买奥迪 A3， 还有别的可以选择同价位的吗？当然有了，你不买奥迪 A3， 这价格可以选很多车型啊，包括你可以买高尔夫。那高尔夫不是很正确选择，因为你买三厢奥迪 A3， 你还可以买到很多的三厢车啊，包括你可以买福特的蒙迪欧。你这个价格你可以买这个像啊配置高一点点的 像我们讲 Camry 混动的 2.5 升的 Camry都是可以买到的啊，2.5 升买不到，2.0 升的混动的 Camry 能买到啊。开的不多的话，请果断选择纯油车啊，请果断选择纯油车。感谢 OK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广播直播通过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来看到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截图山海的旅行者 CTM 的骏马版的和正常版有什么区别？谢谢安师傅。首先说一下，2026年是什么年份？啊，你想想，2026年年份知道了是吧 ？OK， 好，那到明年就没有骏马版了嘞，是吧？啊，明年什么版的？骏马。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啊，明年是羊，就三羊开泰版可能是。猴年，猴年就是这个金猴报喜啊什么的，啊，金猴版啊，然后呢，这个是不是啊？这个它这个版本是为今年而应运而来的，那作为是骏马嘛，骏。

我理解应该是一匹啊黑马啊，奔腾的骏马，浑身那种带劲的感觉哈、啊。所以说它最大特点是，可能是有这个运动套装啊，黑色渲染啊，这是它的一种外形的变化啊，再加上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符号，这就是骏马版的一些标志啊。就是跟日常版的一些区别，观点供参考。感谢网友来直播间问到探岳300和狮铂拓界 1.5 怎么选择，请果断选择狮铂拓界 1.5 的，一年才跑1万公里，请果断选择狮铂拓界。担心狮铂拓界这车以后可能找不到地方修啊，你们可以买北京现代的途胜 L。 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星越混动和荣放混动该买哪个？谢谢安师傅。如果这两款车你在纠结的话，我想跟您说个实话。首先啊，讲混动动力强，你可以买星越的混动；讲配置高，你可以买星越的混动；讲隔音好，你可以买星越的混动；啊，讲颜值高，你可以买星越的混动。但你说按说我讲动力总成啊，技术稳定，你可以买丰田的混动。侧重点不太一样。二手，我这车开不多久，2-3年可能会以后买纯电动吧。那你如果不在乎保值这部分的话，你请果断选择吉利的星越 L 的这个混动版本。你说二手呢，我开很长时间，我也在乎保值，你还是选择丰田或本田类混动比较好一点啊。二手你好，请问一下 i x35 推荐吗？推荐啊，但是整体来讲呢，动力上确实太弱了，没有办法跟现在主流的一些讲的什么带轻混电机的啊，带缸内直喷的啊，加上这个8AT 的啊，这个组合对它没有。i x35 稳稳的2.0升6AT 这个组合 i x35 安排上，但是你们不要天天吐槽说，哎，这车怎么换挡好像没有太激进呢？啊，这油耗好像有点高哎，啊，动力好像没有 1.5T 途胜 L 好哎，你不要这么吐槽。自然吸气加 AT 档是一个不会被轻易的拿掉的，而且不会经常爆故障的一个动力总成，稳定是不错的啊。感谢英语学习来直播间南京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也欢迎更多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把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这个直播间。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817和方程豹豹8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啊。817是谁是吧？817呢，这个是来自于东风的猛士啊，这个817，那它还有个917啊。817和这个豹8该怎么选择呢？我第一观点啊，如果说你要硬朗的外形啊，如果说你要这车空间更大，而不是座椅是纯纯看着气场更足，那一定是买817，因为817它是个全尺寸的，方程豹豹8是个中大型，从气场来讲817真的比豹8要到位的。但是这个方程豹豹8座椅它这个就什么6座啊，什么安排上啊，7座什么的是吧，那这个基本上8175座啊，座椅布局不一样，用车群体不一样，视觉冲击感不一样啊，另外主体厂家不一样，你像东风的是吧，不说了啊，那么比亚迪的我也不说了。最终呢，如果说是玩味儿，你就买817，如果说你说安师傅这车我不是玩味儿，而是呢重点是要皮实，是不是不说皮实吧，售后质保呢可能更稳，哎，走这一部分的话，你还是买方程豹豹8更好。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奥迪 A5L 上汽买哪个呢？看你自己兜里预算吧啊，这个要看你兜里有多少钱预算。买奥迪 A5L 据我了解入门级啊卖的是最好的，入门版本的奥迪 A5L 是卖的最好的一个版本，上汽奥迪的啊。其实上汽奥迪的 A5L 比起一汽奥迪来讲销量差了点，那为什么上汽奥迪卖的比一汽奥迪 A5L 差一点点呢？因为上汽奥迪 A5L 的群体都去买类似于小米呀，买深蓝呐，啊，深蓝便宜了，买阿维塔呀，啊，它群体被那些抢走了。因为奥迪上汽奥迪 A5L 主打的是年轻，啊，主打的溜背是吧？主打这种感觉不太一样。但是一汽奥迪的一些群体呢还在，那它不会冲动为新能源买单，啊，所以现在来看，一汽奥迪 A5L 总体来讲比上汽奥迪 A5L 卖的好一点。给问到安生你好，那和问界 M6 对比呢？我看看小爱妈妈你的上个问题啊，哦，那奥迪 A5L 怎么能跟问界 M6 放一块比呢？其实就说白点吧，新能源和油车你看你是怎么定义的。如果说这车你买来的目的是什么的，就是说哎，我要颜值高，同时呢我功率是真不大，

一年就是10000公里左右，你还是买一台油车更靠谱啊！你买台油车更靠谱。你说按说那我公里数比较大，而且呢，我是在大城市里边，包括有什么偶尔的一些什么牌照啊，什么什么通行的限行啊，各种政策啊，上牌的福利啊，停车政策啊等等，那新能源肯定是有相关照顾的啊。综合一些生活实际吧，你考虑是买纯油，你还是买这个新能源的啊？安守你好，请问一下 i8 Pro 年轻安全，雅阁薄，速腾老气，但是销量可以，三选一该怎么选择？我这么跟你讲啊，如果是我的话，在这三款车里边我选谁呢？我选 Camry。 在这个众多车里这个价格里边，我可能Camry 价格够不够啊？天籁吧，啊，可能会选天籁，对， Camry 可能比他们贵一点点。另外，你怎么把雅阁给弄进来了？雅阁怎么就能跟什么爱八呀、速腾放一块比呢？雅阁怎么进来了这个啊？15万预算是吧？那我还是买 Camry 啊，我还是买 Camry。对，哪怕我买入门的2.0升 Camry， 在众多你说15万预算里边，我肯定闭眼冲 Camry。对，182后排太低了 ，Camry 啊，再了解一下 Camry。你连速腾都安排进来了，你182怎么着？我也1.82米，不是我1.8米，1.78米啊，哎，是吧？你了解凯美瑞？对，感谢各位。你说那凯美瑞老气，那你看亚洲龙啊，看亚洲龙去就齐齐活了嘛。嗯，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稍后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安师傅说车就在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重播段可以关注安师傅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留言互动，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
2: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

0: 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一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车话题的主播，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屏幕上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话题。咱们继续聊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网友问说到家里有两辆的油车了，想要一个便宜的电车，上下班和中午吹空调，是选择200续航还是买400续航？我说请果断选择400续航啊。网友问说到凯雷德跟国药当下哪个更值得入手啊？我个人观点啊，这个你家里边有没有什么情怀在里边啊？有没有什么情怀啊？比如说这个爱国呀，我家里边有一些这个曾经用的就是红旗的品牌呀， 有没有什么情怀？如果没有什么情怀的话呢，其实这两款车，买凯雷德你要做好一切以后啊，油耗啊、养护啊，包括无法享受更贴心的服务啊，这些东西你无法享受的。红旗品牌的话，它从你买车开始，到用车过程，包括保养啊、免费取送车啊等综合服务，可能你会发现什么是真正的国药啊，带国字的这种服务的话呢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你更看的是动力总成的这一部分，因为油耗高，总成一般比较稳，还是更注重是整车的一些服务，不只是车本身的服务，买车之后的一些服务在里边，看你怎么想啊。安守你好，主播为什么不考一本驾照呀？这样的话呢，有了 D 照之后就能骑摩托车的，变成精神小伙啊。你认为主播应该去考个 ABCD 的 D 啊？你让我去考个 D 照，摩托车驾照是吧？我也这么想的，但是确实没有时间啊，确实没有时间。我何止想考 D 照 ABCD， 我还想考 A 啊，我想变成 AD 类驾照，多好补钙你知道吧？哎，那多自豪啊！哎，一看驾照本 AD 啊 ，A1 A2 D， 这才是完美的 A1 A2 D， 这多好是吧？那还是买国药好。那当然了，看你怎么想这个事儿是吧？反正是你有了，你现在是 C2 驾照，跟你是 CRF 是吧？好，我争取变成 A1 A2 D， 那多完美。但是估计八成可能性比较小，毕竟我都40几岁人了，这个。还增加那个 C 啊，可以 C6 是吧？可以拽牵引的。国药现在是真不便宜啊！这位叫做巴黎在逃圣母，这位网友你是哪里人？我很想了解一下品味是从哪个城市带来的啊？国药啊，跟广大听众解释一下，国药红旗的啊，河南的。哦，我了解为什么喜欢国药了，河南郑州的。在你们城市这个红旗4S店有几家？要买这车的话，估计八成可能有一些手续要走啊，包括这个交车仪式感满满啊。这个相信更多情况，你们当地4S店应该给你做了相关介绍，你应该是知道了啊，我就不多做介绍了。感谢钱多多来直播间，很久不见啊，你好，欢迎你来。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杰尼赛斯 G80 和皇冠进口的 D 和奥迪 A645 买哪个好呢？杰尼赛斯这车，说实在的。啊，你买了之后样子确实好，那比皇冠进口的要漂亮，啊，比奥迪 A6 也漂亮。杰尼赛斯整个就跟那个韩系进口的劳斯莱斯啊，宾利，啊，整的跟那个进口版的韩系宾利差不多的，那颜值高啊。但是杰尼赛斯这个，如果你不是在一线城市，我建议不要去买杰尼赛斯，这车很麻烦，那摇后售后质保什么的。皇冠没问题啊，你在三线城市它也能修得好，对吧？所以说，综上所述，更值得拥有、性价比更高，应该是奥迪 A645， 同等价格买四驱的45。我朋友去年买了一个国礼啊，真的很顶啊。郑州应该现在就两辆啊，看你们郑州还很多人喜欢这个国礼啊、国药这种车啊。在广州市区生活，哪个质量更好一点？在广州市区，广州的话，请果断选择皇冠。这不是我说的啊。广州你会发现老款的那种老皇冠啊，当时的合资的皇冠。

啊，包括这个可能甚至连那个佳美都还有啊，在广州啊，在广东那部分啊，拿这个韩系的，包括啊不韩系去了，日系的什么凯美瑞的啊，那都是对吧？很多人开，哪怕穿个人字拖，但是穿人字拖开车是不行的。但是据说很多广东那边的都是穿人字拖开个老皇冠哦，去收租子喽。然后车上拿下来一串车钥匙，啊，开的是个老皇冠，啊。这个是吧，是现实吧，就在广东那边的话应该皇冠可能更适合你。哎，感谢啊。雷克萨斯其实这么跟你说啊，皇冠再怎么进口，在咱们中国人脑海当中它还是丰田的。雷克萨斯其实哪一天，我说假如哪一天雷克萨斯做合资了，如果我说如果啊，那感觉雷克萨斯还是进口的啊，所以看你是要不要世俗的眼光。这二十五都生活在广州了，还要什么世俗眼光？你买皇冠。讲质量的话呢，同等价格皇冠动力更强，啊，进口皇冠动力更好，同等价格啊，同等价格啊，对。感谢护车，铲车使者祈求佛山的网友你好。今儿咱们广东那边的网友在咱们直播间比较多啊，宜昌本地网友您在哪里？来进到直播间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进到咱们直播间啊。这位沃尔沃 S90 怎么就变成沃尔沃了呢？从皇冠变沃尔沃呀？但凡是看了这个丰田车的，那包括雷克萨斯车的，再转过来看沃尔沃，味儿就不对了，非常不对。有点像什么感觉呢？比如说啊，你有一点，你是个四川人，吃惯了四川菜系，突然到广东，哎，咱们吃下午茶，你吃的习惯呢？那不对，你这种问法是不对的啊。安师傅你好，有一个叔叔40多岁了，你喊40多岁是喊叔叔是吗？然后你喊我安大哥，这怎么弄的？这个辈分差了点啊。哎，我也40多岁了啊，嗯，预算35到40，5座到6座之间，想开15年一直开啊的感觉，要买什么车？你这个价格要买什么？要买6座的是吧？我个人观点要35到40这个价，要买纯油的，要开很长时间，纯油版本，而且还要在35到40的，35到40这个价位，大众的，大众的这个途昂，啊，这个价可以了解一下，35到40嘛，对吧？落地价格6座的，可以了解一下啊，5座也可以是吧 ？OK， 好，我已经说过了。感谢汕头的网友来聊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小黑的黑，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还有一位是宜昌二手车评估的一位网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是同行是吧？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想问的车话题尽在咱们直播间。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工作日的时候，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重播段呢跟主播互动交流也是没有问题的。R X350这车型嘛，开个15年要5座或6座，这种感觉是吧？行是行，空间太小了。我不知道你这个40岁叔叔的话，他这个什么个头啊 ？R X350的话，应该说是350H 啊，这车空间表现不是很理想，老铁啊。所以说我想表达是，如果说要不看什么空间啊，动力总成要稳啊，买它没毛病，可以买它。来问到这个 BGO30 纯油的10万以内。10万以内买什么 BGO30 啊？买广汽传祺的这个影豹啊，影速啊，买广汽传祺影速，闭眼冲影速。你买影速真的比你买 BGO30 强很多啊！不要纠结，直接买影速啊，直接买影速，铁子啊。

0: 我是宜昌主本地主播，我推荐影素是有原因的。你不要老每次说安师傅你是宜昌本地肯定要买卖影素，不是的，这车你真正去了解会发现它非常符合老百姓定位，落地十个以内影素非常完美啊。加点钱45万要买纯油的，空间大的六座的啊，然后呢这个纯油的 SUV 啊，对吗？是这意思不？哎，如果说能加点钱要六，是一定要是六座是吧？如果能，你说还能再加点吧，甭管五座六，还能再加点吧，裸车再加点，咱们就来到了这个普拉多了。对吧？那你看你能还能再加点吧？你说按说还能加点，买林肯的飞行加 3.0T 的啊，林肯的飞行再能加点来，最多45，最多45落地的话，你去了解你们当地的林肯的车。林肯的这车呢，官方报肯定是没办法，但是很多城市45万可能能帮助你实现梦想啊。了解林肯的啊，林肯的车。林肯的飞行家这车一定要去了解一下啊！对，难得的 V6 的 3.0T 的发动机，难得一见啊！了解一下，油耗高，但是动力总成很好啊，车的空间很大，了解一下啊。问到虎8和这个 X70 该怎么选择，闭眼冲虎8。感谢富贵来直播间，一马平川，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要进广播广告了，现在是半点时刻，在稍后时间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聊车过程当中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YCANDA， 在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刚才在广播里所听到的一些车问题啊，甭管是林肯的还是讲这个其他品牌，都是外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6: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 属于我们的童话。
2: 我见过山，

0: 我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
2: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都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中午那会儿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正在重播。感谢各位关注车话题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间锁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来看问题啊，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颗粒捕捉器到底会不会堵？来，马上回答你问题。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颗粒捕捉器可能会堵，但是呢，堵了它可以疏通。怎么疏通呢？您多跑跑，把转速拉高一点 ，OK， 它就可以给冲开了啊。那颗粒捕捉器为什么会堵呢？这个它的一是安装位置，二是位置不一样的温度达不到啊，气流不足啊，导致颗粒捕捉器有堵塞情况。所以说呢，你一旦发现有报故障码了啊，有这个情况堵塞了，你可以实现包括拉高你的发动机转速等方式解决颗粒捕捉器堵塞问题。还有一种啊，你可以在很多网站上啊搜索颗粒捕捉器堵塞关键字，会发现哎呀，这是什么东西，一安装不堵了，哎，反正叫屏蔽吧什么的，啥也没说啊。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谢谢你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加油、保养，安叔你好，你问一下啊 ，PHEV 和 EV 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叔，你就说插电混动和纯电怎么选得了呗，还是 PHEV 和 EV 怎么选择？整得文绉绉的，你要不问 PHEV、HEV、EV 怎么选择？你这么问也可以啊。这么说吧，啊，插电混动和纯动和纯电动跟生活实际有关系。如果说你买个就是买10万左右的，你家里面有一台油车了啊，不怎么开啊，他偶尔开一下，这车呢主要是接送儿啊，短途出行是吧？你就买个纯电动的，你整什么插电混动？老百姓嘛，10万左右你就买纯电动完事儿。说二师傅，那我想把我一台家里的一台油车给它卖掉，那买一个纯电动的，你这个做法不是很正确。家里油车不值钱了啊，你就给它留着，反正没坏嘛，对吧？欢迎诸葛空空，你好，欢迎你俩啊。然后你单独再买个10万左右纯电动，买菜呀，什么接娃呀，遮风挡雨啊，哎，它主要是省电啊，省油，对吧？啊，而且很多地方停车费是2小时是免的。各种便利能给足了纯电动，偶尔跑长途你就开你台油车跑长途，妥妥的，这个组合很完美。二师傅，我想买一个新能源的啊，我不差钱儿，那你要买也买50-60万的，你买50-60万的，你说二师傅想买个20多万的，没必要。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我总是高峰期用车，涡轮增压的车，颗粒捕捉器会不会容易堵？这个不存在啊。因为我刚说过了，我们说拉高速来冲颗粒捕捉器，不是说让你去跑高速，而是拉高你的发动机转速，是这么个意思。那就算你经常城区走走停停，你把它搬到手动挡模式啊，把转速踩多踩几脚转速上去，或是偶尔的双休啊、节假日什么的，咱跑一次高速，在跑高速过程当中，不是可以手动挡调整这个换挡模式吗？搬到手动挡模式。本来呢，平时120公里每小时，咱们是6啊或7，你把它搬到手动挡模式，把转速拉到2500转以下，减档增转速，来实现长距离的行驶，一段时间啊，冲刷一下啊，一般问题不大啊。来，1年10000公里，买塞纳还是买特斯拉？1年才跑10000公里啊，你还是乖乖去买塞纳吧，买什么特斯拉呀？特斯拉你买这车一个人享受啊？啊，副驾驶的晕车，你再搞一个能量回收啊，回收特猛那种，他不晕车才怪啊。本来有点晕，啊，这会儿刷刷抖音，你不晕。另外，尤其是又看到安师傅这张嘴脸，不是啊，不晕才怪是吧？哎，啊，玩笑话啊，对啊。所以说呢，你这种情况，1年10000公里，一家人的享受乐趣，还是买塞纳这车更适合。我是你直接去买塞纳，考虑都不考虑的，要什么特斯拉，塞纳。感谢 YYU 好的 OK， 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买，你真买的话，我是不是要去找丰田要点提成去？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城市的，要不你去买格瑞亚？我跟一汽丰田很熟。

谢谢各位来直播间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下一个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我的这个啊，好，先把你问题说完啊。两驱豪华现在啊，这个价格我就不报了啊，哎，毕竟你是宜昌本地的嘛，我就不报价格了，报价格感觉是跟他在做广告啊。我的飞度在行驶过程当中踩刹车后出现了发动机抖动、亮发动机故障灯，啊，踩刹车龟速，松刹车龟速故障灯消失，加速又出现，停车后重启故障灯消失，又恢复正常。我是2022年买的飞度，全新的飞度，目前行驶50,000公里，什么情况？谢谢安师傅。你这个一踩刹车，然后就这个故障灯就亮了是吧？发动机就抖一下，一松刹车故障灯就消失了啊，然后呢加速又出现了是吧？你这节气门，你关注过没有这个东西？啊，你这个关注没有？还有就是限速的问题，你这样吧，你这个问题呢，其实我猜测没有用，只要报故障灯了，你直接去找这个外面修车地方，像这种报过故障灯的故障码都能读出来的，读出来的话发现能删除啊，这就是误报啊，问题不大，删除了。如果发现呢，它提示有相关的器件要更换，你就按提示来更换原件，就齐活了，小问题。飞度的话也修了多少钱啊？很明显，你小子开车应该是比较毛躁那种，啊，龟速，然后急踩刹车，使劲加油门，就你这习惯，飞度。不过恭喜你啊，你的飞度现在很保值，啊，现在有地方在加价收飞度，你知道吧？没有飞度了，而现在很多地方的飞度没有车，用来福将来替代飞度的位置，跟着来福将都涨价了，你知道吗？所以说现在有二手有车要卖，尤其是飞度要卖的，您去二手车市场逛一逛，可能比你上次问价格有惊喜，多个500块有可能哦。啊，才500块，你的车才多少钱呢？你还想多多少钱？多1000块是吧？啊，多2000块也是有可能，车新一点的话。来，感谢中原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咱们车友很特别，就跟我还那句话，就跟老的锐志，当年锐志在销售过程当中最便宜的卖到17-18万了，没人要，后来说停产了，买不到了，呵家伙，家伙加钱找锐志，后来同样17-18万买一个人家开了2-3年的锐志，啊，当时人家卖新车你不买，啊，当二手车你来买。所以我就搞不懂各位有的时候这个脑海里面在想什么，我不了解啊。还有人有的人说啊，当年锐志要停产那是玩套路，锐志不会停产的，结果哦真停了，就跟现在飞度一样。那当然有人说飞度不可能停产，厂家说飞度要停产那是套路，让我们来清库存要上新款，结果哦没有飞度了。来，感谢郑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我跟你讲啊，不止飞度没有了，马上跟他兄弟的来福将要没有了。如果说你说我就喜欢那种感觉，赶紧把来福将抢一台啊！你再不抢，来福将都没有了。我跟你讲。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问到你们想问的车话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松油门转速直接掉到700-800，什么情况？谢安师傅，那是好事儿啊！啊，说明你是一个。这个不是拉线油门，说明你这变速箱很聪明，你的发动机这个控油效果不错，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二师傅，那为什么我松油门呢？那我的这个车怎么还高转速呢？那我只能说你的变速箱可能还不是很聪明，对吧？还有人呢，松油门之后呢，这个发动机还拉了很高啊，然后但是有点安全啊，它这个因为发动机的这种牵制，又在长下坡过程当中呢，你就不用太轻点刹车了。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长下坡还要点刹车。你问题不大，你可能是一种车辆设置原因。感谢宜昌本地的慢煮时光来直播间，广州的网友梁成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来自宜昌本地的及时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正在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师傅说车。感谢来自于广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来自于滨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感谢海纳百川来直播间啊！咱们正在聊车，有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酷斯图哪个颜色好？谢谢安师傅。买酷斯图的话

0: 啊，这车，你说买个白色的吧，本来就挺小的。嗯，买黑色吧，反正这车也确实不大。嗯，据我了解呢，可能还是买深色的库斯图人比较多啊。这个买当年买这个本田的啊，比如买本田的这个像类似于本田的，突然短路了啊，这个那个是丰田塞纳啊，哥不是，又想说歌诗图啊，又想说这个本田那谁，哎呀，短路了，各位赶紧抖音上告诉我，我想说本田的 MPV 是谁，因为满脑子就想说塞纳格尔维亚啊，对，他奥德赛、艾力绅，哎呀，这脑袋怎么就转不过来了？就是就的话到嘴边出不来啊，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啊。感谢啊，对，感谢你们来提供，这是一位叫做小鸡桌小米的朋友，是的，你像这个当年买白色的奥德赛啊，或者是这个艾力绅的特别多啊，买白，尤其是买白色的奥德赛比较多。人说那个奥德赛和艾力绅不行，噪音大是的，那你的这个现在库斯图也是一样的，噪音比较大。感谢111来直播间，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当年啊，很多汽车做隔音的企业赚的还挺多钱的，因为当年奥德赛、艾力绅卖得好，包括塞纳、格尔维亚卖得好，啊，他们买了之后直接去做相关隔音，这种情况就会明显的效果好了很多。另外，当年2.4的这个奥德赛，比2.0升混动的奥德赛，噪音隔音效果要好。好，对，他那个混动有点像增程的感觉啊。来，有人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比亚迪的宋和丰田的博智三叉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想吃地道重庆火锅的朋友，这家烂兄弟鲜菜火锅可以安排上。店里呢是中式装修，大气又接地气，还是明档厨房，能看见厨师备菜，吃着呀特别放心。锅底呢是正宗的重麻重辣重庆味，越煮越够劲，吃着超过瘾。必点的现煎牛肉，纹理漂亮，涮完以后细嫩又滑口，鲜鸭血软嫩入味，煮久了也不会老，毛肚颗粒分明，脆弹有嚼劲，现炸酥肉呢外酥里嫩，椒麻香浓，一上来呀就抢着吃。重点是腊肉丁丁土豆饭、红糖米酒汤圆还有泡菜全都是免费的，特别是红糖米酒汤圆啊，香甜浓郁，解辣又治愈，脑花和南瓜也都值得一试。现在有50抵100的菜品券，数量有限，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抓紧抢购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但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有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 L7 值得等纯电吗？我觉得增程也不错。我觉得买，我还是那观点吧，买车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我是你的话，果断选择纯电版本的车啊。我今天看一个通用的大 V 啊发的致敬 L7 纯电版要出来了，对，是的，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儿八经的一个正确准确消息，是的啊。 来说一下别克的 E7 和 L7 的一个玩法套路。

不太一样啊。我们先说一下别克的 E7，别克 E7 主打的是一个插电混动，那别克 L7 主打的是一个增程式。那后期呢，别克的 L7 可能也会上这个纯电版本的。那上纯电版本，因为别克 L7 这车严格上讲它属于中大型轿车 L7 啊。那别克的 E7 的话主打的是应该是个中型 SUV。所以说呢，你要知道它带电池的，然后是个增程的别克的 L7 啊，中大型的只卖不到200,000的啊，这个价格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那纯电版本之后可能价格会来到20,000+，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说呢，买别克无论是 L7 还是 E7 的主打的人群就是居家过日子啊，跟小米的人群真的不太一样啊。因为小米人群买这车，你说啊，我买个小米的预期我是过日子，我有点不太相信。我真的怀疑你是在骗我，你知道吗？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34岁，纠结买宝马 X5 还是买 GLE 350，两者感觉价格差不多了啊。34岁的价格是这样的啊，有的34岁呢，他的状态是那种车是爸妈给买的，然后呢自己去外面耍的，那 X5 更适合。那有的是呢，这车呢是自己通过打拼啊，比如说做新媒体啊，通过主播成网红，自己赚的很多钱啊，然后买车，那可能更多人选买 GLE 350，当然了，也可能会去买这个什么，买这个保时捷的 Macan，因为这个价格还有很多人买看呢，尤其很多网红啊。哎，对，所以说看你34岁的状态怎么样吧。我用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方法讲啊，你34岁，你平时开车不喜欢戴眼镜啊，你买 X5 这什么套路我也不知道。你说安师傅，我戴眼镜戴墨镜那种 X5 可能挺适合你的啊，安师傅我是戴近视眼镜那种，哎，我觉得 GLE 可能更适合你气质。我实在没有办法给你区分了。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 ，L7 你预测会不会降价啊？想8月之前买，6月，你别等8月了，6月。有人说保时捷不喜欢啊，就是喜欢这个 X5 和 GLE 啊。我刚说过了，看你的状态啊。安生你怎么选择？经常听我节目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在油车体系里边喜欢买宝马的人，那我是宝马的忠粉。我不说了。下一位朋友安什么，你好，请问一下，我5系开了很多年了，漏油漏水，但这样一说像开船。他是这样的啊，他是像个船，而且是一个那个座很硬的硬板床，硬板船啊，座很硬，所以那座椅坐着真是甭客气啊，您客气了。也感谢那么多外地网友今天来我的直播间问我车话题，我很高兴啊，希望我对你们来讲呢有点小帮助吧，谢谢你们。来看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感觉东风奕派抠抠搜搜的，008这么样个车和华劲和星光 L 面前都卖不动了，价格还那么坚挺， M8 有必要等吗？谢谢安师傅。那你如果说是以价格论英雄，你别等了，那 M8 价格很高的，M8 整体这个价格应该是在008的10万个，就是价格中间隔10万左右的区间，它的价格应该是在25万到30多这个价格区间啊，那看你等不等了，很可能是24.98到32点多多少啊，可能是这个区间。啊，20几万买 M8 我疯了，那你看你怎么想了。安师傅，为什么很多好车很冷门卖不动，国人不认可呢？因为他不懂国人，没有安装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啊，悬架太他调太硬了，你知道吧，很多国人要车悬架软一点啊，要有氛围灯，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这车呢要这个要大，要这车呢这个、各种这个座舱要豪华，得有360全景影像，哎，得有智驾。很多车它只注重自己机械结构，哎，悬架我给你安排的硬一点，好好转弯安全，那不卖不动。哎，安师傅你好，范尔赛 C6 都是还不错的车啊。法系车不懂中国人，就咱们国人不懂法系的浪漫。法系的浪漫呢，有点像说什么呢？有点像这个比较

拗的浪漫啊，咱们国人的浪漫是要懂得变通的浪漫。比如说我这会儿我追一个女孩，我已经把花买好了，她突然告诉我她不喜欢玫瑰，我立马会换一种花递给她。那法系的话，那你不喜欢玫瑰，那我已经买都买了，那我还是要送给你，这浪漫你接不接吧。感谢馒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留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聊车主播，看时间不能跟你再聊了啊！咱们可以跟您说再见了。在一般我们节目最后呢，都会跟各位来分享个好产品。今儿咱们给孩子们分享个产品啊，这是一个2026的升级款的智能无人机。无人机只要169，无人机只要169，可以培养孩子这样一对无人机的爱好。啊，它是一个智能升级的一个无人机啊，搭载光流悬停，还有这个轨迹飞行模式。另外呢，玩法很丰富多样，画出路线它就跟着飞，是吧？还能完成360度的一个翻滚动作，夜间飞行，还有酷炫灯光加持，这种氛围感直接拉满，非常不错。孩子喜欢玩，但买贵的吧，你说他摔一下你又赔不起，这玩意儿你修不起，你给弄个便宜点的啊！咱们这重点是培养孩子这种兴趣爱好嘛。169元，哎，169元，这个玩具里的性价比啊，我跟你讲啊。20万，那我也想看看这个产品怎么样的。来，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啊，1059主播甄选商城，找到这个1059主播甄选商城，打开。在打开之后呢，搜索栏，你在搜索栏里直接输入航拍飞行器啊，航拍飞行器这五个字，看到这个169的价格啊，它是最低啊，低值169，看你配置买什么配置的啊，然后即可下单。来，欢迎各位了解咱们这个飞行器啊，不错，这个东西。来一首老歌结束节目啊，张艾嘉的最爱，是吧？是的，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今儿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各位，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 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6: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7: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3: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一首歌里学习怎样和自己相处。今天开场曲为你推荐的是杨丞琳的《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这是她在2025年1月发行的《有且》专辑当中的一首。无论现阶段的你处在什么样的感情状态，都可以享受一个人面对世界的状态，即使孤单也不会是负担，而是一张自由的车票，可以让我们随心所欲地走向未知的地方。这首歌曲有一句点睛之笔：我学着一个人去爱着孤独又平凡的一生。也许终其一生，我们最需要学会的就是怎样和自己相处。这首歌曲治愈的风格，让浮躁的内心得以平静，不安也得到

些许缓解。据说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正是杨丞琳的低谷期，是制作人许哲佩和这首歌带他走出深藏许久的阴霾，治愈了内心的不安和恐惧。

时光悄无声息，我们总以为那些陪伴自己青春的热门旋律不过是昨日刚刚循环的新歌而已，可是蓦然回首才惊觉，原来一些耳熟能详刻在记忆里的歌声早已经悄然走过了十多年的光阴。十年就是一代，足以改变很多人和事，足以让四季更迭，山河变迁，却唯独留得住歌声，留得住藏在旋律里的滚烫青春。那今天我们来放慢脚步，重温这些诞生于十年前后的经典金曲，看看哪一首依然静静地躺在你的常驻歌单里，从未被删除，从未被遗忘。岁月如歌，总有一曲天籁温柔治愈漫长岁月。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发行于2016年12月，是科幻电影《太空旅客》的中国区主题曲，当年可是火遍全网的金曲。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四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7: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8: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

0: 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自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2: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十年金曲回响，青春从未散场。如果说大鱼是山海星河的浪漫，那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就是藏在市井烟火里的甜蜜温柔。这首歌曲是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距今刚好十年。歌曲一经上线就刷屏全网，轻快灵动的节奏，浪漫缱绻的歌词，满满的少女心事和少年温柔，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全民情歌。前奏一响，仿佛瞬间回到青涩懵懂的年纪，所有纯粹的欢喜，简单的心动，都藏在这一段温柔的旋律里。时光流转，温柔从未退场。

0: 生单曲循环。
1: 2016年11月，张艺谋执导了电影《长城》，片尾曲是王力宏和谭维维合唱的《缘分一道桥》。后来这首歌曲收录于王力宏2017年发行的专辑《AI 爱》中，又是一首十年金曲。歌曲打破了流行与游戏的边界，将戏腔的古韵悠长和流行的洒脱大气完美交融，气势磅礴的唱腔，荡气回肠的歌词，演绎出家国大义与江湖豪情。

它也成为华语乐坛影视剧出神曲的经典范本，历经十年打磨，依旧震撼，经久不衰。听过了山河豪迈，再赴一场童话温柔。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十年金曲回响，青春从未散场。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发行于2016年，是影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主题曲。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气息，轻快甜蜜的节奏，干净纯粹的歌词，精准地勾勒出校园时代的懵懂心动和纯粹美好。十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只要旋律响起，那些操场晚风、课间嬉笑、青涩心事就会瞬间涌上心头，拉回无忧无虑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9: 然后呢？
1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9: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说校园金曲是明媚热烈，那陈粒的小伴就是小众又独特的温柔洒脱。这首歌曲发行于2016年7月，收录在专辑《如也》当中，历经10年依旧是乐坛的小众经典，极具辨识度的

独特嗓音，慵懒随性的唱腔，藏着克制的爱意和细腻的心事。这首歌小众却很惊艳，温柔又有一点疏离，在众多的金曲中独树一帜，历经十年。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十年金曲留下的是我们的青春故事，任素汐的《我要你》不知不觉也已经有十年了，是电影《驴得水》的插曲，也是她踏入乐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开篇，如今已经算得上是一首经典了。没有华丽繁复的编曲，只有慵懒轻柔的浅吟低唱，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故事感，温柔的嗓音细腻又深情，把心底的柔软和纯粹娓娓道来，安静而又治愈，陪我们度过了无数个寂静的夜晚。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那说起青春的金曲，永远少不了许嵩的身影。2016年，他发行了《青年晚报》专辑，其中的《雅俗共赏》火遍全网，同时期的《燕归巢》也广为流传。他的歌声自带国风的诗意和人文的温度，清雅的旋律，隽永的歌词，兼具烟火气和诗意的美感，藏着独属于许嵩的国风浪漫和岁月沉淀，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也是无数粉丝心中无可替代的经典。历经10年，依旧温润如初。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你的歌单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歌曲总也删不掉呢？不知不觉间，岁月已经走过了十年。有些歌声温柔治愈人心，有些歌声能够承载一座城的记忆。赵雷的《成都》是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这首民谣金曲用质朴的歌词、沙哑温柔的嗓音唱尽了人间烟火和离别。简单的旋律，平淡的字句，却藏着最真挚的情感。它不仅让无数人爱上了这座城市，也让他的民谣情怀深入人心，成为华语民谣史上无法复刻的经典。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十年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岁月淬炼歌声，只有实力才能见证光芒。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自传》中。它藏着一种独属于青春的热烈和怅惘，依旧是熟悉的热血唱腔，依旧是动人的青春叙事，把年少的狂欢、成长的遗憾、离别之后的惦念悉数唱尽。十年的光阴流转，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读懂青春里的肆意和温柔，遗憾和圆满。

0: 循环。
1: 单曲循环，成长的路上总有歌声可以读懂人心。薛之谦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初学者》，其中诞生了《演员》《一半》《我好像在哪见过你》这三首爆款的金曲，距今都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三首作品各有风情，却同样是唱尽感情里的那些隐忍、遗憾和无奈。细腻的唱腔，戳心的歌词，精准地击中了成年人的情感软肋，成为10年之间经久不衰的情感金曲。这首歌曲《演员》还在不在你的歌单里呢？

李荣浩的歌声自带人间烟火的质感，他的《不将就》发行于2016年1月，收录在专辑《有理想》当中，是开篇即火的十年金曲。独特的烟嗓唱腔，慵懒随性的风格，唱出的是成年人对待感情的清醒和执着，不将就，不敷衍，真诚对待热爱与奔赴。而同样诞生于2016年的《爸爸妈妈》，更是直击人心，质朴平凡的歌词，温柔走心的旋律，把亲情的厚重温暖娓娓道来，一字一句皆是感动，治愈了无数的普通人。历经十年，依旧温暖如初。十年风雨，十年成长，时光匆匆，奔赴上海，我有经典永不褪色。在今天节目当中所重温的每一首旋律，都是诞生于2016年的经典，他们历经了整整十年的沉淀，依旧鲜活动人。是他们见证了我们年少的懵懂，陪伴了我们成长的蜕变，藏着我们最真挚的欢喜和遗憾。无关新旧，不问时光，只要前奏响起，那些尘封的记忆就会瞬间的苏醒，温柔和回忆席卷心底。岁月更迭，旋律不息，青春未老，回忆长存。今天这些旋律，哪一首留在你的常驻歌单里呢？愿时光温柔，金曲长存，而我们永远心怀热爱。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会议结束的时候，朱德总司令还关切地与兵团领导以及军长政委们谈起部队的防寒保暖的问题，说他们这个部队都是南方的部队，没有高寒地带的作战经验，要注意防冻。不过他也说，已令东北边防军为九兵团准备了寒区的服装，供他们入朝前换穿。兵团首长最后宣布，为了欢迎朱德总司令，为了打败美国，兵团请客四菜一汤，全体会餐，引来一阵子嗷嗷的叫声。黄天柱对向秋远说，我说嘛，我就知道兵团要请客，早上就没吃饭。向秋远说，那你就好好吃，到朝鲜就吃不到了。黄天柱头一歪，朝鲜有好东西，冷冻肉，我们军长最喜欢吃的东西。向秋远说，错了不是，军长喜欢的是红烧肉，你是什么肉都喜欢，还是正

伪了解我，管它冷冻还是红烧呢，是个肉就行。黄天柱四面张望，已经饿得不行了。会餐的地方就在孔府的大院子里，摆了几十张桌子，这些桌子是兵团部从四面八方借来的，有大有小，新旧不一，但都是方方正正的八仙桌。与会者有几百人，八人一桌，也没有凳子椅子，都站着吃。一共是四大面盆，一盆红烧猪肉，一盆酱油煮黄豆，一盆炒鸡蛋，一盆白菜粉丝豆腐。桌子旁放着一大木桶蛋花白菜汤，主食就是山东的大馒头。黄天柱、向修元几个师的领导和张仁清在一张八仙桌上。黄天柱知道张仁清的爱好，故意把几个菜盆子看了看，说：“既然会餐嘛，就搞得好一点，就一个荤菜，连个红烧肉都没有。”张仁清反驳他说：“怎么一个荤菜呢？还有炒鸡蛋吗？”黄天柱不同意：“军长打埋伏啊，炒鸡蛋怎么能算荤菜？”向修远接过来说：“在我们家乡，炒鸡蛋就算荤菜了。”张仁清说：“你把账给我打好，到朝鲜我请你吃。”黄天柱笑眯眯地说：“听说朝鲜的冷冻肉很有名。”张仁清说：“不管什么肉，打好了仗有的你吃，打不好，你黄天柱西北风都喝不上。”黄天柱一本正经地说：“大家都在这里啊，军长说话算话，不能食言。”张仁清说：“你这个黄天柱，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向修远接过来说：“哪能打军长的牙祭？到了朝鲜，打完了，我们请军长吃四菜一汤，起码两个荤菜，包括红烧肉。”说说笑笑，气氛轻松，饭菜倒没有下去多少，大家都很兴奋，一兴奋反而不觉得饿了。他们也知道，为了这顿会餐，兵团一定想了不少办法。这个看起来简单的四菜一汤，不知道费了多少周折。毕竟要入朝参战了，这也许是他们当时能搞出来的最好东西。天气已经很凉，远远近近的树木开始落叶。在这个十月还有几天就要过去的季节，不管是兵团首长还是军师团的各级领导，都对即将到来的入朝作战充满了信心。不就是打美国吗？他们这个部队经过的大战恶战多了。淮海战役又怎么样？国民党那么多王牌军，还不是一下子就干掉他五六十万人？美国能有多少人？我们一家伙上去这么多部队，一个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很快就会解决问题的。返回驻地之前，与会者每人都领到了一件棉大衣，一色的古黄色军用大衣。这是兵团部特意为全体团以上干部发放的，营以下没有。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部队陆续发放了温带地区的冬装，即一种十分单薄的棉衣，两三斤重的样子，在欧阳云逸的家乡叫做夹衣，还发了薄棉被，也是两三斤重，没有棉鞋、棉帽。师团领导们被告知，到了东北以后才能再发寒区的冬装，包括皮大衣、皮帽子、棉手套、大头鞋等等。形势的发展变化总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严峻的现实没有给张仁清、黄天柱他们留下更多时间。兵团部屈赴孔庙团以上干部会议之后的第五天，他们这个部队就紧急登车，直奔东北而去。由于战局的变化，毛主席、中央军委电令九兵团的三个军火速开往东北边防，原定与徐蓟县进行整训的计划完全被打乱。张仁清这个军奉了兵团命令，立即开赴吉林海河口集结，
进行短期整补后

0: 入朝作战，来不及过多的准备。所属四个师即由徐蓟县的姚村、曲阜、兖州、邹县等站上车，依次北上，为兵团后卫。一切都乱了。好在到了东北之后，还可以进行短期整补，张仁清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随后的战局急转直下，九兵团的十几万人马未能等到发放棉帽子、棉手套、大头鞋的日子，也未能在东北的吉林海河口地区集结和短期整补，他们就穿着曲阜、兖州和泰安一线领到的南方的夹衣，直接开向了冰天雪地的北朝鲜的长津湖。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陈阿毛小心翼翼擦拭吴铁锤视之为祖传宝贝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深秋的阳光懒洋洋地悬挂在西天之上，收割过的田野光光秃秃，这儿那儿褐黄色的山岭坡地上，矮小的灌木和荒草已显枯黄，预示着又一个生命季节的来临。陈阿毛把锣摆放在新发的薄棉被上，用一块柔软的棉布仔细地擦拭，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子也摆放在一旁，很暗很涩的样子，但是光滑圆润，显示出岁月的印痕。木面上刻着的大清道光21年四月制的字样清晰可辨，在西斜的阳光照射下，紫铜色的锣面连同檀木匣子熠熠生辉，放射着沉静而又悠悠的光泽。陈阿毛对吴铁锤说，弄这个锣2-3天擦一擦，一直当贡品样供着，什么时候用用呢？就怕时间长了会生锈。吴铁锤好像还没有睡醒，懒洋洋地说，好好擦你的吧，该敲的时候自然会让你敲。陈阿毛说，我是担心到时候敲不响。吴铁锤一听来了劲，敲不响？就怕你耳朵受不住。你是不知道啊，他干脆蹲在陈阿毛面前，有一点眉飞色舞起来。我们组上老铁锤吴老举人，三元里一通锣响，杀得英国屁滚尿流，自不用讲。就说到了我这辈子，淮阴城外打日本坂田次郎小队，我那个锣敲的，一小队鬼子抱着脑袋呜哇乱叫，你根本不用打。孟良崮战役怎么样？攻张灵甫指挥部攻不上去，我一通锣响，部队上了大固顶子，把整编74师来了个一锅端。大固顶子，张灵甫指挥部，嗨，跟你说这个你也不懂。吴铁锤掏出烟叶纸片片卷成一个喇叭筒，点火吸了一大口后又说，远的不扯，就说这近的，淮海战役又怎么样？你打听打听梁茂元516他是怎么跑过来的呀？怎么来的？陈阿毛歪着头问。吴铁锤脖子一梗，还不是听了我的锣响吗？陈阿毛偏要找点别扭，听吴干部说他是因为饿得受不住，闻着大馒头味儿才跑过来投的城。
1: 什么饿得受不住？
0: 吴铁锤说，他就是听了我的锣响跑过来的，不信你问问欧阳云逸教导员，他全知道。516这家伙和我一个村的，我的锣他熟。陈阿毛偏不相信，我没有听说过，我不信你这个锣这么神。吴铁锤似乎想起点什么，他对陈阿毛说，我看你这个陈阿毛是人小鬼大呢，原来你是想用激将法来激我，我偏不上你这个当。想了想又说，你好好给我保管着吧，到时候有你听的，解放台湾我一通锣响，部队就能登上台湾岛。在他们进行这一番讨论的时候，周围已围了一圈的人，有营里的战士，也有村里的老百姓。其中一个老头把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子以及那面铜锣仔细地打量了又打量，用很讨好的口气夸赞他们都是个老物件，总有几百年的岁数。那倒也不是，吴铁锤扔掉烟屁股站起来说，也就100来年。营部的几个人都不在，李大个儿 跟着欧阳云逸教导员去了团政委张之白那里，而吴一六带着王老头王三去团部领作战地图和给养。营里上午搞训练，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组织部队爬了半天的山，从上海坐了一个星期的闷罐子火车，说是到这有山有水的地方来练兵。可是吴铁锤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什么好，水不见有多少，山也没有多高，而且这个地方看上去和打台湾也缺乏根本联系。因此他们想，要不是上级搞错了地方，就是哪儿出了毛病。问师力团里的领导，师团领导们一个个遮遮掩掩，什么都不说，只是要他们抓紧教育，抓紧训练。教育就是讲阶级觉悟，讲新中国，讲人民当家作主。训练就是爬爬山，投投弹，没什么新鲜内容。营里补充了一部分原国民党十六兵团起义的战士，也补充了一批当地的地方武装。据说全军一下子补充了5000余人。吴铁锤觉得这里面有道道。欧阳云逸来见团政委张之白，也是想了解一点情况。张之白刚参加了兵团的干部会议，会了参还发了大衣，一定是知道点什么。部队在南方转战多年，从来都没有发过大衣，现在突然把大衣发下来，虽然只发给团以上领导，可是欧阳云逸仍然感觉到其中的问题。张之白同样守口如瓶，他对欧阳云逸说，该打听的就打听，不该打听的就不要打听，该你知道的你不问也会告诉你，不该你知道的你问也问不去。大一是发了，那又怎么样？团以上领导年纪大，身体差，组织上照顾，你们年纪轻轻的，身强力壮，当然也用不着发。还是去组织好部队，不管什么时候任务下来，不管下来什么样的任务，都要保证拉得出，上得去，打得响。用李大个的话说，欧阳云逸是碰了一鼻子的灰。不过这一趟团部也没有白来，听话听音儿，他从张之白的话里也听出了一些言外之意。他感觉到他们的这个部队大概是不会再回到南方了，任务很可能会有变化，但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他也一时拿不准。会不会去朝鲜呢？美国鬼子打到了朝鲜，中国会不会出兵朝鲜？欧阳云逸敏感地意识到，在这有山有水的地方练兵，练完了兵，恐怕去的不是南边的台湾，而是北边的朝鲜。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情感当中最好的幸福，我想应该是有人愿意为你让步认输，主动地跟你说对不起，未必是真的对不起，而是更舍不得你。先联系你未必没有生气，而是更在乎你。因为深爱，所以甘愿宽容，因为不想失去，所以宁愿受委屈。你要知道，一个愿意为你放下骄傲的人，才是最疼你的人。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西陵二路到福海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Coco 李玟呢称赞刘思涵的声音呢是天使之音，而歌迷也赞叹刘思涵的歌曲犹如法国香颂。说到刘思涵，她有着性感到让人心疼的声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线？极具辨识度，唇齿吐丝之间散发着别样的韵味，一开口你就知道，这个就是刘思涵。

原谅一个人是很容易的，但是再次信任就没那么简单了。暖一颗心需要很多年，凉一颗心只要一瞬间。活着就要善待自己，别跑到别人的生命里头当插曲。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你来我热情相拥，你走我坦然放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

刚刚来听到 John Mayer 送上的 Shot in the Dark， 正在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请出张震岳，远走高飞。好吧。

正在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上班有多少年了呢？你现在在你的岗位当中已经是很熟练的状态了吗？那做了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过换一份工作，或者是说业余的时间认真来做一件自己喜爱的事情呢？这个问题摆在陆先生乐队他们几个人面前的时候，他们居然很认真的一起下了一个决定，30+的五个人走到一起组成了陆先生，而且他们的第一首歌就有很多人关注了。我相信这是一种别样的幸运，而且特别难以复制，但是这份热爱我相信应该是很多人都拥有的。马上听到的是陆先生乐队，这首歌名字叫做《温柔故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感谢永远有歌，
7: 感谢永远有歌，
6: 把心境道破。

接下来请出道的是魔力红乐队 Maroon 5，他们和 Christina 的应该算是经典合作了，一首歌真的是一不小心就变成了老歌 Moves Like a Jaguar。

周末已经开启了，你已经想好了去电影院或者去哪里，或者跟朋友聚会吃好吃的，吃火锅，或者是去玩一些剧本杀什么的吗？我觉得周末的休息时光能够安排的满满当当，又或者是说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一个人相处也是不错的选择，最起码要让自己过自己舒服的状态。 Feels in my body 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知道。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8: 那些
7: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好享受的一首歌，来自于 Bruno Major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有的歌曲就是你在听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旋律也是平平无奇，但是他唱过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我喝了一杯什么让我很开心的饮料，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轻松的感觉。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位音乐人郭顶也是这样，采访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也可能平平无奇嘛，对不对？就聊天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内敛，话少，羞涩也都会出现，但当他踏上那个舞台的台阶，走上舞台，聚光灯一打开，歌声一响起的时候，哇，光芒万丈，魅力无边。听到这首歌之前，音乐录影带也打动过我很多次。实话实说，我诚恳地说，看这个音乐录影带我流泪了。而且在草莓音乐节的现场，他唱起的时候那种，你知道吗，合唱的感觉也非常的美好。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顶的作品《水星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5: 这真的太美了！
4: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6: 第一首。
4: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发现有好几首歌跟正在听到的娃娃魏如萱的《香格里拉》一样，你一边在听一边就在想，我手里缺点什么，缺的是红茶呢还是绿茶呢，总之手里应该有一杯什么喝的。同样的情况在我听曹芳的作品的时候也会有，也许哪一次有机会坐在某个院子里晒着太阳，然后听着这首歌，手里真正的捧着一杯茶在喝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有那种圆满的惬意吧。接下来要听到另外一首歌，吐鲁番女孩，来自于暗杠。

的时候如果表达感情，歌曲当然是最好的一种方式，而歌曲当中也有很多选择，可能很久以前我们的父母辈会选择邓丽君，那现在呢就有更多的选择和办法。 H.E.R. Do to m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龙康路北往南方向，桃花岭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这期给大家推荐可以在户外依然享受到精品咖啡级别的户外咖啡器具打集合，请到的嘉宾呢是一切与露营无关，这本生活方式类书的作者，也是前飞鱼秀的主持人小飞，还有咖啡培训师小莹。今天我们说这个去户外的时候，不管你是去露营还是去徒步
7: 郊游，对，都可以。如果你真的很爱喝咖啡，然后又不想只是郊外卖的话，这些器具也许有一款能够帮到你。嗯，我刚才说要好好讲一下这个毫升数，感觉非常庞大的暖水壶。
6: 而且还烧水壶。
7: 嗯，这个是一个现在在这个露营圈被炒的很天价的一个壶。这是
6: 有多天价？
7: 就从大几百到几千块钱，四五千，这玩意儿要卖好几千。就因为它已经停产了嘛，停产很多年了，所以很多人是把它当做收藏孤品。就是如果你能淘到一个全新库存的那种状态的，就还蛮贵的。但其实它就是一个铝制的咖啡壶，就是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这种结构叫 percolator， 就是渗滤式咖啡壶，它里面带一个这样的结构，它也是有一点虹吸的那个作用。 然后呢，如果你把这个结构去掉之后，本身的这个款式其实就是在可能美国非常经典的一种咖啡壶的形式，就下面大上面小，
6: 滴滤式吗？
7: 不是，就是形态，他们管它叫 牛仔式咖啡，因为早年的这个牛仔就是早年荒野西部的时候，人们喝咖啡其实就是用这种特别原始的一个大壶，可能在篝火或者炭火上面直接煮，他把水煮开以后或者煮到半开，把那个研磨好的咖啡粉倒进去，倒进去稍微搅拌搅拌，把盖儿盖上，放到 就还放到那个火上，但也有一些人倾向于说水开了以后就把它放到火下面来，就利用它的那个余温，可能大概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或者还有人，比如说我个人就倾向于在它放入粉之后，它其实就

0: 灭，就它的沸腾状态就结束了。
1: 嗯，
0: 就是你再让它持续加热到沸腾，
1: 嗯，
0: 这个时候把它从火上拿下来，
1: 嗯，
0: 静置几分钟。如果你想尽快的喝到没有那么多渣子的咖啡的话呢，这个时候打开盖儿，兑一些凉水进去。
1: 嗯，
0: 兑了以后呢，它就会让那些咖啡粉迅速的沉淀到下面，
1: 沉下去。
0: 所以在没有过滤条件的情况下呢，或者是那个时代，都是用这种方式。
1: 听上去有点像速溶咖啡的做法啊。
0: 问题是它不溶啊。
1: 啊，对，它不溶
2: 渣子，
1: 然后它那个渣子会被它这个壶口、壶嘴这个地方的网给过滤掉，然后你喝
0: 不太，其实没有太大的过滤的作用，
2: 嗯，就是自然沉淀，
1: 只是自然沉淀，
0: 主要靠沉淀，
2: 对，自然沉淀。
0: 搁凉水，往里兑凉水是帮助它沉淀，另外往下蹲两下也是帮助它沉淀的。这都是我测试过啊，亲测有效
1: 啊，
0: 哦，
1: 然后风味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也依然是让大家觉得好喝的。
0: 嗯，我觉得假设在户外或者是在古代啊，
1: 嗯，
0: 能喝上一杯就不错了，
1: 啊，
0: 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而且比如说，尤其是在冬季的时候，就是在天很冷的时候，喝上一杯热咖啡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的。
1: 嗯，
0: 因此哪怕它的风味有所损失，
1: 嗯，
0: 我觉得这口热乎的比什么都重要。
1: 嗯，
0: 总比那个寒风中手冲的那个要幸福一点。
1: 咱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啊，有听友说听了半天咖啡馋了，自己泡一杯感觉不好喝，因为他在白开水的杯子里面直接放了几粒咖啡豆。我觉得可能是听完你这个可以把咖啡粉直接撒到这个热水里面的故事以后，直接把豆给撒进去。
0: 他可能想用的方法是先拿冷水泡，
1: 冷
0: 泡个几个小时之后呢，再上锅煮。就是
2: 这，他可以泡一个晚上，看一看它是不是大麦茶的颜色。
0: 对对
1: 对。哎，但是这个它的全名叫什么？学名？
0: 渗滤式咖啡壶。
1: 渗滤式咖啡壶，嗯，你把里面的那个像一个杯盏一样的东西拿出来之后，你说它是烛台。你说它是一个特别古早的喝咖啡的方法，
0: 牛仔咖啡。
1: 里面原本正经的用法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就是这个巨大的就是它的粉仓嘛。
1: 嗯，里面放多少克咖啡粉有要求吗？
0: 根据你放多少水，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和经验来说，
1: 比例大概是，小英你觉得应该多少？
0: 我觉得这玩意儿没有严格的比例，
1: 没有要求。
2: 对，这个应该，
0: 它来自于一个不太，它来自于一个
1: 对咖啡不讲究的国度，
0: 对，还没有发展出精品咖啡文化的那个时代，就是大家更多的是要一种咖啡的那种糊香，就那种烧烤的那种糊香，外加咖啡因。
2: 嗯，
0: 来自于那个时代，
1: 很多人一起来分享。
0: 嗯，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比例和时间温度调合适了，它能做出很好喝的咖啡来。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个比例你就得自己来去把控了。这个壶其实我很少真的在露营的时候用它，因为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铝的东西啊，用久了好像对身体不太好。
1: 嗯，
0: 但是老外不太讲究这个。
1: 嗯，
0: 但是我们，
1: 你在家里面会用它吗？
0: 不用。
1: 纯粹是因为它是孤品，对吗？
0: 对，就是忍不住手欠吧，就拔了个草。
1: 就是粉放到粉仓里面以后，然后水加进去也是需要加热的吗？
0: 加热，加热以后，它会从上面这个小孔喷水，
1: 喷水，
0: 对，喷到这个盖儿上之后，
2: 粉
0: 均匀的淋到这个咖啡粉上，最后就它的。最特殊的一点呢，就是它相当于是整个这一锅原本是由清水渐渐变成咖啡液，
1: 嗯，
0: 然后这个咖啡液循环了几锅之后呢，变得越来越浓郁，所以它这个原理比较特殊一点。
1: 嗯，你看咱们聊了这么多之后呢，确实是也炸出了很多听友从小就有喝咖啡的习惯。墨竹子说，小的时候我就把我妈买的咖啡豆直接放在水壶里煮啊，然后加点糖和牛奶也挺好喝的。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加了糖吧。
0: 那这个朋友我觉得他应该年纪不大。因为我们小时候还没见过咖啡豆呢。我们小时候见到的咖啡
1: 都是速溶，
0: 是颗粒的，就那种小颗粒的，是吧？速溶
1: 就是茶色缸子里面的。
0: 对，
1: 小姨那边还有一个神器，个头很小，
0: 嗯，这个，
1: 但据说你亲测出来，它能出品的咖啡是风味非常不错的，堪比什么家用咖啡机是吗？
2: 对，这是一款一个品牌所设计的，完了整体的会比较小巧一些。
1: 你知道我觉得它长得像什么吗？
2: 嗯，
1: 长得像黑色的小黄人儿。
0: 黑色的。
1: 这小黑人呗，
2: 特别可爱是吗？
1: 对，就小小个、一个手就可以握过来。
2: 对对对，完它的整体的构造其实跟我们咖啡机的手柄会特别相似啊，特别像那个平时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无底手柄。
0: 嗯
2: 啊，但它对女生稍微没有那么友好，就因为我们摁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大力出奇迹，稍微使劲会多一些。
1: 哦、
0: 对，它也是属于一个压力式的，
2: 对，压力式萃取。嗯，
1: 它等于是要通过手这么去
2: 挤
1: 压，
2: 对，去挤压、
1: 才可以出。
0: 它相当于是倒热水进去，对吧？
2: 对，倒热水进去，
0: 就那个底子肯定得有。就是刚烧开的热水倒进去，
2: 对，
0: 借着你要是凉水的话，这压力就不够萃取了，
2: 对，
0: 远远不够，所以还是得用热水，100多，就是刚开的吗？
2: 我平时用的话，我会用96度的热水，到不了100度，完，但是它这个主要在于它那个研磨度要求细一些，更好喝，所以呢，它的阻力就大，所以女生就要更使劲儿才能压得出。就是，但是它比较适合像，假如说大家现在都喜欢喝一个饮品叫 dirty，就冷牛奶加热咖啡，它做出来是真的跟咖啡机很相似，所以其实办公室我们平时带一个就比较合适一些。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0: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1: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0: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 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北向东，东风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哎，正好讲到 dirty 的时候，我问一个问题。我有一次看我朋友圈里面有个朋友，他就是去某一家咖啡店打卡，也不能叫打卡，可能是随意路过的，他就举了一杯 dirty 说现在 dirty 的门槛都这么低了吗？随便一家店都能出品 dirty。 就到底 dirty 在咖啡界中的地位是什么样？它是一个衡量的标杆吗？还是说其实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
7: 对，不能说是标杆，只能是说它是新兴的一种牛奶咖啡，
8: 网红咖啡饮品。
7: 对，可以这么理解。
6: 就是因为长得特别的梦幻。
7: 对，完大家喝起来的口感呢会是热咖啡加冷牛奶，就整体口感呢跟平时喝的拿铁会有区别。完了整体入口很香醇，再加牛奶的冷，会让觉得口味上会有区别，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诶还挺不一样的。
6: 那什么样的咖啡会更适合来做 dirty 呢？
7: 一般做 dirty 咖啡的，现在行业内用的比较多的都会是一些 SOE， 就是要单一品种的浓缩咖啡，用的品质比较高的豆子做 dirty， 相对来说风味感会更好一些。就是有一些会用拼配，但是大部分我可能会用 SOE 多一些。
6: 那像你手里面拿的这个，应该叫它便携咖啡机，
7: 对，
6: 它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构造呢？
7: 这个构造很有意思。首先呢，它会有一个我们平时所看到那个叫一个跟粉碗，对，完了还有呢布粉器跟粉锤，所以呢这套构造呢就比较新颖了一些。所以呢我们平时呢如果用这个时候倒咖啡粉可能会洒，用这个布粉器呢可能就不会洒掉。对，完了再
6: 这个布粉器特别的就像是一个小
7: 边，对，小铁的圆圈。
6: 对，
7: 对，
8: 我觉得这个特别科学。就比如说你在户外出去玩的时候，咖啡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就是有时候你糟进点粉出去特别心疼，
6: 你想给它拨了回去，
8: 因为它就有可能导致你下一顿那个量不够。
6: 少喝一杯。
7: 对，
6: 也就是咱们平时的那个装茶叶的一个小铁罐，
7: 对，差不多。
6: 对，又有粉锤，还有布粉器。
7: 对，还有布粉器，所以就比较方便嘛。完只要平时我们有保温杯里有热水，就能满足一杯咖啡的需求嘛。
6: 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对女孩子来说可能需要一些。
7: 对，需要个男朋友。
6: 对，以后就是说不是我拧不开瓶盖了，是你能不能帮我萃取一下咖啡。
7: 对，是这意思。
6: 但是这个小飞，你今天看他带来以后，你会觉得想种草，然后以后户外想带出去。
8: 那个特别好，因为那个一代我试过，就是还没有设计的那么精巧，但是那会儿我已经觉得在户外所有的咖啡器具里它算是比较靠谱的了。但是我那个很快坏掉了。
6: 这个是很容易换吗？
7: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塑料杠杆嘛，可能我们连续去摁压的时候会稍微使大力就可能会坏掉。
8: 就是对于有些人来讲，你会觉得它那个压力太大了，摁着不爽，但是对于一天当中只有这么点锻炼的我来讲呢，就有时候揣的可带劲，然后坏了。怎么没有压力了这下啊。
6: 所以它并不涉及到什么需要充电啊等等各种的能源，只需要
8: 吃饱
6: 就可以了，以及热水。
7: 对，热水完还需要，如果是说我们平时外出啊，建议可以带个磨豆机去将它研磨的稍微细一些，完了直接放里就可以了。
6: 有那种充电的磨豆机吗？
7: 有啊，
6: 有。
7: 对，有充电的便携的磨豆机，直接一按键它就可以已经研磨。
6: 你那个像音箱盒子那个耳机盒子那个里面的、
7: 对，这个就是一个便携磨豆机再加手冲咖啡设备会比较方便一些，还会带一个旅行袋。
6: 这个我感觉我从小飞眼里看出了
8: 没有，这个它从体格和重量上来讲不太适合，就没有那么便携，
6: 太大了。
8: 对，你不要看我这个三点几升的这个它三点几升的出来的是十几人份的咖啡。
7: 对，
8: 就这是不是一个概念。它那个其实在便携上没有那么友好，但是呢它出品的那个品质非常棒，长得像一加湿器的一个东西。
6: 加湿桌面加湿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构造？
7: 它上面呢会是一个电动磨豆机，但因为毕竟是电动的，所以它里面会有个电机，所以整体构造呢会稍微大一些，
6: 重
7: 啊，会稍微重一些。嗯，但是确实啊，它最多只能磨15克左右的咖啡粉，15克到20克之间。
6: 嗯，
7: 啊，所以就像小飞哥说的一样，是它只能满足一到两人份去喝，啊，没有办法是说磨十来口一起喝，可能会比较麻烦一些。
6: 它那个粉磨完以后，直接都就掉到那个滤网里面了。
7: 对，直接到滤网里面完，它还特别贴心的设计了一个分水器。哦，我们
6: 什么意思？
7: 我们直接这个往上一放，我们直接往里倒热水，完它会有一个毫升数的一个显示。完它就会自动滴落，就不需要手冲壶了。
6: 哦，所以不用手冲壶，你只要把水倒到那边，它会根据自己的那个可控速度，这么一点一点的。
7: 对，它下面是有无数个孔径，完了去滴水啊，这样来进行萃取啊，所以就不用考虑再去考虑水流大或小，
8: 嗯，
7: 用热水壶还好，还是用什么壶，就这些都不用考虑了。
8: 傻瓜机相当于。
7: 对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8: 但是它出品的品质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觉得从户外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够用的，
8: 嗯
7: 啊，就喝起来还是。我觉得比挂耳有的时候会好喝一些。
8: 啊，
7: 对，
6: 你看这会儿问题来了，嗯，也正好请小莹解答一下啊。515说，嗯，不远万里从牙买加买的蓝山咖啡豆还在柜子里躺着呢。
7: 嗯，
6: 这可能是很多人大部分人会有的一个常态。
8: 你从蓝山应该买不到蓝山咖啡豆。
6: 这个先，这个不重要，
8: 嗯，
6: 我们就说
8: 这个很重要。这个，
6: 你就认为它是蓝山咖啡豆，对。嗯，然后我想问的是，就是好多人都有这种习惯，就这个豆子我只要不拆封，我一直放着。
7: 其实是这样的，咖啡豆会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最佳尝鲜期，
6: 嗯，
7: 一个叫做保质期。
6: 嗯，
7: 最佳尝鲜期呢，指的是它烘焙完以后的一个月内，我们要尽量喝掉，它的风味和香气才能更好。
8: 嗯，
7: 所以呢，完保质期呢是说你在这段时间内喝都没有问题，
6: 嗯，
7: 但只不过是说你喝不到牙买加蓝山的风味和香气，
8: 嗯，
7: 它可能只是一杯有咖啡因的咖啡罢了，
8: 嗯，
7: 就会这样的区别。所以建议大家是说，
6: 嗯，
7: 还是现喝现买，现喝现磨，或者像小飞老师一样现喝
6: 现烘
7: 会比较好一些。
6: 哎，
8: 所以其实如果蓝山这种能怼到一橡木桶的这个生豆也挺酷的。
7: 对，
6: 嗯，所以你刚才说为什么在蓝山买不到蓝山咖啡豆，
8: 特别就量就那么些，全世界人民抢，你就在一景区随便小摊上就能买到正宗的了，不可能。
6: 所以现在蓝山咖啡豆依然还是咖啡豆里面的天花板是吗？
8: 也
7: 还好吧，
6: 也不一定，
8: 就是一豆难求嘛，它贵是贵在这儿，
6: 稀缺，
8: 对。
6: 但是至于风味。

0: 儿能有多，或者说能有多少人喜欢。
1: 南山咖啡主要的风味就是平衡，嗯，会特别的平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1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1: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02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3: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4: 属于我们
15: 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乐活人生。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也欢迎全是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首播，第二天早上的7:00为您在宜昌新闻广播重播，所以大家呢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

0: 尽显了新时代我们宜昌老年人的精神风貌。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本次复赛分舞蹈类、声乐类、乐器类、语言类四个类别，每个参赛作品不仅比拼扎实的才艺功底，更彰显创意巧思与文化底蕴。其中西宁区学院接办艺术团带来的《峡江情歌》尤为亮眼，节目聚焦宜昌本土联想非遗文化，打破传统单手表演模式，创新采用双手双联想演绎，让古老非遗在舞台上焕发崭新活力。
2: 我们是两个都可以敲啊，敲肩啊，敲腿啊，敲腰啊，哎，都可以，这样又跳了舞又健身。
1: 这支平均年龄超60岁的队伍，凭借饱满的状态、娴熟的动作，呈现出超强的感染力。精彩舞台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和打磨。为了在复赛呈现最佳效果，所有参演节目都精心复盘编排，优化细节。
3: 我们是从3月底接受这个任务的吧，我们就组织我们的老年人筹备了个半月时间，用我们地方的特色，用我们的地方文化，歌唱我们当地的风俗。
1: 不仅节目精挑细选，服化道具也无比走心。走秀节目《山河安澜》将传统剪纸艺术融入服饰设计，搭配端庄大气的台步演绎，勾勒出山河锦绣的美好意境，尽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与文化自信。
3: 更多的去展现我们对于中华文化的一种自信，更好的去传承。无论到什么年纪，作为中国人，我们都是要有一份文化的自信。
1: 台上银发逐梦，绽放芳华，台下掌声不息，赞叹连连。现场不少年轻观众被老一辈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深深打动。
4: 我们作为年纪，那也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吧。
1: 据了解，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以“奋进155，引领展芳华”为主题。4月启动以来，12场海选收获了全城关注。
5: 经过层层筛选，有100个节目，1565名选手进入复赛。我们举办此次复赛，是为了让老年人有更好的舞台展示自我。
1: 本次比赛的优秀节目不仅有机会冲刺省级大赛，并在10月敬老月期间参与全市集中展演，持续擦亮宜昌银龄文化品牌。爱心企业也全程助力赛事开展，以公益力量护航老年文化事业发展。
6: 希望呢，能够借这样的活动，既丰富了我们老年朋友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能够为我们宜昌的市民朋友们提供更好的健康产品。
7: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了解到，2026年宜昌高考安排正式发布。6月7号到9号，宜昌25478名考生参加高考。今年全市共设10个考区，22个高考考点。5月27号，宜昌市教育局官宣，2026年6月1号，就是下周一，全市的幼儿园、小学、初中一年级学生放假一天。5月26号，三峡大学湖北省卓越工程师学院成立大会在三峡大学举行。学院将全面推行项目制培养，实行双导师制与工学交替培养模式，企业深度参与招生、培养、评价全过程，确保学生在解决真问题上锤炼复杂的工程能力。为深入贯彻落实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全面摸清古树名木资源家底，宜昌市第3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近日正式启动。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相关线索，可以在线填写疑似古树名木登记表，或拨打市林业和园林部门联系电话 0717

0266343312。葛洲坝水利发电厂5月28号8点30分开始分五档开启葛洲坝三江冲沙闸进行冲淤实验。实验期间，葛洲坝三江上下引航道禁止通行，清梁树至平扇坝水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5月27号，来自武汉的长镜光子688635SH 和总部在黄冈的龙晨科技920161BJ 同时上市，湖北 A 股上市公司达到154家。自然资源部近日在咸宁召开2026年度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现场推进及交流研讨会。会议透露，我省125个全域整治项目整治规模达485万亩，预算总投资680亿元，以到位资金328亿，项目数量、投资额度均居全国前列，5个项目入选全国优秀典型案例。5月26号，武汉直飞西藏林芝航线开通，该航线计划每周二六各直飞一班。此前旅客从武汉前往林芝一般需要经过成都、重庆等地中转，全程耗时6小时以上，新航线开通之后飞行耗时压减一半。国家统计局5月27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中国海油5月27号宣布，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17全面投产。肯利10-2油田位于渤海南部海域，油田探明原油地质储量超1亿吨，原油日产超2800吨。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之后，5月27号，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凯旋靠泊在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全船149项。试航项目悉数通过严苛验证。记者5月27号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到2026年8月底，湖南将会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后续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郑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零二路。

0: 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近年来呢，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可以说是不断的翻新，假客服、真骗子骗局多发频发，部分骗子还用上了 AI 科技，让老套路搭上了新技术，伪装逼真度、话术迷惑性可以说是持续的攀升。而且呢，不法分子紧盯着老年人，他们辨别能力相对比较弱、防范意识不足的特点，专门将目标对准老年群体，精心设套，防范难度也随之增加。下面我们来听听央视记者的最新报道。
2: 今年三月，家住甘肃省兰州市的一位市民就险些遭遇假客服骗局。
3: 那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境外打来的电话，对方说自己是某个电商平台客服，说我账号开通了会员，不取消的话每个月会自动扣费800元。我当时特别慌，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陌生软件，正在准备安装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时，民警来电让我停止操作，而且他们很快上门告诉我这是诈骗，太危险了，我所有的积蓄差点就打了水漂。
4: 2026年3月30日19时17分，兰州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向雁西路派出所派发预警指令，辖区内一名群众疑似正遭受电信诈骗。接警后，我们立即开展电话劝阻，同时我和我的同事迅速赶赴被预警人家中进行见面劝阻。
5: 赵凯说，到达现场后，他和同事第一时间指导被预警人将手机调至飞行模式，并取出电话卡，阻断其通过手机进行转账的可能。
3: 民警及时劝阻，我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正在遭遇电信诈骗，若继续操作下去，损失将不堪设想。
5: 记者梳理发现，去年以来，全国多地警方接连通报多起冒充电商平台官方客服诈骗老年人的案件，部分不法分子还用上 AI 黑科技冒充平台客服，伪装逼真程度更高，他们以自动扣费或影响征信为由，步步诱导，精准针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危害持续升级。
6: 这类诈骗的受害人大多是老年群体，受害人受骗流程也基本一致，接到客服的来电温馨提示后，因为来不及核实，警惕性不足，害怕持续扣费造成损失，便会在慌乱之中按照对方的提示扫码点链接授权，短短几分钟内就被远程操控转账。
7: 骗子通过搭建虚拟拨号设备，模仿官方客服语气，一天能拨上千个诈骗电话，且这类诈骗呢通常是跨境实施，受害人一旦授权，骗子远程操作手机后基本都会抹除所有作案过程，痕迹难查，溯源与资金追缴难度极高。
8: 现如今，随着 AI 技术持续迭代更新，不法分子利用换脸、语音克隆、深度合成等手段实施电信诈骗的迷惑性也正在大幅提升。高度仿真的音视频内容足以以假乱真，传统辨别方式又难以识破，诈骗场景也更贴近日常，话术也更加精准，尤其是老年群体更加难以辨别真假。未来呢，还希望公众提高防范意识。
5: 受访人士认为，此类诈骗精准针对老年群体，不少老人不仅蒙受了财产损失，还会认为自己犯下了数字时代的低级失误而陷入自我怀疑，原本想要融入数字时代的信心也会因此受挫。
6: 公众扫码授权点链接要慎之又慎，老年人尤其要做到不扫不明码，不点陌生链接，不随意授权验证信息，遭遇诈骗要第一时间报警，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等相关证据。
4: 不少老人被骗后不愿主动报案，有人觉得被骗丢脸，有人担心被家人责怪，引发家庭矛盾，选择默默承受，客观上助长了此类犯罪的嚣张气焰。未来相关部门应加强力度开展贴近老年群体的反诈宣传，引导老年人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及时与家人核实，第一时间报警。
7: 未来在执法层面需进一步强化跨部门执法协同，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涉老虚假诈骗内容传播等行为重拳出击，从严查处，明确执法标准与裁量尺度，将法治监管前置到信息防护、宣传劝阻等各个环节，以常态化、精准化执法筑牢银发群体数字权益的法治防线。
2: 唯有警民联动、社会协同、家庭共防，形成全民反诈共治格局，才能让不法分子无处遁形，切实守护好银发群体的养老钱，让老年人在数字时代安心生活、放心消费。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一起读吧的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那在这里，我们希望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拨打6862099和我们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很多人说，我为什么喜欢读书呢？因为人生短暂，有太多美好的东西来不及去体验，所以呢，想要去阅读别人的经历，体会别人的感受，去见识更大更灿烂的世界，而不是拘泥于一方小世界，独守着一颗空荡荡的心。无书墨飘香四处，无诗文相伴青春，回忆起来总会缺一些滋味，不如迎着朝阳与晚霞，吹拂微风与细雨，捧着一本好书，去遇见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自己。网络上曾经有一条奶奶坚持摆摊30年的视频走红，那视频当中呢，这位奶奶是谈吐不凡，对生活的理解独到而深刻，不少网友为她点赞，直言奶奶活得通透，是新时代的人间清醒。而什么是人间清醒呢？作为网络流行语，指的是面对这纷繁华丽的世界和人间，始终保持着清醒，不迷失自我，并且明确自己的定位，理性并且踏实的生活和工作。而什么又是通透呢？

0: 是体会过人间百味，依旧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是能够融入人群，又能够自在独处，是看得明白，拎得清楚，却不纠缠，是不跟别人过不去，也不跟自己过不去。它是岁月最好的礼物之一。通透也可以视为成熟的一种。随着岁月的增长，曾经那些不可理解、不能原谅的，都随着时间和解了。曾经那些纠结不已的、紧攥着不放的，都在看开之后松手了。曾经那些激烈决绝的、势撞南墙的，也都被经历镀上了一层柔光。林语堂曾说，人生几乎是像一首诗，有韵律和拍子。它开始是天真朴实的童年，然后便是粗拙的青春，带着青年的热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达到一个活动比较剧烈的成年时期。到了中年，性格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纯熟一样，对于人生见抱着一种宽容，比较玩世，同时也比较温和的态度。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第一篇文字就选自林语堂的散文集《生活的艺术》，我们一起来聆听作家眼中通透的人生。
1: 我想，由生物学的观点看起来，人生读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其自己的韵律和拍子，也有其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它的开始就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时期，接着便是粗拙的青春时期，粗拙的企图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具有青年的热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后来达到一个活动很剧烈的成年时期，由经验获得利益，又由社会及人类天性上得到更多的经验。到中年的时候，紧张才稍微减轻，性格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纯熟那样的圆熟了。对于人生渐渐抱了一种叫宽容、叫完事，同时也叫慈和的态度。以后便到了衰老的时候，内分泌腺减少他们的活动。如果我们对老年有着一种真正的哲学观念，而照这种观念去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时期在我们的心目中便是和平、稳定、闲宜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光闪灭了，一个人永远长眠，不再醒了。我们应该能够体验出这种人生的韵律之美，应该能够像欣赏大交响曲那样欣赏人生的主要题旨，欣赏它的冲突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决定。这些周期的动作在正常的人生上是大同小异的，可是那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共济。在一些人的灵魂中，那个不调和的音符变得日益粗大，结果竟把主要的曲调淹没了。那不调和的音符声响太大了，弄得音乐不能再继续演奏下去。可是那是因为它缺少一种良好的自我教育，弄得原来的主旋律被掩蔽了。如果不然的话，正常的人生便会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动作和行列，朝着正常的目标而迈进。在我们许多人之中，有时断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为速度错误，所以音乐甚觉刺耳难听。我们也许应该有一些恒河的伟大音律和雄壮的音波，慢慢的、永远的向着大海流去。没有人会说一个有童年、壮年和老年的人生不是一个美满的办法。一天有上午、中午、日落之分，一年有四季之分，这办法是很好的。人生没有所谓好坏之分，只有什么东西在哪一季节是最好的问题。如果我们抱着这种生物学的人生观而循着季节去生活，那么除夜郎自大的呆子和无可救药的理想

0: 想主义者之外，没有人会否认人生不能像一首诗那样的度过去。莎士比亚曾在他关于人生七阶段那段文章里，把这个观念更明了地表现出来。许多中国作家也曾说过同样的话。莎士比亚他在大体上把人生当作人生看，正如他不打扰他的戏剧的人物一样，他也不打扰世间一切事物的一般配置和组织。莎士比亚和大自然本身一样，这是我们对一位作家或思想家最大的称赞。他仅是活于世界上，观察人生，而终于跑开了。
1: 只想安静。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胜利三路到东风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深圳路北往南方向，从江峡路到大连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后汉书里有这样的一则故事，一个叫孟敏的人背着一种古代的炊具甑在路上行走，不小心失手将甑掉到地上摔碎了，但是他一眼都没看，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前走了。这一幕被当时的名士郭林宗看见，他问孟敏为什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孟敏说，都已经摔碎了，再看又有什么用呢？郭林宗觉得他的气度和格局都不一般，劝其四处游学增长见识。10年后，孟敏果真名闻天下，三公一起辟照都不屈从。生活中若是碰上孟敏这一般的糟心事，可能很多人往往都难以释怀，对着满地的破碎残渣懊恼不已，可又于脚下，眼里就难见到远方。人生最遗憾的事之一，就是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而通透的人有能力拿起，也有智慧放下。正如作家周国平所感，人生就如垂钓，真正的钓鱼者不在乎能否钓上鱼，而在乎钓到的满目风景，钓到的无穷乐趣，钓到的丰满人生。
5: 小时候我常常寄住在外祖母家，有许多兄弟姐妹，每次相约饭后要一起去玩，吃饭时就不能安心，总是胡乱地爬到嘴里咽下，心里尽是想着玩乐。这时外祖母就会用她的拐杖敲我们的头说，你们吃那么快，着急去干嘛？这句话令我一时呆住，然后他慢条斯理地说，吃那么紧，怎么会知道一碗饭的滋味啊？当时我深记着外祖母的话， 从此吃饭便十分专心，总是好好吃了饭再出去玩。从前不觉得这两句话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然而长大以后，年岁日长，愈感觉这两句寻常的话有至理在焉。活在当下，看似寻常言语，实际上是一种极为豪迈的精神，是把过去与未来做一截断，使心思处在一心一静的状态。一个人如果能每时每刻都处在一心一静，就没有什么困难能够牵住他，也没有什么痛苦能够动摇他了。一心一静是治疗人生的波动、不安、痛苦、散乱最有效也最简易的方法。不能活在一心一静之中，那是由于世人往往重视结局而不重视过程。很少人体验到一切的过程乃是与结局连结的。一个人如果不能在吃饭时吃饭，品味米饭的香甜，又何以能深刻地品味人生呢？一心一静是活在每一个眼前的时节，是承担正在遭逢的变化不定的人生。活在每一个过程，吃饭时吃饭，睡觉时睡觉，痛苦时痛苦，快乐时快乐。人生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奔赴某一目的，而在于承担每个过程。活在苦中，也活在乐里；活在盛放，也活在凋零；活在烦恼，也活在智慧；活在不安，也活在止息。这是面对生活的最好的方法。
4: 从周国平的文字中，我们得以知晓，通透并不是一种易得的品质，而是历经世事浮沉后，拥有着对抗庸常的力量。曾有网友问历史学家许卓云，该如何过上一种有力量的生活？他回答，有力量大约可以理解为思想丰盈而不空虚，心有定力不随流。我们之所以会感到无力，常常是因为想要的太多，想要的太多而又无法都抓住，自然就会无力、焦躁和烦乱。而通透的人会守住内心的安定，紧紧抓住最重要的那一根主心骨，使自己可以在人生之海的狂风巨浪中不翻船。这种活于当下的人生哲学也深深影响着作家林清玄，他从一碗饭中悟到了面对生活最好的办法。
5: 我喜欢看别人钓鱼，常常偷闲去湖边，凑到垂钓者身边去分享垂钓者的欢乐。一位老者总是兴致勃勃地坐在湖边的一角钓鱼，显得乐观而自信。他拥有三根带支架的鱼竿，长长的鱼竿伸向湖中，他总是聚精会神地等待鱼儿上钩，往往是很久很久才钓到一条小鱼，只有两三寸长。他非常娴熟地收竿，摘鱼嘴里的钩，把鱼放在浸没在水中的网兜里，然后又把鱼竿甩出去，便耐心地等待。在我看来，这老者纯粹是在浪费时间。凭我的感觉，在这里他钓一天鱼也只不过是一斤鱼的收获罢了。一次，我瞧着他的网兜中那几条又小又瘦的鱼说，你老钓这样的小鱼有啥意思？他笑着对我说，小伙子，看来你还没钓过鱼，我在这里钓的不是鱼，而是乐趣，钓的是一湖秀色。 你瞧，这网兜中的鱼，到晚上我就放了它们。此话使我恍然大悟。在感悟老人话的同时，我还注意到不远处的一位年轻垂钓者，他与老人的神态形成

0: 了鲜明的对照。他不像老人那样静静地守在一地钓鱼，他不时地在念叨着说鱼竿太短，或说鱼钩有毛病，还责怪位置不佳，一脸沮丧，一脸的不如意。他一次又一次查看网兜中的鱼，总是抱怨收获太小。显然这人是同自己过不去，他不说自己缺乏耐心，用心不专，而是怪环境不佳，怪手中的杆不好，一个怨天尤人的主。这时我想起一位作家的话，人生如钓鱼。
1: 愿你我都能够从生活，从书本中获得通透的力量，成为人间清醒。最后依然要非常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学习的窗，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0: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内容提要，要闻聚焦，宜昌张骞荣获2026年全国十佳快递员，汪苏泷演唱会宜昌站开唱，专属游玩线路多重福利礼遇八方歌迷，英语至本地蔬菜减产，外地菜补位量足价稳，端午市场提前预热，平价粽手工 DIY 受热捧。在今天的新政速享当中，我们一起来说到的是铁路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正式实施。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种草笔记里的刺该拔一拔了。好，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3: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5月28号，由国家邮政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联合开展的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第六届十佳快递员宣传选树活动揭晓。2026年十佳快递员名单发布，湖北长阳诚信中通物流有限公司秀峰桥村服务站站长张骞入选。在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郎平镇秀峰桥村，他用十年光阴丈量着大山里快递进村的最后一公里。2015年，张骞在28岁时毅然辞去深圳工作，回乡创业，当上了一名快递员。十年来，他行程近70万公里，收揽快件320余万件，在海拔1600米的偏远民族地区的群山间，架起了一座连接城乡的快递桥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朴素的土家族青年说，其实是乡亲们给了他坚持下去的温暖和力量。我记得丁婆婆给在外打工的孩子寄辣菜，说孩子们从小吃这个长大，离家再远味道不能断。我记得隔壁村的田叔叔给自个儿买个电饭煲，他说现在咱们山里人也能跟城里人一样坐在家里买全国了。我更记得每次收山货，鸡蛋、李子、腊肉，很多东西都通过快递寄出去、卖出去，我由衷感到开心。送快递这些年，我送的不只是包裹，是在外儿女给父母的孝心，是远方父母给孩子的牵挂，更是山里人对外面美好生活的念想。能当这座桥，我觉得值。张骞说，我的名字和汉代张骞相同，他开拓丝绸之路，我打通大山里的物流通道。他先后培养了12名少数民族快递员，带动周边其他4个村都建立村级站点。新冠疫情期间，义务帮助转运抗疫物资，保障医疗物资及时送达乡村。作为长期奋战在偏远民族地区基层一线的快递员，2025年张骞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快递业党建和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度融合发展互相促进的真实写照。5月29号至31号，汪苏泷2026明日世界世界巡回演唱会宜昌站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精彩上演，连唱3晚。为了迎接来自各地的歌迷朋友，我市量身打造3天2夜精品旅游线路，并推出系列宠粉福利，让大家在畅享音乐盛宴的同时，领略宜昌峡江山水与风土人情。市文化和旅游局精心规划了野趣加逛吃的3天2夜漫游路线。第一天前往三峡大瀑布，体验飞拉达、悬崖观景、川瀑徒步等项目。午后一步百里荒高山草原，游玩云端游乐设施，欣赏山野落日，夜晚入住星空帐篷，静赏星河美景。第二天游览三峡人家，感受浓郁的巴楚民俗，午后体验朝天吼漂流，体验激流戏水的乐趣，傍晚打卡 CBD 夜市，品尝地道宜昌美食。第三天在过早一条街品尝宜昌

康特色早餐，漫步西坝大江生态步道、长阳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最后走进宜昌博物馆，品读城市的人文历史。专属福利同步推出，歌迷品

0: 清江画廊、屈原故里等知名景区免门票或4至5折优惠。此外，宜昌闪游尊享卡也已上线，该卡以一个5A级景区加2个4A级景区的模式，推出三峡人文、清江探秘、峡江潮玩、峡谷奇景4大主题旅游线路，让歌迷一站式感受宜昌山水、美食与文化魅力。近期受持续阴雨的影响，我市部分本地蔬菜减产，上市量下降。市民关心的菜量、菜价稳不稳？记者走访了城区的农贸市场。
1: 在三峡物流园蔬菜交易区，各类新鲜蔬菜装卸有序，品类齐全。受连日阴雨影响，本地苦瓜、丝瓜、本地辣椒等时令蔬菜涨势受限，供货量明显减少。
2: 受影响的主要是本地菜，部分叶面菜受影响，茄子啊一直居高临下，其他的单品都还好，什么青椒啊、白菜啊、萝卜啊，它的价格都一直很平稳。
1: 针对本地蔬菜供应缺口，市场迅速启动多元保供模式，全力拓宽外部进货渠道。目前我市蔬菜主要从山东、云南、四川、河南、甘肃、江西、湖南等地调运，充足的外地优质菜品有效填补本地供货空缺。
3: 经常在这里拿货，这里的货主要是山东和云南货，跟这里的价格没什么区别，货品还蛮丰富。
4: 山东寿光，然后还有山东聊城的、云南的。目前的话，寿光菜价的话还比较稳定，像茄子、黄瓜、苦瓜、丝瓜上下会有一点，但是不太大。
1: 外地蔬菜的持续输入也让市场销量呈现明显增长。相较于往年同期，今年外地蔬菜进货频次、出货量大幅提升。
3: 外地货的话，相比去年同期销量要大一些。去年我们这个时候可能是2天到3天一车了，但是目前这几天一天发一个车，基本上可以卖完。
1: 业内人士介绍，当下正值蔬菜上市旺季，全国货源整体充沛，后续随着天气转晴，本地蔬菜生产也将逐步恢复，市场供应会更加充足。
2: 基本上是2天一车、3天一车，基本4、50个品种啊，菜价波动是不大的，因为这个季节是出来菜的季节嘛。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端午节临近了，宜昌节日消费市场已经提前升温，粽子、盐蛋、皮蛋等时令商品集中上新，节日氛围愈发浓厚。
5: 在环城南路一家超市，蜜枣粽、大黄米粽、肉粽等各类传统口味琳琅满目。记者注意到，今年粽子主打干净清爽，贴合市民健康务实的消费理念。
6: 那个粽子包装蛮简单的，配料也蛮干净，价格也蛮实惠，准备买两个回个尝下鲜去的。
7: 没到什么添加剂啊什么的，那个水、蜜枣，然后是白砂糖、白糯米为主。现在的人都比较注重健康嘛，黄豆的话就比较直观，就能看到里面有几个呀，然后大小啊。
5: 在成品粽热销的同时，不少商超创新消费场景，推出端午 DIY 包粽体验活动，市民可亲手体验包粽、蒸粽全过程，真材实料看得见，体验感十足。
8: 现蒸、现包，口味化我们有甜粽，也有咸粽、肉粽、蜜枣、葡萄干、那板栗，他想要吃什么就去包什么，这个东西它没有限制的，让小孩去动手去感受一下端午节的一个氛围。
0: 快速路啊，货车多并且车速快，如果运输行为不规范甚至带着隐患上路，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5月28号上午，城管、交警、环卫等部门再次开展联合执法，对货车违规运输行为进行了集中整治。
9: 当天上午，执法人员在702路快速路林溪郡小区门口设点，对路过的货车进行检查。按照相关规定，货车在城区通行必须办理通行证，并严格按照通行证上申请的时间和路线行驶。不过，执法人员发现，这辆托运钢管的货车通行证上并不包含白天时段在702路通行。
10: 你这个通行证你不符合吗？你那只有晚上的时间，你白天你不能通行的。
11: 要按照通行证上面说记得路线和时间通行，不能超范围和超时间通行。我们的处罚是按照违反禁令标志，给予罚款100元、记1分的处罚。
9: 随后被拦下的这辆托运渣土的货车，违规情况更为严重。便携式汽车称重仪显示，这辆货车

0: 测质量5.29万千克，其核定质量仅为3.1万千克，超限率超过70%。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执法人员对货车驾驶员处以200元罚款，记1分的处罚。
1: 车辆超限的话，容易影响刹车的距离，导致追尾等交通事故。再一个就是，车辆超重的话，容易引起轮胎的磨损，在高速路或者是快速路上面，容易引发爆胎。
0: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货车带泥上路、抛洒滴漏等问题，执法人员也对相关驾驶员进行了批评教育。
1: 以后装车出门的时候，要用这个扫帚把这个扫一下，你看这个沙子全部在这上面，它容易都砸落到地面上，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2: 高考临近，为了全力保障考试期间高考考点的燃气使用安全，5月27号上午，宜昌中燃工作人员走进了城区多所高中，对校园食堂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
0: 在宜昌市一中的校园食堂，宜昌中燃工作人员重点对食堂内部的通风环境进行了细致检查，随后对燃气管线、阀门接口及燃气报警装置等逐一开展系统性检测。
3: 第一个，用气环境的检查是否通风，接下来的话对里面的连接管进行一个漏气的排查，还有灶具的一个检查，燃气报警系统的正常工作的一个检查，
4: 对这个燃气管道啊、燃气这个阀门呢、进行了一个大检查，对我们所有的这个燃气方面进行了一个自纠自查，做了相关的一些记录，确保高考期间这个燃气这个安全。
0: 在宜昌市葛洲坝中学，宜昌中燃工作人员现场为食堂员工开展燃气安全知识培训，详细讲解日常使用注意事项与应急处置方法，提升校园后勤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
3: 今天我们检查了两所学校，通气环境都是合格的，还有的话现场检查管道连接都是不漏气的，报警器是正常的运作，属于合格的一个要求。
5: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细化隐患排查，抓实常态化安全管理，坚决守住校园食堂用气安全底线，保障全体师生就餐环境安全稳定放心。
0: 据了解，我市将于6月3号前完成主城区8个高考考点的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及时消除潜在隐患，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考试环境。
2: 一株辣椒苗1元钱的赔偿，看似微不足道，却牵扯出了备受关注的高空抛物治理难题。近日啊，长阳一位市民因为遭遇到高空抛物却找不到肇事者，于是呢将小区业委会告上法庭，索赔1元，并最终胜诉。这场较真的维权也为小区高空安全管理敲响了警钟。
6: 市民陈女士家的院子紧邻一个高层小区，2025年11月28号清晨，一个从天而降的矿泉水瓶砸断了她种在院内的辣椒苗。
7: 当时就迅速报警，但是警方到现场来以后，通过调取我们家还有小区的监控，发现就是因为监控处在盲区，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侵权人。
6: 据陈女士介绍，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遭遇高空坠物，此前她的家人就险些因此受伤。
7: 有楼上业主在装修的时候没有拉安全防护网，导致水泥块还有铝合金块全部都掉下来，然后砸到我爸爸的头上。幸好当时就是我爸爸因为在骑摩托车的时候戴的有头盔，没有造成就是比较大的那种身体伤害。
6: 多次遭遇高空坠物的隐患却始终找不到肇事者，陈女士不再沉默，决定起诉小区业委会。她的诉求很特别，只要求赔偿1元，但要求小区完善监控，加强管理，建立举报追责机制。
7: 我当时的诉求是赔偿1块钱，不是为大家挽回多大的经济损失，是为了保障我家人跟我的生命安全，也跟业主起一个警示作用，让他们就是以后能够规范自己的言行。
6: 今年3月，长阳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院认为，被告小区业主委员会在履行安全保障措施上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最终判决业委会赔偿陈女士1元。值得注意的是，这笔1元的赔偿金由小区全体业主共同承担，并非业委会工作人员个人承担。这场较真的1元官司为破解高空抛物找不到人的治理难题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司法案例。
8: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9: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8: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9: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这里是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新政速想。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已经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我们一起来了解。
10: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11: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10: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字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2: 镜字头列车推出的长者优惠对于老年旅客来说，一方面提升了购票体验，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出行成本。就在这个月，各地旅游列车换新上线，优惠升级，这激发了游客的消费热情。
10: 就在这个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登上列车，记者看到车厢就是流动的酒店，锦绣天府号18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住宿条件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还设计了多种文化体验活动。
12: 南北疆很难一次完成，这很适合我们，可以白天玩然后晚上休息，又有美景。
10: 长三角之星从上海到新疆全程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了全程食宿和所有景区的门票。对于旅客来说，舒适便捷是最大的卖点。
13: 它不同于以往的跟团游，它不需要频繁的更换酒店、搬运行李。这次的全新改造也非常的舒适，它有独立的卫浴。
10: 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专列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
14: 新疆太大了，还是坐旅游专列方便，一路上食宿区间啥的不用自己操心。
10: 不仅是线路上新，优惠也在不断升级。国铁济南局依托铁水联运推出铁路旅客专属乘船优惠，特别针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试行船票7折等优惠措施。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
2: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近期一些地方和景区打包出台优惠措施，推动铁旅融合深入发展。
10: 上海以各大铁路和交通枢纽为起点，设计了20条精品旅游线路，串联景区商圈的主题观光巴士从上海西站发车，中外游客可乘车体验沪上风光。
15: 我们在观光巴士车上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沿途的讲解，我们将讲解呢翻译成了韩中文之内的8种语言。那么游客呢在一边的乘坐过程中呢，一边能够欣赏上海的这个城市风貌。
10: 辽宁抚顺开往沈阳的球迷专列，不仅为旅客提供运输服务，还推出5款特色套餐，将交通、门票、住宿、景区游玩自由组合，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沿线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实现从家门口到赛场边再到景区里的无缝衔接。
6: 我感觉一进入咱们这个车厢，就感觉到进入绿茵赛场一样，非常兴奋。
10: 在山东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重点车站推出站车优惠加景区联动举措，

0: 济南站、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推出站内餐饮 8.5 折，合作酒店9折优惠。青岛站推出海底世界、崂山门票8折及站内满减。日照站推出万平口海洋公园门票7折及合作民宿8.8折的优惠套餐。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哇，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玩的。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4: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8: 你被种草笔记坑过吗？打开社交平台或者旅行 APP， 输入目的地，一篇篇夹杂着精致图片或沉浸式短视频的种草旅游指南令人心动。可等到我们按照保姆级教程到访现场，期待有时就变成了傻眼。推窗见海其实是特定角度摆拍，天空幻境现场不过是泥地里架了一把梯子，庆幸那些包装过的光鲜表象极可能在实际旅程中遇到货不对版的糟心事儿。种草笔记完全一无是处？当然不，它是一条捷径，能快速抵达诗与远方。以往出门得翻旅游图书，问亲戚朋友，现在只要动动手指，交通、住宿、美食攻略，乃至拍照打卡角度，都有人替你试过。那些原本鲜为人知的宝藏小城，也因分享而被更多人看见，带火了地方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种草本身是旅游消费方式多元化下的自然产物，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但刺也在这个过程中长了出来。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不少种草笔记已偏离真实旅行分享的初衷，有的博主靠滤镜、美颜和夸张文案把普通景点包装成人间仙境，有的故意隐瞒交通不便、消费偏高等关键信息，只为赚取流量，还有所谓平替攻略、低价团秘籍，实则暗藏强制购物、变相收费等大坑。到了 AI 时代，乱象有了新的技术伪装，比如伪造评价、虚构体验、隐性营销等，造假成本更低，识别也更难，这已突破商业道德底线，触碰了法律红线。另外，监管部门已果断出手，近期文旅部门会同网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严格要求主要在线旅游平台全面清理非法网络招来信息，对旅游产品及相关攻略笔记过筛子，严格落实核验登记等主体责任，及时清理非法网络招来社交账号。这个信号很明确，旅游产品营销不能建立在欺骗消费者和破坏市场秩序之上。如何拔掉这些刺，首先要厘清责任，平台是第一责任人，不能饭来张口责来闭口，审核不能形同虚设，下架封禁不能犹豫不决，监管要精准，常态化巡查不能做样子，典型案例处置要让违规者有明显痛感。其次要协同共治，创作者当守住诚信，消费者应擦亮双眼，一个不编精修神话，一个不信完美传说，多管齐下，那些刺自然就没了土壤。旅行的初衷在于放松身心，增长见识，而不是只跟风打卡。拔干净种草笔记里的刺，让分享回归真实，让诚信重掌市场。如此，每一次出发才能奔向期待之中，乃至意料之外的风景。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家好，我是 Kit 陈洁仪。不知不觉我已经有11年没有发行新歌了，这次我要带给大家我的演唱会同名歌曲《着迷》。着迷不仅是一首好听的情歌，它也反映了我现阶段的感情观。我指的不只是爱情，它还包含了亲情、友情，还有我对待表演和歌唱的情感。对我而言，当表演者和观众沉浸在同一个氛围里而被深深着迷的时候，这种感觉和演出是最美的。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首漫无，这一波必须冲。

0: 礼让下彼此，就能避免可能发生的事故。激烈的讨论，用宽容的心理解下彼此，就能化解不必要的争吵。有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是盯住问题本身不放，反倒是选择宽容，更容易达到想要的目的。还在为眼前的烦恼不开心吗？不妨换一种角度，用宽容去面对。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各位好，周五晚高峰来到了17:04，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今天是周五啊，那么周末到了，晚高峰的通行压力来的会比较早，特别是今天晚上会在奥体中心举办的汪苏泷的演唱会，会对稍后的时间整个点军的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我们在这里温馨提醒的各位，路上有些拥堵的路段呢，大家要控制车距，把握平稳的车速。来关注到的是以下已经产生了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的路段啊，首先了解到的依然是西陵二路这边，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整体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体现在了北辰港湾的门前，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有行驶滞留。而整个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上行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您可以放心来选择通行。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来关注到的是进出城方面，此刻进出城了解到的是城东大道在港窑路三医院进城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而此刻

0: 出城呢，在山河园路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在周末到来的时候来的也会比较早一点，现在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在月湾路小学的门前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金东方门前的东宋路、东风路的路口、旭光路的路口处，一化巴黎香颂的门前，现在东宋路的隧道中段有行驶滞留。另外来自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的通行压力，这是来自中南路在兴发广场的门前以及长江广场的门前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目测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其他路段方面，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西陵天问门前的南波路上面啊，现在在南波路上面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其他路段方面基本上都是相对来说一个到两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吧，包括在学校周边呢，包括在商圈的周边。我们再次提醒到大家，今天晚上的演唱会呢将会在奥体中心来举行，所以说届时呢奥体中心的通行压力将会在稍后的时间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那提醒到各位，如果你要往点军方向行驶来看演唱会，或者呢要往点军方向行驶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路面上通行的状态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五晚高峰的17:08，您听到的节目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不听吗？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不但不听，你把我耳机给整没声了，你知道吗？你这顿捣鼓啊，我的天哪！
1: 还不是咱换了个地方。
0: 好，哎呀，周五到了，确实这个周末呢，可以被称之为是宜昌人的超级周末，因为有一项的赛事，同时还伴随着今天晚上即将开始的汪苏泷的演唱会，所以说大家呢，在这个周末应该会过得非常的开心，也会比较的忙碌了啊。
1: 开心和忙碌，你占了哪一项？
0: 对，我反正我又开心
1: 又开心又忙碌
0: 啊！对，我们也欢迎大家吧，可以在今天晚上回家路上的时候，把您的通行情况第一时间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说呢，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里来跟我们随时分享。大家在周末回家的路上互帮互助。
1: 是，咱们先来关注天气啊，先来关注我市明后两天多云到晴天，20度到30度。出门的时候呢，还是注意啊，就不用带雨具了。
0: 对，
1: 因为昨天我们晚上的节目也说到了，最近的好天气呢，真的就只是在周末。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你到了下周一又是阴雨绵绵的天气了。
0: 没错。
1: 那么周末呢，正好大家可以去，有的选择去看楚超，
0: 对，
1: 有的选择去看演唱会，
0: 是，
1: 有的还选择在周末的时候去户外出行露营。
0: 是，其实不管大家呢做何种选择，周末到了都要有周末该有的一种状态拿出来。我们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不要忘记啊，可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这样的话呢，在视频号直播间里啊，你可以直接的来分享到，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你回家或者是出行路上的一些通行的情况啊，包括大家呢所这个在互动群里面所分享到的这个回家说两句的等等等等，都可以直接找到我们啊，
1: 回家聊两句。
0: 都可以一样
1: 回家说两句是吗？
0: 不要在意那么多，
1: 下班唠两句。刚刚不是说到了户外出行吗？你看最近啊，喜欢户外出行的朋友们到了周末真的可以有这样的计划。这个周末的天气呢还是蛮适合外出溯溪徒步。说到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呢，你看普通的鞋子啊，你穿在脚上踩在湿滑的岩石泥泞路面上呢会容易打滑，
0: 对，
1: 涉水之后呢这个鞋内容易积湿流水，行走起来格外的别扭。
0: 对，
1: 那我们今天的10059主播甄选给各位带来的这一款天跑越山系列的户外鞋，它是专业的运动队的合作款式，
0: 没错，
1: 做工品质有保障。
0: 还有
1: 昨天看了啊，
0: 我昨天咱们直播不是看到了一下吗？
1: 对，
0: 整个鞋型啊，包括整个颜色的搭配啊，款式啊等等，我真的觉得它应该算得上是，这种日常穿搭休闲里面的万金油，就是你平时你的休闲装束也可以，你户外出去玩啊、溯溪啊等等的搭配在一起呢，都是没有任何违和感的。很百搭的算得上是啊。
1: 说到百搭呢，这个鞋款呢分为多个色系，色彩选择也比较丰富，
0: 对，
1: 风格简约大方，不管是搭配休闲装束还是户外穿搭都非常的协调。
0: 是，
1: 它的版型设计呢是贴合脚步，上脚轻盈自在，长时间走路呢不会有明显的负重感，而足弓的位置它做了一些贴心的设计，
0: 对，
1: 走的时候呢会更加的稳当，
0: 是，就让你穿在脚上走起路来有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所以说它的场景也很多呀，比如说适配你的户外场景啊，还有就是周末提到了像这个天气明天后天两天可能会达到将近30来度，也可以去往户外溯溪的地方走一走转一转，包括你日常通勤啊，出门饭后散散步啊，这双鞋子呢都可以很百搭的派上用场。
1: 来说一下价格吧， 话，现在入手的价格呢是159元起，性价比呢是还不错的啊。
0: 对，
1: 同时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了6元的运费险，购物全程无忧。那经常走进自然、热爱户外活动的各位小伙伴，如果说您想备一双百搭休闲鞋的朋友，都可以放心来选择，轻松的应对各类出行场景。
0: 对，购买的方式各位很简单，来关注一下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啊，在这个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里面呢，直接来搜索一个关键词溯溪鞋啊，搜索一下溯溪鞋就能够直接在线来下单了。同时提醒了各位，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的来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轻松的来赚积分。赚取这个积分呢，你可以在商城里面直接来免费的兑换一系列的精美的礼品，千万记得不要浪费掉。
1: 对，不要浪费了啊。另外在儿童节的专区呢，我们还为各位准备了1到18块8元不等的代金券。
0: 对，
1: 大家记得添加客服可以试一下你的手气。
0: 没错，就是这么简单。各位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可以选购你心仪的好物了。

0: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5: 今天才真新鲜。
4: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6: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4: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5: 哎，你能开吗？
7: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4: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8: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9: 嗯，就喝了一点。
7: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8: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回来各位，周五晚高峰来到了17:21，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啊。是依然是到了周末的时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上升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来关注一下此刻智以商大桥江南往江北的桥面上已经是十分的忙碌了，在接近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现在车辆缓行的速度还是这个比较明显的。另外就是后方的通行压力，包括从沿江大道方面上来的车辆呢也持续在增加，所以说建议到各位，如果您有条件的话，江南往江北不妨可以选择10商大桥来进行一个通行。再就是关注一下发展大道这边，此刻的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现在大概1到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后方呢在厦门路和汕头路的通行压力呢也是1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来了解到的是此刻西陵2路快速路，现在西陵2路快速路整体的通行压力呢虽然呈现出一个上升趋势，但是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体现在了下行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在往体育场路方面可能现在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大家呢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上的一个整体通行情况，来关注城东大道进出城的港窑路三院方面，此刻呢在城东大道进出城的港窑路三院啊，现在流量持续在增加，目前来看到尤其是进城的方向，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港城路，甚至快要排到东风路的路段了，大家还是在这个进城的方向城东大道上面耐心等候一下。同样我们再次提醒了大家的是，此刻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啊，还有来自在东风路东松路隧道的中段，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不过好消息是相较于早些时候通行压力得到了非常明显的缓解，但是呢现在在越湾路红枫上上城的门前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比较大啊，就是在越湾路要往中南中南一路方向行驶的话呢，现在这个红绿灯的路口会有2到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的时长。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沿江大道这边，此刻沿江大道进城方向在江海路的路口，现在红绿灯处呢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万达路了，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想要往万达商圈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要耐心等候一下。 另外，沿江大道的通辖力还有来自出城方向，出城方向的西陵一路路口，现在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宜化大楼的门前。再就是今天晚上整个西陵一路啊，西陵一路目前来看到整个的西陵一路在二医院门前的双向现在有滞留。同样，宜陵大道、东山大道商圈的周边的通辖力也不小，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此刻在宜陵大道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一个东山大道这边呢，是从西陵一路要往西陵二路的方向，队尾直接已经是排过了东山隧道的出口处。另外一个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现在滞留情况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提醒到大家，你要往宜陵大道方向行驶，现在呢队尾已经是排到了东山大道的转弯车道上面，这也会影响到整个东山大道要往云集路方向行驶的行驶速度。应该来说呢，到了周末，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十分明显的上升趋势，不管是学校周边进出城的主干道，又或是商圈的周边，大家呢一定要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同样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保持分享，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来到了17:24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9: 嗨，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 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找到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视频直播，同时也可以了解一下你想所关注到的出行路上的通行情况。
9: 前提是大家要能够在视频直播间找到咱俩。
1: 能，只要心里有
9: 我。你站起来说。
1: 只要，嗨，你们好吗？各位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
9: 是准备开演唱会了是吗？是准备为那个汪苏泷演唱会做预热了？
1: 哎，提前祝个兴嘛，来都来了是吧？哎，到了周末了，啊，到了周末了。我们说今天应该来说呢，这个周末算得上是咱们宜昌朋友可以享受到的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文旅的超级周末了，
9: 是，
1: 对吧？演唱会。还有这个
9: 楚超，
1: 对，还有篮球赛，
9: 楚超第六轮的宜昌东阳光队对阵的是恩师
1: 小土豆
9: 队。
1: 哎，对，再次提醒到各位啊，明天晚上的19:35，楚超第六轮的比赛将会在宜昌市体育场打响，请各位现场观赛的市民和球迷呢，大家呢晚上6:30之前入场，因为比赛期间呢还将会举办一个万人大合唱。此次比赛检票的闸机开放服务的时间是赛前的120分钟，也就是5:30啊，5:35开放，一直到下半场的15分钟，大概估计的时间是在八点四十五左右。所以听到大家啊，一定要提早的来规划您的入场时间。仍然是实行一个实名制身份证比对人脸入场。市民呢一定要注意携带好您本人的身份证原件。
9: 对。
1: 入场的时候呢要根据票面的信息在球场对应的入口来进行检票，否则您没有办法通过闸机进入比赛现场。
9: 特别要提醒各位购票的市民呢，一定要妥善的保存您的电子票的凭证。
1: 哎。
9: 您可以在我的宜昌客户端来点击传楚超票根领福利。或者一票通上传票根呢，可以畅享宜昌市的340多家商家提供的旅游、餐饮、玩乐、住宿、购物等多种优惠。
1: 没错，
9: 其中也包括了景区免门票或者是五折优惠，
1: 对，
9: 餐饮满减的优惠，包括住宿门市价5折起等等。
1: 对，5月30号就是明天观赛之前，各位上传您的票根的球迷呢，可以在楚超宜昌商务市集现场免费的领取我的宜昌专属礼包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所以说各位，如果你已经抢到票了，明天晚上要来现场看宜昌这场主场的比赛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我的宜昌这个 APP， 不仅仅是你可以参与到像这个一系列的惠民的活动、文旅的活动之外，在比赛开始之前你还可以领取一个专属定制的我的宜昌大礼包。
9: 对，大家记得一定要去领，
1: 一定要去领。我跟你说，虽然我能够来到现场和大家一样看球，
9: 你没有票根呢，
1: 我领不了，
9: 因为你没票根呢，
1: 我连票都没有。
9: 是
1: 啊，我这没有办法。
9: 所以你的工作证呢，你就应该场场都到场。
1: 我愿意啊， 我愿意啊，我是很愿意的。包括下个星期我就有可能还去了，是吧？啊，就是一直来去陪伴着咱宜昌队嘛，一起来为他加油助威啊。今天是周五，到了周末了，周末晚高峰回家路上，我相信这个周末呢，绕不开一个大家讨论度比较高的话题，那就是汪苏泷的《明日世界》世界巡回演唱会宜昌站。
9: 对，对，就是演唱会啊。
1: 嗯。
9: 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小伙伴已经在各个群里面已经晒了自己的那个购票记录了。
1: 门票。
9: 对。
1: 嗯。
9: 今天晚上是在宜昌奥体中心开唱，而且是今天、明天、后天连唱三晚。
1: 嗯。
9: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吧。
1: 对，各位，我跟你说，现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你必须打开，为什么？因为大家现在除了能够看到我俩之外，现场还能看到路上的出行的情况，另外就是能够看到整个奥体中心现在的场馆的情况，就是说等一会儿，等我们7点钟下节目，那大家看
9: 不
1: 到，不
9: 走了是吧？
1: 对不起了，
9: 不走了吗？
1: 那得走，就是7点钟啊，7点钟之前，大家能够在我们直播间不定期的能看到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没买到票没关系，
9: 对对对，
1: 你可以隔空看。
9: 对，隔空，能看到吗？
1: 当然，
9: 你确定等一下我们依旧可以看得到吗？
1: 现在你打开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
9: 至少现在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场馆的分布。
1: 对呀、啊，
9: 场馆
1: 的
9: 分布、
1: 就是的，
9: 你大致在哪个位置？
1: 哎，
9: 对，
1: 对了解一下，对，
9: 是，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来互动，下班路上说一说，汪苏泷的歌你最爱哪一首？
1: 对，
9: 也可以说一下你分享过、你看到过的、期待过的演唱会、或者音乐节的现场，
1: 都可以，
9: 都可以
1: 啊，都可以。
9: 你是小笼包吗？
1: 我是牛肉包，我不是小笼包，我是大包子。然后不是大宝的小龙宝。
9: 你之前有没有关注过汪苏泷？
1: 我有啊，我跟你说，其实刚刚有很多的歌曲，包括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听到的那个，叫小星星，你就是我的小星星，挂在那天上放光明。
9: 你用心唱，
1: 用心了，不但用心了，还用劲儿了，唱的。
9: 你要用心用情唱、
1: 等一会儿我们要唱有点甜吗、不是、
9: 然后你看、你看马上啊，吃货雷达群里面就有人说了，汪苏泷的歌我就知道一首有点甜、
1: 对，有点甜，是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有些朋友跟我们问到了，说直播间是哪个平台？是这样啊，我们的是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就是你可以搜索一下视频号，但不是说你搜索了视频号，你进直播间就能够在线
9: 看到汪苏泷本人，
1: 在现场看演唱会，那不可能的，
9: 不，看不到的，看不到的
1: 啊！
9: 对，比特艾特你，涛哥显眼包，你不是小笼包，你也不是大包子。你是显眼包，
1: 显眼包也是包吗？是吧？这玩意儿，对吧？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你所喜欢的那一首汪苏泷的。当然，我觉得。

那其实对于大家喜欢的歌手，让你说出在他你众多喜欢的歌曲当中挑出那么一首来，还是有点难度的。分享一下你最爱的那一首，同时也欢迎你来分享你看过的、期待过的演唱会吧。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前方500米拥堵，请绕行；前方300米发生事故，请绕行；前方学校路正在
4: 路，孩子请绕行。
5: 路呢？路呢？路呢？路在争先恐后的上桥口，路在随意停放的大厦旁，路在别人脚下。地上本就有路，让的人少了，也就没有了路。让让路，就有路。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左转弯车道走错道，只能选择在这个掉头左转，所以会导致现在整个路段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啊。体育场路、海逸酒店、三峡职院左转这个路口处，现在通行压力会比较大。提醒到大家，如果您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有朋友也反馈到了西林二路汇入三峡大道这里，现在车流量会挺大的，有一定的滞留的通行状态。确实今天晚上是周末啊，到了周末的时候，再加上会叠加到奥体中心的演唱会，所以中心城区主干道，尤其是要往点军江南方向，包括要往江北方向行驶的吧，压力双向都是比较大，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西林二路这边，西林二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恒大林溪郡的门前了。另外一个，此刻江峡二路三峡专用公路这边渭河四路啊，现在从坝区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唐家湾路，大家呢耐心等待。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过江的智喜长安大桥，江南往江北整个桥面上现在同样压力非常非常大，大家呢还是要在这个智喜长安大桥上面耐心排队等候一下。西林一路这边关注到的是西林一路二医院双向现在有滞留，沿江大道西林一路的双向现在至少五个以上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城东大道方面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双向三个到四个以上红绿灯的等待时长。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北苑桥和水月城双向，尤其是上行啊，现在上行的话呢是在八中的门前有大概四到五个以上红绿灯的等待时间。发展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四季花园路了，大家稍安勿躁。而今天晚上整个珠海路通往发展大道的方向，目前来看到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大连路的交叉路口处了。确实总体来说，今天晚上周末到了晚高峰的通行压力会相较于以往更大一些，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您行驶在拥堵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平稳的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稍后的时间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持续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回来各位，周五晚高峰的17:38，继续回到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各位好，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确实很多朋友都反馈到今天是周末呀，这个周末的晚高峰确实相较于以往的压力本来就大，
2: 是
0: 再加上又有演唱会，所以会导致现在整个这个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呢，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比较复杂啊。
2: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智喜大桥目前桥面上的压力啊，从江北往江南这个方向，压力还不是特别的大。
0: 对，比较好走一些。然后我刚刚也其实看到有朋友分享到群里面了，那就是
2: 大家是错峰下班了吗？
0: 错峰下班是一个，另外有些朋友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开始进场了。
2: 对，
0: 进场了。
2: 对，然后看到很多小伙伴在群里面分享的这个照片，此刻在奥体中心，已经有很多的小笼包。
0: 哎，对，
2: 在门口停留还没有入场，对吗？
0: 应该是还没有入场吧。所以再次提醒到大家，今天晚上如果你来到奥体中心来看一下汪苏泷的演唱会的各位朋友，一定要第一个要这个选择到的合理的出行时间，因为有点不同的是，以往啊，大家可能看到的演唱会比较多的可能是周六啊、周日啊，对吧？
2: 这次我们是连开三场，
0: 对，连开三场，而且又赶上了周五。本来周五到了周末晚高峰，城市中心主干道上的通行压力就会偏大啊，再加上叠加一个演唱会，人就会更多，所以说大家呢更要提前来规划您的时间，避免耽误了啊。
2: 对，有一些小伙伴说了，我就不去现场去人挤人了。有没有人晚上去滨江公园听桥头音乐会啊？
0: 哎。桥头音乐会，
2: 这也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0: 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分享，尤其是到了节假日的时候，尤其是到了节假日的时候，然后双子也说今天好多小笼包来到宜昌啊，对。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在陆陆续续在跟我们分享。
2: 有朋友说我要等我的儿子长大了，我要带他去看演唱会，那得看是看谁的演唱会。
0: 希望能不能到时候能不能有机会看到涛哥的演唱会，不知道。
2: 是谁给你的勇气？
0: 希望嘛，人总要希望一下。人没有梦想和咸鱼有啥区别？
2: 然后刚刚咱们不是说到了，到了中午嘛，聊到了这个互动话题。是因为这次汪苏泷呢，在咱们宜昌奥体中心是连唱三晚，也是他的这个主题"明日世界"世界巡回。

0: 演唱会宜昌站啊，
1: 对对对，
0: 就说到了汪苏泷。如果说你也是小笼包，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或者唱一唱你最喜欢他的哪一首歌。
1: 嗯，
0: 与此同时，你也可以分享你看过的期待的演唱会。
1: 嗯，是，演唱会固然期待，但是我觉得其实明天早上还有一件事更值得期待。
0: 嗯
1: 啊，那就是这一次的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宜昌站，明天早上开始启动报名了。
0: 嗯、对，明天早上9点报名通道开启。嗯、
1: 是啊，你
0: 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各位，这次的这个比赛呢，它是针对的。3岁到14岁的小朋友，
1: 是的，
0: 对、嗯、比赛时间呢是在6月27号到6月28号2天，任选其中一个半天的一场就可以了。
1: 对，
0: 地址呢是在东方年华的这个现场。
1: 嗯嗯嗯嗯嗯，而且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准备报名还没有报名，或者说呢还在想，哎，我孩子这个年龄的话，这一次报名呢它是不按生日按年份来报名的。
0: 嗯
1: 啊、根据你孩子的出生年份，19年到22年报亲子组，18年到20年报初级组，15年到17年报中级组，12年到14年报高级组。明天早上9点开始启动一个报名，明天的报名的话还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再往后面报名，越临近这个活动开始再报名，优惠政策呢就会名额因为有限嘛，
0: 嗯，
1: 对吧，名额有限，所以说呢就不一定能够有优惠了啊，不一定有优惠了。所以说各位如果想报名想了解，第一时间你记得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对，回复一个 DS 可以抢占名额、嗯、进群来了解活动详情。其实明天就大家可以直接报名了，
1: 那就明天
0: 他是报名的时候比去年要简单。
1: 嗯，
0: 去年我们不是还要领优惠券吗？
1: 嗯，对，
0: 今年的报名的流程会更简单，就直接立减现金、嗯、
1: 直减
0: 40元。
1: 嗯，所以说简化了报名的流程，优惠直接给到大家，如果感兴趣抓紧时间来报名，什么亲子的、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等等等等都可以啊，都可以根据你家小朋友的生日年龄来选择就可以了。
0: 是，找到我们的方式啊，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 DS。
1: 嗯，是
0: 已经有人在 Q 你了，涛哥，你看时间的摆渡人说涛哥来一曲
1: 啊。
0: 嗯、
1: 那不能光我一个人来一曲，我们不是昨天不是说到了吗？来一曲。其实我觉得呢，这一次，演唱会有很多外地的小笼包们来到宜昌、
0: 哦，太多了。
1: 我不知道有多少的朋友有和我们一样的习惯，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会喜欢听当地的交通广播。
0: 嗯，
1: 如果说你现在是外地的一位朋友来到宜昌来看汪苏泷，刚好听到了宜昌交通广播的这个声音，那第一个我们要代表宜昌的朋友们来欢迎你们，
0: 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有爱的城市，来电的城市，
0: 没错。
1: 包括我今天其实在抖音当中刷到了、嗯、汪苏泷，他因为你知道开演唱会之前要录那个录 VCR 是这样吗？好老套啊，是吧？
0: 对，
1: 录个小短视频嘛。
0: 他说什么？说什么？
1: 他就说嘛，他就说，哎，我的演唱会将会在这个29、30、31号来到湖北宜昌。他说欢迎各位朋友来到宜昌，尝当地的美食，逛当地的美景啊，一起品味宜昌的烟火气，
0: 真好。
1: 对，足以见得他本身其实是特别喜欢那种烟火气的。
0: 对，
1: 那种
0: 感觉、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人，
1: 东北人嘛，
0: 对，东北人
1: 特别。
0: 哦，天哪！
1: 东北人一唱歌就让你感觉到
0: 没有东北味儿，
1: 没有，但是一说话就感觉全是梗。
0: 是啊、其实我听他的歌听的并不多，但是我主要是看他的综艺
1: 啊。
0: 他本人是一个非常接地气，
1: 是
0: 很有梗的一个
1: 对
0: 一个歌手，
1: 对
0: 艺人，
1: 是的。嗯，所以我们这个时间段要给大家唱首歌吧，
0: 说来就来吗？
1: 那你看大家都说了吗？啊。然后面条说微微一笑很倾城这个电视剧很火，对，
0: 嗯，
1: 来吧，这个时间段给大家唱这一首歌。其实我觉得呢，我们也用我
0: 它是对唱的歌曲，
1: 对啊，
0: 我完全不会。
1: 没事，你看那个女写了女，你认识字儿吧？你看那个女，你唱
0: 那个调不太记得了，
1: 没关系，
0: 现学吗？
1: 现学现唱吧。我们用这首歌啊、用这首歌、来欢迎全国各地的小笼包来到宜昌，这首歌你们准备好。来到宜昌不只是有点甜啊，
0: 你可以包揽
1: 酸甜苦辣都可以吃，我指的是味道，
0: 你可以
1: 美食的味道，
0: 包揽男女部分吗？
1: 不能
0: 全首
1: 我试一下、啊、
0: 整首歌。

0: 这里吧，好吧，就到这儿吧。
1: 我都流汗了，
0: 我都流泪了，
1: 从来没有那么一刻坐在这里觉得如此的焦灼。
0: 就是实话实讲，
1: 觉得时间过得如此的漫长。
0: 其实实话实讲，我本来是以为这首歌就是唱完之后会唱的比较好，然后用这种方法来欢迎一下小笼包们。就当我没说过好吗？
1: 有朋友发消息说好点唱，你们好点唱，说涛哥唱的是真可以啊，真的可以表扬表扬。你是偷偷学了是吗？
0: 我只是
1: 他还有哪首歌，他还有其他的歌的，我看看啊。
0: 年轮呐、
1: 再来还有什么？
0: 小星星你不是会吗？咱们刚开始
1: 我们现在唱的不是小星星，
0: 我们这儿唱的是有点甜。
1: 我们
0: 这儿有点甜。
1: 过一会儿我们六点钟以后我们再唱一首小星星。
0: 可以自取其辱。好，欢迎各位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次听到大家宜昌交通广播。
1: Miss 雷说、你们咋一言不合又要开始唱歌了呢？
0: 不是，这个今天不是一个特殊的时间吗？
1: 对，
0: 我们也用这种方法抛砖引玉，欢迎大家来唱上几句。
1: 希望汪松龙本人不要听到我们的歌声哦。
0: 对，没事，这听到的起码也证明我们、谁说一定要唱得好，我们也是喜欢你的，对不对？虽然
1: 我是喜欢他
0: 的，
1: 因为我看了他演的综艺。
0: 汪松龙
1: 他参不是演的综艺，对不起，他参加的真人秀。
0: 一语道破天机，综艺确实都是演的，是吧？
1: 对不起，不是。
0: 然后那个有点甜，我其实不会唱。
1: 对，
0: 我就是因为见证的幸福时刻多了
1: 啊，明白了、
0: 就会开场都是、
1: 那小星星呢？
0: 小星星也是一样的。等会儿吧，等会儿
1: 还是要唱。
0: 是，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最爱的那首汪苏泷的歌曲。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0: 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1: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5: 车道，用宽容的心礼让下彼此，就能避免可能发生的事故。激烈的讨论，用宽容的心理解下彼此，就能化解不必要的争吵。有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是盯住问题本身不放，反倒是选择宽容，更容易达到想要的目的。还在为眼前的烦恼不开心吗？不妨换一种角度，用宽容去面对。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周五晚高峰的17:53，再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周末的晚高峰叠加了一个演唱会，所以说呢，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非常大啊！看到很多朋友都反馈到了，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提醒到各位，此刻呢，城东大道这边往菊城路的路口处往这个宜昌东站的方向，在菊城路的路口处现在滞留情况，在三峡大道上面啊，在三峡大道上面现在滞留是比较明显的，大家耐心等待。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东站路路口现在也有滞留。再就是三峡大道的合义路出口之后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也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了解到的是西陵二路快速路，那么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整个的通行压力上升就特别大了。西陵二路快速路往城东大道、东山大道的方向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唐家湾路，建议各位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吧。因为今天晚上西陵二路快速路整个往江南方向行驶的压力会非常大，建议各位快看演唱会的朋友不妨可以选择夷陵长大桥进行绕行。另外一个，此刻的江峡二路三峡专用公路上面从坝区方向过来的车辆，也在唐家湾路的路段上面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夷陵长大桥这边关注一下，从江南往江北，现在在接近江北的夷陵大道胜利三路路口处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而体育场路今天晚上压力同样不小，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滞留的队尾呢，直接已经是排到了宜昌市体育场的门前了。另外一个，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上行，也就是智以长大桥这边，现在上行从科技高中一直到人文艺术高中全线滞留。再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方向啊，此刻的东山大道这边了解一下，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有滞留，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有滞留。另外一个，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关注到的是西陵二路的西陵一路双向现在有滞留。另外一个，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往西陵一路全线滞留。确实今天晚上整个智喜长大桥包括江北往江南，尤其是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能够看到全线滞留的情况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依然建议到各位大家呢，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包括夷陵长大桥现在江南往江北的这个通行状态呢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处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分享，大家互帮互助。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7: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52:56，陪伴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8: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7: 为啥会说成52分呢？
8: 你为什么要少说4分钟？
7: 因为我是非常怀念刚刚唱那个有点甜的那个感觉，没唱够，
8: 没唱够，等会安排上。
7: 你就是我的小星星，
8: 就这个调对吧？
7: 呱， 在那天上放光明，
8: 我们等会儿试一下。
7: 可以，当然唱歌之前还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有关于出行的啊，有关于出行的
8: 出行提醒。
7: 对，
8: 刚刚说到了汪苏泷明日世界世界巡回演唱会宜昌站呢，将会在今天晚上以及明天后天呢，是在宜昌市的奥体中心来举行。
7: 对，
8: 那今天晚上演唱会的这个车流量，你看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的赤旗大桥从江北往江南的这个车流量呢，是已经开始逐步的增加了，
7: 上升了，
8: 包括夷陵长江大桥，通行压力呢也是逐渐的增大。
7: 对，
8: 那么会出现车多缓行时段延长的情况。
7: 是，
8: 我们在这儿要建议大家，这个宜昌公安交警呢也建议前往奥体中心来观看演唱会的歌迷朋友们，避开西陵二路快速路、赤旗长江大桥，尽量选择绕行五家港长江大桥。
7: 对，同时呢，居住在奥体中心周边的市民，在演唱会举行的时段呢，你没有什么特别的需求，你就不要出门了，出行了。
8: 你可以选择步行出门。
7: 哎，对，确需出行的，请避开奥体中心周边繁忙的路段。
8: 我们来跟各位说一下这个奥体中心的周边的停车情况啊。
7: 好的。
8: 主要分布在奥体中心停车场。景园路停车场，将军路停车场，以及新增设的宜昌会展中心停车场，那么停车位呢大约会有6000个，停车位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尽量的选择公交、步行、骑行等方式前往，会更加的方便，更加松弛，更加快捷一些。
7: 对，就是尽量的搭乘公共的交通工具，这样会不给路上填堵的同时，自己呢也会就尽快的到达目的地，这一点还是提醒到各位的，是吧？
8: 是的。
7: 另外一个，今天是周末，我们也提醒到大家，中心城区主干道其他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也同样不小。那各位行驶在回家路上的时候，如果遇到了一些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也不要忘记谨慎慢行，同时第一时间记得和我们来进行分享一下。同时也欢迎各位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直接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那么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呢，大家可以互帮互助。除此之外，刚刚上一个时间段所说到的回复 DS， 明天早上这一次的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就要
8: 9点钟，
7: 对，
8: 开始报名，
7: 就开始报名了。所以各位有关注的、感兴趣的、还没有报名的、还没有了解详情的，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DS。

0: 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说安心，道牵挂，一键关爱护全家。
2: 人在外，家随行，手机轻点传亲情。
1: 老幼动态实时看，微信通话马上连。
2: 全天监测有追踪，异常情况及时响。
1: 关爱一键直达，陪伴随时在线。
2: 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0: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5: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6: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7: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6: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7: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10，在周五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各位好，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我们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和收看。
0: 是。
1: 说到汪苏泷的演唱会呢，马上就要开始了。你有关注吗？是几点钟开唱？啊，但我没问。
0: 7:30吧，应该是七点半，应该是七点半吧。
1: 我们等一下啊，等一下群里面大家的留言，因为已经有很多小伙伴是抵达到了现场，
0: 对，
1: 前期是顺利的抢到票了，
0: 真好。
1: 那说到演唱会呢，那这次的宜昌演唱会是惊喜加码，
0: 嗯。
1: 我们前两天有跟各位介绍过宜昌的闪游尊享卡。

0: 是重磅上线了，
1: 对，
0: 就看一家五 A 美景赠两家四 A 风光，不限地区，不限人群，而且是面向全国游客发射。发售，
1: 对，而且再次听到大家，就是很多朋友会说，哎，我这个拿买到之后什么时间用啊？怎么玩？怎么买啊？购买方式很简单，您来搜索宜昌旅游景区年卡这个微信公号，然后根据自己游玩的行程来直接购买，使用期限呢是从5月28号到6月1号，
0: 从昨天一直到下周一，
1: 对。
0: 每一张卡呢，每一个景区限入园一次。
1: 嗯，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有怎么来玩。比如说，你花80块钱就可以玩什么呢？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再加上车溪民俗风景区一日游，再加上日游的，再加上百里荒高山草原旅游区，这三个景区。
0: 这个原价是213元
1: 啊，对，只要80。
0: 但现在你只需要花80块钱了。
1: 对。现在你只需要花90就能够体验原价338块钱的线路，就是清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加上清江方山，加上清江天龙湾旅游度假区，这个是这三个度假区都是景区是都包含在内的，不是让你选择其中之一。
0: 对，
1: 所以大家要听清楚啊。
0: 另外120元您可以去体验一下峡江潮玩线
1: 啊，对，
0: 这个原价是310的啊，路线呢，三亚人家风景区五 A 的景区，再就是三游洞景区四 A 景区，以及三峡猴溪也是四 A 级的景区。
1: 是的，另外一个就是原价105原价205元，现在只要105元的峡谷奇景线，那你可以去三峡大瀑布，你像这个天气，到了周末这两天刚好可以去感受一下，提前感受一下夏日的凉爽，然后。就是情人泉景区，
0: 确定不会感冒吗？
1: 还好，还好，你把伞和雨衣带好嘛。
0: 对对，
1: 还好然后情人泉啊、金石洞都是在宜定区这边，去感受一下，都还是比较不错的。
0: 除此之外，平汪苏龙演唱会的票根，您还可以解锁的是吃住行游购娱全程的一个专属的福利。
1: 对，
0: 比如说咱们全程多家联盟酒店推出了小笼包的专属特惠价，门市价的低至5折起，还有早餐券等一些优惠来赠送。不管是高端酒店还是特色民宿，您凭着票根。立省真金白银。
1: 是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多家的热门餐饮也推出了满减优惠和专享折扣，就是你去吃饭呢也好，住宿也好等等，都会有一定的折扣，也是在变相的帮你来省钱的。除此之外，就是清江画廊、屈原故里等全程的热门景区凭借你的票根也可以来享受免门票或4折5折的优惠。再就是演唱会现场啊，就是现在各位您来到演唱会现场，凭借票根有一个联盟服务站，现场来上传票根就可以来领取烤肠一根，
0: 好实在呀，
1: 吃饱了咱好唱啊，
0: 对，
1: 是吧，吃好咱补充点体力
0: 对还可以免费的体验彩妆一次，
1: 对啊，
0: 让你在宜昌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都充满了幸福感
1: 啊。是啊，
0: 大家可以下载并且登录我的宜昌 APP， 首页找到一票通的入口，
1: 对，
0: 进入票根经济联盟平台，点击2026年宜昌演唱会票根福利，然后上传您的纸质票根照片或者电子票的一个截图，就可以解锁专属的权益，领取各大商家的优惠券了。
1: 对，应该来说现在马上到18:15了，距离演唱会开始应该是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应该现在正值是奥体中心周边的演唱会现场周边的高峰的阶段，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车辆啊，现在陆陆续续的在周边准备的找的 寻找停车位，包括在有还有一些这个公交车公交专线在门口也停放，
0: 对，有序的在停放，
1: 哎，对，看到很多的车辆现在在这个路段进行聚集，这是在江南大道上面啊，江南二路上面啊，所以说大家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如果你还没有来到现场的话，就可能要抓紧点时间，因为确实停车位是比较紧张的，当然我们在广告之后稍后的时间，答应你们的事儿就要做到，是吧？哎，刚刚唱的有点甜。
0: 我们现在要挑战的是
1: 小星星，
0: 小星星，小星星。那请问明天和后天呢？
1: 明天后天。
0: 后天，
1: 明天后天。
0: 对，明天。
1: 明天后天又不关我们上节目。
0: 明天是我上节目。
1: 明天，你这样，明天你和齐飞两个人，你再唱一遍有点甜，再唱一遍小星星。你看，
0: 我们试一下。
1: 哎，对，你俩唱完之后，
0: 会的只有这两首。
1: 你俩唱完之后
0: 也不太会。
1: 你俩唱完之后，你让大家评判谁唱的好。如果要是对，如果要是觉得哎，明天。 俩搭配的更好，那可能问题出在谁？出在我身上。好吧，我们等一会儿的时间，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打开。
0: 7点钟，演唱会7点开始。
1: 对，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里面打开来看视频直播。
2: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

0: 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 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1: 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八八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
2: 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品春茶，喝彩花，彩花毛尖，雅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也许你会偶尔迷茫，
4: 也许你想来个暂停，
3: 生活可能原本沉闷，
4: 但跑起来就会有风。
5: 道阻且长，只要一直努力，平凡的生命也能画出一道绚丽的光。
3: 追光的人终会万丈光芒。
6: 不惧路远，与你同行。全程路网，精准扫描， 1059路况信息。
7: 回来各位，18点18分，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依然是有增无减的，我们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来关注一下西02路快速路。现在西02路快速路要往体育场路城东大道的方向滞留排行的队伍呢，依然是排过了恒大黎溪郡，不过相较于早些时候还是得到了非常明显的缓解啊，压力在逐步的减缓。至于大桥江南往江北西坝上桥之后，前方依然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发展大道这边 在珠海路路口以及汕头路路口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峡州大道，此刻峡州大道在峡州大道的西02路交叉路口双向现在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 同时我们再来提醒到大家，演唱会的开始时间是越来越近了，现在在点军江南一桥路唐爱路准备上桥，10常大桥上桥，包括江南路这个路段，现在滞留情况还是有的啊，这个流量呢现在在接近演唱会的时候呢是越来越大了。再就是将军路，我们看到在将军路上面，现在往奥体路的方向行驶，就在将军路奥体中心将军路上，现在寻找停车场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包括在求是路、四圣路的双向现在有滞留。另外就是点军大道 到的求是路路口，现在有滞留，包括在奥体路的跨线桥，也就是在奥体路门前，现在呢滞留情况也都是双向，还是比较严重的，大家呢要耐心等待，因为现在很多的车辆呢都在寻找停车场。再次听到各位，寻找停车场的时候，一定要服从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让大家呢尽快的来寻找到停车场停车的位置，然后来更好的来观看今天晚上的演唱会。那么更多路上的通勤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以上交通
8: 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分享互动。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7: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点21分， 在周五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9: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7: 是这个时间段呢，看到尤其是奥体中心求是路啊，奥体路啊，门口挺忙的，这会儿
9: 门口挺忙的，<笑>
7: 是门口挺忙的呀，工作人员忙，车辆也忙。
9: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建议大家周末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坐 公交大巴前往。
7: 对对对，说到坐公交大巴呢，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下啊，这个汪苏泷2026明世界世界巡回
9: 宜昌站，对，从昨天，然后咱们是一直到，
7: 从今天，对不起，你多希望它再开一天，是不是？从昨天开始开，
9: 对，
7: 从今天、明天、后天三天。 啊，这个连开三场，今明后三天。
9: 对，是晚上的7点开唱啊，是在宜昌奥体中心，包括湖北、
2: 楚超联赛宜昌对恩施的一个比赛呢，是明天晚上的7:30，是在宜昌市体育场，举办。
7: 对。

0: 所以我们一直在建议大家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呢。这一次啊，公交集团也是联合了三峡旅游集团，一共是调配了250台公交大巴。
1: 250台公交大巴。
0: 对。包括增开了一些免费的接驳专线，等等等等的。大家记得，观众可以凭借着赛事、演唱会电子门票免费乘车。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首先，我们说到这个，就是刚刚其实我们通过这个画面看到的免费的公交车，运行的时间呢是钧窑广场和五家万达是4点开始发车，宜昌东站呢是3点开始发车，满座即走，流动发班7点是最后一趟。
0: 对，
1: 朋友们，7点就开始了。
0: 7点你就赶不上了。
1: 你这
0: 7点如果你没出门的话，你要是告诉你晚，我只能在直播间再给你唱一遍。看不到汪苏泷，可以看
1: 涛哥吗？
0: 涛哥，
1: 你挺要强的。
0: 汪苏泷吧。
1: 返程呢，我们也关注一下。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在奥体中心的2号门、3号门来乘坐公交车返回夷陵广场和解放路，在奥体中心的2号门、3号门对面乘坐大巴车。等会儿我们也给大家找一下啊。
0: 对对对。
1: 乘坐大巴车返回五家万达，在奥体中心的1号门乘坐公交车呢，是返回宜昌东站，同样是满座即走，确保观众呢是不在那儿滞留的。
0: 对对对，包括钧窑广场到奥体中心的专线，还有宜昌东站到奥体中心的专线，包括万达广场等等公交的专线呢，其实还是比较充分的。所以我们也提醒到大家，来根据公交行驶的这个路线呢，来合理的选择搭乘的位置啊，来合理的选择。所以说各位一定要记得，这个出行的话尽量选择公共的交通工具吧。
1: 对，到了明天我们再跟各位说一下楚超的足球联赛这个公交专线怎么走。
0: 对，
1: 同时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呢是从下午的4点开始，
0: 是
1: 直播间呢是那就一起飞陪伴着各位。
0: 对，
1: 怎么还压上了呢？
0: 你再说一遍。
1: 那就一起飞陪伴着各位，没有压吗？
0: 哦，我以为还要加上前面从4点开始。我说哪儿压晕了这。我说那就一起飞是大家很喜爱，但是也不能从4点开始那就一起飞陪伴着各位。我说这哪儿压了这。行吧。
1: 所以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宜昌交通广播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
0: 行，这个时段赶紧给大家抓紧时间唱歌吧，因为现在是很多小龙猫陆陆续续在赶往奥体中心的现场。刚刚你们没有听到有点甜，现在让你们听听小星星。
1: 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吧。那我们属于能力不足诚意来凑。
0: 那你看怎么唱。
1: 我不会呀，这首歌我只会就是能跟着唱副歌那么两句。
2: 承认不勇敢，你能不能
1: 现学啊，涛哥。

0: 哪儿了？
1: 我还是为你担心，词儿都找不着。
0: 我记得就是那个旋律啊，但是因为你的声音太大了，盖过了龙龙的声音。
1: 你这么叫人家龙龙小小龙王们开心吗？

0: 情。
1: 就咱俩不唱嘛，其实让大家听也行。就咱俩不唱，让大家听，把这首歌送给此时此刻还在奔赴前往奥体中心的各位小笼包也行，你不用唱。
0: 我这不是想给今天晚上这首歌本来是很温馨的，增添一点点什么呢？
1: 应该是第一次唱吧，涛哥。
0: 添一点乐趣，对，那必然是第一次。
1: 你看，吞金兽饲养员说：“涛哥，你真的，你再夹一下就能。人是东北的歌，而人是东北的歌是台北的了。”哎，汪苏泷真的是，
0: 他就是，
1: 其实一开始我就想说，对，他唱歌就有点像咱们中国台北，
0: 对，
1: 但是他本身他是东北人，
0: 嗯，对，
1: 对，
0: 这也
1: 很有喜感的一个人。
0: 所以我每次在节目当中，
1: 很接地气，
0: 是吧？唱粤语歌，你们就不要总说我唱的很塑料，就挺好的，你不觉得吗？你们好。好，
1: 挺好，挺好。
0: 好吧，我反省一下。
1: 以后这样，以后我们准备一个那个鼓掌的音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
0: 对。
1: 有没有小笼包正在收听节目，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说一说你此刻的方位。
0: 是的，同时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听到大家稍后的时间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105.9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到的是恶意俱乐部，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2: 繁忙的车道，用宽容的心礼让下彼此，就能避免可能发生的事故。激烈的讨论，用宽容的心理解下彼此，就能化解不必要的争吵。有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是盯住问题本身不放，反倒是选择宽容，更容易达到想要的目的。还在为眼前的烦恼不开心吗？不妨换一种角度，用宽容去面对。
3: 最近还好吗？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2: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的18:34，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医俱乐部，我是涛哥。
3: 嗨，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2: 是这个，最近呢，很多朋友其实都在打听关于装修的事儿啊。
3: 怎么说？
2: 一说到装修呢，咱们宜昌的朋友第一个时间想到的就是芳龄装饰了。
3: 确实是有口皆碑，而且芳龄装饰呢，现在正在办宜昌办家节的活动，给咱们的电台的听众呢，准备了一波实打实的重磅福利。
2: 对，只要你是通过咱们节目来报名的朋友呢，基础工艺是可以免费升级的，一线的大牌主材呢也是免费升级，并且咱们还有电台的专属粉丝福利，签约直接立减10000块，还没完，更多的专属福利就等你来拿。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人家芳龄装饰呢是100%的自有工人，不转包不外包，而且基础工程是终身的免费保修，这点是可以让人放心的啊。
3: 所以最近啊，要装修或者说正在考虑装修的各位小伙伴，别犹豫啊，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93-1918来详细的咨询，或者您直接在后台留言报名啊。
2: 当然说的再好，也不如您亲眼见到啊。芳龄装饰的地址就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康龙国际广场的4楼，有5000平米的实景展厅，不仅有最新款的一线大牌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呢可以一目了然，随时可以过来实地了解一下，名额有限，千万不要错过了。
3: 继续给您推荐的是华夏眼科医院。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呢，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和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2: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旭斌主任在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3: 是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2: 没错，如果在今年啊，你还没有把实用又炫酷的银车带回家，那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建设银行指定的信用卡在今年的10月30日之前，如果您首次来办理的话呢，新客户啊就有机会把影车给免费的带回去。听好了，有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

0: 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动作一定要快。办理指定的建行信用卡，把影车带回家。活动详情您可以来咨询一下建设银行的各网点。刚刚我们其实提醒到了大家，今明后三天汪苏泷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一场站将会在奥体中心连唱三晚。那么为了确保活动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呢，宜昌市公安交管部门也是发布了相关的交通出行的指引。
1: 对，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活动期间奥体中心的周边点军大道含辅道、江城大道含辅道、求是路、点军大道至卷桥河段、奥体路、科教路至卷桥河段，包括将军路、南站路至江城大道段，以及思胜路、思胜北路、喜源路、景园路、新园路，全线是禁止占用道路违法停车，那么公交车除外。还有摆摊设点和施工作业。
0: 对，每天晚上的9:30到11:00，将军路、求是路口、将军路奥体路口、求是路思胜路口，以及点军大道奥体路口、点军大道求是路口，还有点军大道南站路至奥体路的辅道，将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自驾来观看演唱会的观众呢，你可以来就近选择奥体中心周边的四大停车场啊，共计有将近6000个车位。其中呢，奥体中心的停车场有1426个，将军路的停车场有约2500个，景园路的停车场约有1000个车位，宜昌会展中心的停车场呢，大概也有1000个车位。那么车辆呢，您需要按照执勤人员的指挥有序的停放，各停车场停满即止，严禁在主次干道随意的停放啊。
1: 那么宜昌公交呢，也是在5月29号、30，包括31号，就是我们刚刚其实说到了，开通了3条奥体直达专线，乘车点呢分别设在钧窑酒店、宜昌东站和万达广场1号门。宜昌东站呢是下午3点发车，钧窑酒店和万达广场是4点起定向发往奥体中心。演出结束之后呢，观众可以乘坐专线的车原路返回。那么散场的时候，前往钧窑广场和宜昌东站的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奥体中心的2号门路段以及1号门门前这个路段来乘车。前往沿江大道的观众呢，您可以到2号门对面的路段来乘车。
0: 在这里呢，宜昌交警也特别提醒一下自驾的车辆呢，咱优先选择宜陵长大桥或者五家岗长江大桥来跨江通行啊。建议到各位广大观众，您可以来优先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来搭乘公交车或者接驳车来出行。这样的话呢，可以预留出比较充足的时间。你看这个已经是到了6:40了，现在应该是演唱会周边奥体周边呢是通行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时间段了，大家有序已经是开始有序的入场了。一定要提前的检查好你相关的证件、票据等等等等，有序进场。

0: 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APP 卡死了，
4: 重启。
3: 电脑死机了，
4: 重启。
5: 游戏 game over 了，
3: 重启。
6: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2: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7: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8: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8:46，在周五晚高峰陪伴各位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是这个身段呢，要是以往的工作时间或者普通的一个周末，我相信大家已经是安全顺利到达目的地了啊。但是确实今天又叠加了一个演唱会，再加上呢又是到了一个周末，所以说呢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有一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谨慎慢行，一定要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啊。尤其是现在这个身段，越是接近到演唱会开始之前，现在在周边奥体周边寻找停车场的车辆呢会比较多一点点的集中。那大家呢一定要有序的来停放，我们也提醒到大家啊，其他路段上面，中心城区方面来关注一下西凉二路快速路，现在上下行在体育场路口的双向下行排到了民悦家园，上行呢也是排到了 CBD 恒基国际，现在压力还是有的。再就是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

0: 排行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胜利三路，大家呢耐心等候。再就是在这个金东方门前啊，在旭光路的路口，东风路的双向，现在依然有行驶比较大的一个通行压力，所以大家现在从5点钟持续到现在，将近有快2个小时的时间的通行压力的路段还是比较多，大家还是耐心排队等待一下啊。
1: 是的，也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1，您可以进群咱们互帮互助。同时提醒各位，我们在今天晚上节目开始开始以后，我们也提醒了大家，明天早上的9点钟，DS 自然探索赛的报名通道会正式的开启。
0: 对，
1: 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您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字母数，这个英文字母大小写都行。
0: 对
1: ，DS 来了解，这是一个特别适合3到14岁的小朋友来挑战的一个赛事。
0: 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家孩子比较小，哎，但是你又想让他来挑战一下，没关系。你可以报一个亲子组跟他一起来完成啊。当然如果说你家的小朋友已经可以独立完成了，并且年龄区间呢是属于初级、中级和高级组别的，毫不犹豫给他报名，让他去感受一下，
1: 让他独自去挑战。
0: 对，去感受，去挑战一下。
1: 那么在这个挑战的过程当中呢，他也不会觉得特别枯燥，因为他是一个集体的赛事。
0: 对，所以说我觉得挑战完了之后，对他来说会
1: 有一些触动，
0: 有收获。
1: 对，
0: 有很大的收获。
1: 可以参加完比赛之后呢，写篇作文没有太大问题。
0: 没问题。对，写作文那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肯定孩子会说，哎呀，刚参加完活动写作文。没事，孩子们放心，因为里面能够让你表达的实在是太多了，
1: 太多了，
0: 是吧？只怕你就是停不住来，停不下来。
1: 因为每一个就是他挑战的每一个叫什么
0: 项目，哎，
1: 对，都有很多的特点。
0: 是的，
1: 都有很多的亮点。
0: 所以我就觉得可以不妨去感受一下啊，去感受。
1: 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英文字母 DS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就这么简单。另外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1059主播甄选，这段时间为大家准备到的特别应景应季的户外速吸鞋，不管你是徒步的也好，或者你日常的穿搭也好，出门也好，还有休闲也好，等等等等，它都是很百搭的。
1: 昨天晚上在节目的时候，直播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了解了一下？
0: 对，看了一下那个鞋型，鞋底儿其实是比普通的大家所理解那种薄底的速鞋不一样，它是属于那种稍微有点厚底，
1: 有一点厚度，
0: 哎，对，有点厚度，而且
1: 起到了一个增高的效果。
0: 杀人诛心，我就关注这个点。然后就是什么，再就是它的底儿比较防滑耐磨，
1: 哎，这个很重要。
0: 哎，
1: 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在
0: 掰螃蟹的时候，
1: 路面的时候呢，容易打滑。
0: 对，
1: 涉水之后呢，你的鞋子里面容易就是
0: 有积水，
1: 对，有积水，走起来你会觉得不太舒服。但是我们这次给各位推荐的这一款天宝月山系列的一个户外鞋，它是一个专业的运动队合作的款式，
0: 对，
1: 它的做工品质是有保障的。
0: 是的，
1: 再就是它的颜色也是有多种多样的多个色系。
0: 所以不管你平时的你是户外速吸也好，野外的探险也好，
1: 徒步
0: 山间徒步也好，户外露营也好，哪怕你平常的通勤出门散步都是很百搭，因为它有很多可以颜色。如果你平时想穿着上班啊下班的日常通勤，红黑色白色
1: 适合
0: 那种黑色白色是 OK 的，如果你
1: 百搭
0: 一些，对对对，那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就现在入手的价格呢是159元起，性价比还不错。同时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了6元的运费险，购物全程没有后顾之忧。经常走进自然、热爱户外运动的各位小伙伴们，您都可以放心来选择，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来搜索速吸鞋就可以下单了。
0: 对，
1: 只要您下单就是只要您在社群里面多互动，
0: 对，
1: 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
0: 没错，
1: 这个积分呢可以直接在商城免费的兑换精美的礼品。
0: 是的，
1: 别浪费啊。
0: 对，
1: 再就是最近经常会找到我们客服，找我们要那个优惠券。就是要给孩子买6.1的儿童节礼物，1到18块8元不等的代金券。你可以试一下啊，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呢，拼手气，
0: 拼手气，拼运气，
1: 拼手气的一个代金券。
0: 对， 这个大家呢可以一定要记得关注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另外我们再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华夏眼科医院了。华夏眼科医院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来提供到的是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为叫做宜昌阳明眼科医院，是在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0: 对，
1: 那么宜昌华夏眼科医院致力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兵主任呢，是在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那么迄今为止呢，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
0: 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一份华夏力量。这个时间段已经到18:53，路上的整体通信压力呢，能够看到啊，有些部分逐渐在回落，但是奥体周边压力不小。
1: 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从世纪大桥从江南往江北的这个行车的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相反往这个奥体方向的这个压力就不算太大了，
0: 就好走一些了。
1: 对
0: 啊，再好走一些。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来看到在城东大道这边吧，城东大道此刻的整体通行表现呢，依然提醒到大家，在港窑路的三医院啊，现在港窑路三医院的出城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胜利三路的交通局啊，包括在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待。还有在京东方门前的东松路隧道啊，东松路隧道的中段现在也依然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的，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尤其是在奥体周边，现在通行压力会逐渐的上升啊。这个尤其是寻找停车场的，现在能够看到在点军大道上面、奥体周边呢、奥体中心呢，现在将军路、奥体路上面，包括像在这个求是路上面，现在的。不过相较于早些时候还是缓解了一些啊，还是缓解了一些，就提醒了大家，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来到奥体中心来看人会的，抓紧时间了朋友们。
1: 7点钟就开场了，各位。
0: 对啊，还没到场就来不及了。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明后两天呢是多云到晴天，20到30度。那明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呢会从下午的4点半开启。明天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第一个是这个演唱会周边的一个路段，
0: 对，
1: 路况的情况，再就是在
0: 体育场，
1: 对，体育场，
0: 体育场
1: 这个周边的一个情况，因为明天晚上楚超，
0: 对，
1: 咱们宜昌主场对阵的是恩施小土豆队，
0: 是，
1: 所以我们也欢迎明天下午的4点半，欢迎各位持续来锁定收听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包括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那我们就在明天的节目中不见不散喽，
0: 再见各位，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胜利三路到东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西陵一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到珍珠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长流路北往南方向，从华翔北路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7: 宜昌交通广播。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去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安师傅说车，
1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是一档如聊车的广播节目，说车啊，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给我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节假日期间、在双休期间正在重播。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Z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这会儿正在开车路上的，或您停在哪个地方正在刷抖音刷到我了，或停在哪个地方的听广播听到我了，就您所想问的问题此时此刻在抖音的公屏上可以直接留言了啊。感谢邯郸的网友，还有来自于宜昌本地的众多网友，你们好，也欢迎来自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有任何问题来直接公屏留言。马上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问题啊！也感谢各位在直播过程当中把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虎八的艾瑞泽八的这个 Pro 和艾瑞泽八两款车哪个好？谢谢安师傅。我这么讲吧，对于艾瑞泽八来讲 ，Pro 针对人群是更加时尚、更加年轻的人。那艾瑞泽八主打人群是相对来讲居家一点的啊，这样的人群可能会更好一点点。所以说，综上所述吧，如果说你是打算预算有限10多万块钱，那你希望这车里面屏幕大一点啊，氛围好一点，那你应该是买 Pro 这个版本的啊。 如果你希望车内的屏幕呢能够连啊，就是我副驾驶也有我欣赏的，你买虎八。虎八照顾的是全车人的感受，那虎八 Pro 呢主要是针对的是驾驶人员的相关操作啊，各方面的啊。这么说吧，虎八 Pro 啊，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以驾驶为尊，那虎八呢是以家庭每个人都很重要这种感觉啊。但这个观点只能说说来听一听啊，但也不能这么完全这么讲，观点仅供参考。来看一下朋友按什么问题好，请问一下领克10和小鹏 P7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市区到底该怎么选择？这么跟你讲吧啊，领克10主打的是插电混动啊，小鹏 P7 主打的是纯电动，就插电混动和纯电动。如果你市区开的话，你充电很方便的话，你讲就是上下班代步的话，你可以考虑纯电动的小鹏 P7 啊，没有任何问题。还有人问到安师傅你好，小鹏 P7 和小鹏 P7 加该怎么选择呢？你仔细看一看两款车的外形不太一样，小鹏 P7 呢我理解呢还算是能接受，小鹏 P7 加有点不能接受啊，就是那个尾巴，你那个尾巴不像是轿车你知道吧，那个尾巴像是 SUV。所以从审美来讲，我觉得小鹏 P7 可能

还能接受啊。小鹏 P 家需要你有一个非常抽象的审美。另外一个小鹏 P 七加那车，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哪天你倒车不小心碰到哪儿了，你说你自己修灯得修多少钱呢？啊，这么说吧，啊，安师傅，我重点是充电不方便，你可以考虑一下领克10这车啊。它是以油车为主，帮你省油啊，然后呢有电的辅助。但如果说像按说我就是充电方面，我就要买纯净的、干净的，买纯电的啊，小鹏 P7 OK 啊。安师傅你好啊，请问一下，双门的宝马430可以买吗？不可以，不符合咱们中国人对生活的概念。老百姓什么是日子？日子是哪是一个人过的呀？你买个双门宝马，你不是自己过日子，该干嘛？对吧，你再怎么的你也带上自己的老爸老妈出去玩。好，那你说你往哪塞啊？后排能塞下吗？那个那根本都不行，是吧？不符合要求，就算你没媳妇儿，你自己爸妈你得带着出去玩吧。那你说怎么做这个？不说爸妈吧，你说自己养个大犬啊，这你都闹腾这个。不符合中国实际，不买。哎，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送 Ultra 怎么样呢？一年15000公里，一年15000公里。首先一个啊，送的 Ultra 这车呢，确实啊是为年轻人打造的一款车型，预算有限，150000左右啊。然后呢，基本上你要的东西它都给你安排上了，无论是门啊还是造型啊，电池不说了，它的悬架也不说了啊。但是有啥说啥，这车呢很多人吐槽，这个价格的比亚迪有特点，噪音比较大。哎，你能接受吗？能接受，充电方面盘它没问题啊，就这么简单。哎，感谢哪里的汉中的网友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其实我家里面倒是不缺车啊，如果家里不缺车的话啊，另外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问到，我马上毕业回国啊，毕业回国是要买这个啊双门宝马的朋友啊，40的预算封顶是50，接受二手，平常真喜欢跑高速去旅游，还有啥好推荐的吗？那你这种情况买纯油车非常适合，你这个价格，而且你这个年纪，难道你不觉得马看很好吗？啊，你不觉得马看很好吗？啊，这个价格，这个年纪。而且马上回国，你要的感觉应该是保时捷能给的，贵的买不起。当然你说，按说我买个二手，你买二手的话，你买卡宴，这可能比较适合你的味道啊。哎，或者是呢，你说呢，我们路况很好，跑高速，全程高速，你可以考虑一个帕美，二手的帕美，因为你可以接受二手嘛，50都可以的，50-60万都可以的，能接受二手的话，帕美可以考虑一下嘛，对吧？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元这车怎么样的？元，你问的是元 UP 还是元 Plus？ 感谢坐车的童年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主播为什么会推保时捷呢？也很奇怪啊，在整个油车体系里边，保时捷的各款车呢，它还是比较保值的啊。保时捷无论是讲 Macan， 还讲这个我们讲这个卡宴，还是讲这个帕美。在整体的油车体系里面，它是比较保值的，这也挺奇怪的。从来没有人说保时捷养护便宜，不敢这么说。啊，这它应该算是相对于豪车里边走的还比较稳的车了啊。问到不懂电车，想入手一个，听说元性价比很高，元有元 UP 和元 Plus。这么说吧，你预算多少？你预算10个，那你元 UP。你说按说预算12-13个元 plus， 哎，是比亚迪的话呢，整体来讲啊，体系庞大啊，它的售后质保各方面能做得很好。哎，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如果油车虎9 27款的跟宋 ultra 对比，选哪个呢？这就是关于能源补给方式的纠结了。你一年能跑多少公里？你一年的养车成本能接受多少？比如说安师傅，你说我一年跑10000公里，油钱我只能接受到5000块，那这个虎九你算了，别买了。然后安师傅，我一年跑10000公里，我油钱我真的能接受到10000块，那我觉得虎九非常适合你。
小鹏，安寿你好，请问一下，方程豹太极插电混动的顶配和哈弗猛龙 Plus 该怎么选择呢？你问的是方程豹太极和猛龙。

0: 泰奇这车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它就是一个城市型 SUV。别看叫方程豹，它跟越野一点关系没有。猛龙这车好赖轻越野没毛病啊！你说，安师，我买的车就是城市用，我不越野。好，你买谁？买泰奇。安师，我轻度越野，出去偶尔去玩一下什么的，你闭眼冲猛龙 Plus。两款车区别很大呀，啊，看你自己的日常生活。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那您推荐哪个呢？坐车的土豆。哎，土豆这位朋友，您是恩师的吗？我爬个楼，爬你个楼。圆呐，那入手圆的话，一定是买圆 Plus 嘛，对吧？来，问到帕美，其实我了解过啊，这个价格二手，它年限都4年左右了，后期保养维修成本挺高的。如果新车感觉的话，有什么？轿车是吧，新车40万左右，40-50万的，那我觉得可能奥迪又更适合你了。啊，新款奥迪 A6 了解了没有？啊，或者是我们讲这个奔驰的 E 级了解了没有？这种感觉应该比较适合你刚大学啊，你是刚出国留学回来，而且很多出国留学回来的朋友买车的话，好像有些车在目录里边可以省一部分的增值税。具体情况你可以咨询相关的留学的一个部门啊，因为有的人呢回来之后呢，他是有指标的，留学生买车，在国内工作啊、创业什么的，他买车有一部分费用是不用出的，这部分情况你可以咨询一下你们当地的这种留学的相关部门啊。对，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在湖北首购标致408怎么样？您是就是408，还是408X？如果说408，你说安师傅，我预算就10个。我希望动力强一点的，我希望这车空间大一点的，没毛病啊，408，没毛病啊，就是你要的10万左右落地价嘛，没毛病，铁子，嗯，了解了。 A6 改完款不好看啊，这个 E300 有点老，所以看了一下430啊，这个你了解一下啊。另外，留学回国就业政策你了解一下，你像纯进口车好像没有政策啊，合资车才有相关的购买的一些什么税费减免政策，你可以了解一下啊。来，感谢青山问到408，我刚说过了，预算10万，要求动力要比什么，这个轩逸强啊，比这个桑塔纳强啊，或者比那个朗逸强啊，那你我觉得408很好的，对不对？就这么简单。这么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于湖北宜昌交通广播，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是安师傅。一会儿再说，各位不要换频率啊，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感谢各位天南地北的网友来咱们直播间，还有一位在国外留学即将回国的朋友也在咨询车话题，谢谢你们的信任啊。本节目在晚上7点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同时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咱们直播间，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留言问到你的问题啊。来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说那想买二手的星脉或者二手的揽运怎么样的，那这么说吧，你的预算买揽运的话估计年代可能要长一点点啊，星脉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啊。那么这种车的话呢，我反而不认为，不建议你去买，因为这个路虎啊，它的有些品质可能还真的不是原汁原味的了。那你要讲原汁原味的话，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保时捷啊，保时捷还是原汁原味的。所以说真正懂车的朋友来讲啊，要买相对好一点的车，一般还是首先会考虑保时捷啊。那感谢马鞍山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武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以及这个吉祥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啊，有任何车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H10 比路虎卫士和普拉多靠谱吗？ H10 你拿它跟路虎卫士来对比，然后路虎卫士又拿它跟普拉多对比，这是怎一个脑回路啊？这是不是买车，你这样啊，就是说你拿这个买卫士的钱，你都可以买5台6台这个 H10 了，长城哈弗的 H10 啊。这个是怎么个比法呢？行，我们不说钱的事儿啊，我们只关心车本身，好吧？啊，我知道你不差钱，你反正有钱任性嘛，我想买什么车买什么车。那这三款车放一块的话，如果说你要讲智驾啊，你要讲它智能啊，讲这个屏幕啊、大屏幕啊、隔音呐、智驾呀这部分的话，那一定是 H10。现在无论是油车在国内，还是新能源车在国内，最大的卖点啊，除了能源补给方式之外，那必须是大屏幕。那必须是各种雷达，必须是各种智驾，那必须是各种氛围，那必须是各种大空间，那这你必须拉满。那相对高端一点品牌的话，像路虎卫士的话，可能它那个你人机互动，可能还是慢点劲儿，这个啊还是这，但是你要讲舒适啊，这个还得是卫士是吧？那普拉多你就别讲智驾了，这个。那这好什么好讲的，这个是吧？就这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啊。哎，好的，谢谢。这个预算还是买这个挺尴尬的啊。想网上又对对，是你这价是有点小尴尬。你这个价格里边，聪明一点的都会选择奔驰、宝马、奥迪啊，因为40-50万这个价格，更多人如果买纯油车的话啊，首先考虑的还是奔驰、宝马、奥迪。哎，也感谢这是哪里的朋友，中山的网友，一位做二手车的网友，你好，回来直播间。也感谢这位顺头桥头顺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个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1年5000公里啊，锐界 L 纯油和汉兰达纯油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1年就5000公里是吧？如果说你对空间没有太强要求，如果说你对车内的氛围啊，什么电子氛围没有太强要求，你对车的什么所谓的什么流线型没有太强要求，闭眼冲汉兰达。说安师傅呢，我对颜值有点要求，你买皇冠陆放，对吧？所以说呢，我个人观点，你。

0: 一年才跑5000公里，你的丰田的汉兰达或皇冠陆放这车基本上放不坏的这个。但是你的这个锐界 L 不好说，万一哪天门抠不开怎么办呢？哎，哪天大雨怎么地的，人门开不开了，你怎么进车里呢？你到北方去，好一场冰雪过来啊、哦，门开不开了这个。啊，那你我个人观点还是买这汉兰达或皇冠陆放更适合啊。来，感谢来自沈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宜昌本地大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是的，咱们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了。下一位朋友安师傅啊，请推荐一款长途旅行高速要稳，同时还得有四驱，有一定通过能力的油耗低的车，谢谢安师傅。你就是没说价格。长途旅行高速要稳，还要四驱啊、有一定通过能力的油耗要低的车。那你这样吧，你去买个瓦罐的奥迪 A6 怎么样？哎，瓦罐的奥迪 A6 这个进口的，你看可不可以？高速很稳，四驱很适合长途旅行，旅行车嘛，啊，确实有一定通过能力，啊，油耗呢也比现在很多很多车呢要低，很多这个大排量点的是要低一点点。你看这个行不行？你也没说预算。那再有呢？再有的话，高速稳一点的，还有四驱的长途旅行的。那你说 SUV 它哪有几台这车说 SUV 高速很稳的呀？高速稳的还得是轿车呀，轿车还是要讲旅行，那不就是旅行车吗？那你说是不是这理儿？是这理儿啊，还要点油耗低。你说你都喜欢跑高速，还要买四驱，你还在乎油耗低？那干什么呀？没必要了啊！油耗低这个你完全可以不用考虑啊。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谢谢。同样说一下，如果说像你这种用车环境的话呢，我个人观点，你买一个像类似于纯电动的没必要，你买一个什么插电混动增程式也没必要啊。你经常跑长途的话，你买个纯油车真的很有必要。经常去旅游啊，纯油车方便，一天到晚的，比如说今天累得不行了，还要担心着在哪儿充电的问题，还要担心这点儿是快充啊，是慢充啊，这个。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充电桩，好家伙，被人占着在。这就是电车啊，新能源车在旅行过程当中的尴尬，你说。所以说旅行啊，玩的是心情，你不要因为充电问题影响自己的心情，是吧？看过没有？前两天那个新闻，啊，一个开这个50宏光 mini 的，啊，去充电，结果发现充电位置被人占了。就说那哥们儿他充电位置他占了，他也没充电，好家伙，一怒之下把人车给砸了。那什么心态，这是吧？那这确实也是一部分新能源车主所面临的尴尬啊！这个时候真的是走不动了，没地儿挪了，得充电就得这儿充电了，就在这儿充电，发现有人他就在占个车位没充电啊，那怎么办呢？是吧？所以长途旅行的话，还是买纯油更靠谱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18年的 BQ 40这车怎么样？18年的 BQ 40这车不怎么样，别买。那一个智能化谈不上，第二隔音谈不上，第三个这车我没有猜错，一定是去刷过锅呀，玩过泥巴呀，爬过山呐，玩过沙子呀，是吧？18年的，而且都98年时间了，你买什么 BQ 40啊？你这个年代买二手车，你哪怕你买个荣放耍一耍，没耍明白，那你说我荣放也无所谓，你买个 BQ 40怎么回事？你这个不对呀！啊，你这想法不对。都车龄都8年了，你还想买个所谓的硬派 SUV， 你买这真不对，我跟你讲。来，感谢生活什么什么什么80人，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来，正在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同步在聊，同时咱们也聊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是一个小姐姐，25万预算买纯电小米苏7这车怎么样？25岁想买纯电的小米苏7，我有什么理由说不怎么样呢？我觉得25岁女孩子 苏七它确实有着让你心动的地方啊。第一个车里一坐啊，那种氛围啊，那种氛围灯啊，跟着这个我们说中控台两边那个氛围灯条啊，音乐一放啪啦啪啦跳啊，跟着这种这个门啊，这种感觉啊，跟着车的流线型啊，跟这个车的这种造型，你甭管它是怕不怕美什么的，你不管这个，你甭管什么保不保时捷，你不管这个，你重点是这价格你买这车啊，你再看这车的一个我们讲人机互动是吧，你跟他一说话那声音，哎哎啊你好，那小声音好听是吧，没有理由25岁女孩子不买这车，没有理由啊，想买买对吧，没有问题，可以的啊，不用一天到晚被什么主播带节奏。有些主播在网络上天天啊，他不说小米，他说小米法务怎么怎么地，一些主播那肯定是吃的什么东西了对吧，卡嗓子了啊，各种说小米这个不好小米那个不好，没必要啊，这个有些时候啊，在网络上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他一般是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他肯定是拿那个好的钱了。对，你要想明白啊，所以网络的东西啊，你只是看看热闹，呵呵呵一笑，嘿嘿完事了，吃个瓜。真正到自己买车的时候呢，一定是按个人所需去买。现在的新能源车，你就把它当成个数码产品啊，当个手机也好，你当个大平板电脑也好，你把它当个数码产品。像笔记本电脑各有各的买法，各有各的品牌，手机有各有各的买法，你看你需要什么嘛，你不用很纠结对吧 ？OK， 那油车你可以纠结一下，没有问题。我经常讲个例子，如果说哪天油车品牌没了，全是新能源，咱们节目不能叫做安师傅说车，叫做安师傅说数码。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我还是现学去，我还是现学研究数码才行啊，因为我对数码啊、平板呢、笔记本啊、什么手机，我这个我不行，这个我研究吧，慢慢学吧，怎么办？时代潮流嘛，这个。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极氪007顶配和小米的这个什么小米什么那款车啊，跑哪儿去了？和小米的苏七该怎么选择？啊，这样吧，你的问题我广告之后来回复你啊，或者是在广告时间我单独回复你。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是安师傅，聊车点点滴滴，聊车的方方面面，任何车话题，您可以在广告之后来跟我继续聊。同时，咱们在广播直播的时候，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进抖音直播间直接公屏留言回答您的问题啊！也感谢各位喜欢这档节目，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各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向东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 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

0: 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 属于我们的童话。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
4: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往下继续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来看问题啊，我不知道这些朋友还在现场等我呢吗？刚才广告时间走了一圈啊。安师傅你好，我准备下手极狐的 T5， 跑高速最远的是150公里，那哪个版本相对适合？具体有哪些优惠？优惠你不问我啊？优惠你真别问我这车啊！对，我跟你说一下，如果说是每次单途高速150公里啊，极狐 T5 啊，跑高速的需求，什么版本更适合？基本上就这个问题，对吧？我是这样跟你讲啊，买极狐 T5 呢，你是勇气可嘉。说实在的，买勇气可嘉。为什么这么讲的？我们先把这事儿先说大一点，然后再给你回来回答你的问题啊。极狐现在在开始玩啊这个换电技术，极狐的换电技术呢，很多人说不敢用。它准确说是宁德时代和中国石化以及极狐的共同打造。什么意思呢？以后极狐想走的路线是啊，电池宁德时代提供换电支持，然后场地由中国石化提供场地支持，极狐来生产车啊。所以说这个换电这部分的话，我个人观点可能是极狐以后的一个发展方向啊，可能以后在全国各地啊，只要是中国石化的口子啊，都有这个换电技术在里边，这个挺有意思啊。但是那你说，那我就想买这个极狐 T5 可以吗？可以的啊。如果说你高速经常跑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讲你完全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它的那个应该是标的是1215啊，那个版本的增程，那个版本的你可以考虑一下这车啊。另外一个增程器这波你不用特别担心，北汽毕竟是做发动机，它是很厉害的啊，这也无需过分担心了。只要不担心什么保值率，只要不担心这车的一个当地的售后质保啊，这部分你买它可以啊。极狐其实是一个比较被忽视的品牌，我曾经经常在广播里比喻说，法系的标志雪铁龙在油车体系里面的被忽略的情况，跟现在 T5 叫极狐有点像。哎，是这么回事啊。也感谢各位来直播间，我还要爬楼看你们问题啊。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宋 L 问题我已经回复过了啊。下一位朋友啊，思域Type R 这车好玩不？买思域 Type R 的朋友我不懂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买新车头，第一个国内买不到，基本上你要走纯进口的，要这个日本纯进口过来。第二个手动挡的，40多万买个2T手动挡，那纯油的。然后呢，空调什么的，包括你的中控屏，你中控没有屏幕啊，这个什么炮筒仪表盘啊，40多万。就是你我他你这事儿他说不清了，除非什么呢？说安师傅，我这我就是有啊，有籽儿，对吧？我家里边可能有一个问界 M9， 我觉得问界 M9 开着不爽，哎，本来我就购车预算就是100多个嘛，我已经买了个 M9， 哎，我还剩40几个籽儿，哎，我就想买 Type R， 可以，没有问题啊，你有钱谁管不了你？你看有这风格可以的啊，对。文大叔你好，请问一下皇冠陆放的这个尊贵这车怎么样的？买皇冠陆放一般都是瞧不起汉兰达，太丑了啊，然后又喜欢丰田的动力总成稳定性啊，又想这个整体稳定好啊，那你买这车是没毛病的，对吧铁子？所以说你这车能买啊，前提是你看你是怎么认知车本身的。但我就怕你

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啊，正在陪各位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欢迎更多宜昌本地的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宜昌本地听众通过抖音的方式跟咱互动。暂时呢，咱互动平台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通过抖音互动的，因为这个我们直播间的摄像机和导播台被拎走了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直播间的我的节目暂时是通过抖音来互动的。感谢心连心和心心相印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问到新款的霸道跟 BBA 该怎么选择，谢谢。也就是意味着你说当时我想买个霸道啊，想买普拉多，又看了 GLE， 原先 GLE 价格也很便宜，也是五十几个六十这样啊，要奥迪 Q7 也那样嘛，是吧，或是买一个这个宝马，宝马 X5 也差不多这一个价啊，彼此反正差个五六十五，不到十个，十个左右吧，都能接受。这个综上所述啊，看你买车的目的是什么，普拉多这车真能开得住二十年，宝马 X5 二十年的车的好像没看到哎。GLE 开满二十年的好像也不多啊，这个或者是奥迪 Q7 开满二十年的，没有看到。霸道我倒是看到了，有这个十大几年的还是有的啊。对，这个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哎，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刚才您给我讲 T5 我没听明白，如果下手这款车的话，还有没有其他品牌可以考虑呢？你想买增程是吧？增程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个，我出个主意啊，对空间有要求啊，你别打我啊，逸派008。逸派很好的车，你们不信啊，要了解一下逸派，也是一个被品牌耽误的车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东风生产的就是不买，怎么回事呢啊，你东风的啊，东风标致、东风雪铁龙他不买，东风的这个风行啊，东风的这个不买是不是 ？OK 哈，啊，东风的就神龙公司生产的，他也不买。啊，这我们讲那个风云呢啊，风云不是啊，风云是这个奇瑞的啊，或者这个啊风光，风光还买两台，啊，东风的小康卖的好，啊，还有就是什么，就是东风那个逸派卖的不是很好，而且逸派要出个 M8。我说一派 M8 可能会比一派008多十个左右，呵家伙，网上说你这怎么就不能多十个呀，怎么着这是啊。来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长安启用的 Q05 这车能入手吗，有什么优缺点。我跟你讲啊，新能源你的预算十个左右落地，十个左右落地的纯电的新能源还500多公里的，那这样的车型你买车的目的，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工具，遮风挡雨，还有点智能科技在里边。至于什么隔音呐、至于什么更高阶的智驾呀，你不要想这东西啊。你说我没有那么大的奢望，那 Q5 非常适合你啊。因为现在很多人是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哎呀，好不容易买个新能源，我花十个左右买的，希望这车啊续航又真实啊，能跑500多公里，空间还得大啊，最好给我安七座。这车呢得全景天窗带天幕。这车得那 L2 加级 L2.9 级智驾、啊、还得是华为赋能的这样一个座舱，那而且呢这车呢你隔音得好啊，那车里边而且没什么味儿是吧，结果你花10万块钱买个新能源，你像话吗这个。哎呦，花10万元左右买个新能源，你知道自己要什么就行了对吧。就很多人买电动自行车是一样的，按说我花了5000块买个电动自行车，哎，这车它遮风挡雨吗？那我怎么回复你？我这回复不了。哎，那3000块或者10000块钱电动自行车，这车隔音怎么样？那也得问头盔呀、啊。那感谢61385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你就当我说相声的啊，单口相声，还是那句话啊，听咱们节目的很多人真的他不是为了听车来的，是来听我的这巴拉巴拉巴拉啊逗他笑来的啊。行，没问题，甭管什么原因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就开心啊。咱们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话题，出门前所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直播间来问到您所

0: 有项目的车相关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都得聊啊。来看问题，下面为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那么如果家用的 SUV 二选一的话，虎巴和合资 SUV 该怎么选择？哎呀，非常了得了，在咱们中国人脑海当中，终于有国产车和其他这种对比了。他首先点了虎巴的名字，然后后面是其他，你看自豪不自豪，骄傲不骄傲？请问虎巴和其他怎么选择？而且是其他的合资 SUV 啊，看你要什么。作为奇瑞来讲，你不得不说它的售后质保团队啊，它的品牌啊，这样一个忠实度，它的这个对于老客户的这样一个答谢啊，回馈年底的什么各种什么年祝宴呐、啊动不动组织什么踢足球去了啊，去哪玩去了，免费的你知道吧，这都是奇瑞车主经常享有的。你想想，你开的是豪车，你的豪车俱乐部里边有没有经常组织什么年祝宴呐、自驾游啊，组织着彼此互相认识啊，甚至相亲都快了，我跟你说。那人奇瑞有啊，企业文化在里边呢，人厂家要求的啊，还有售后质保啊，咱先不说车，先说这个企业文化啊。对，而且对于老客户带新客户，新客户也会变成老客户，那对于老客户来讲，那个答谢很实际的，真金白银的那种，对吧 ？OK， 好，再说到车啊，这个那虎巴和其他，那虎巴这车的卖点，第一个，它有点像合资车里的丰田或本田的感觉。你说丰田它有多好呢？智驾不行，这那你能说半天。你说它都有多不好呢？它也不是。奇瑞就是这个感觉。你说它多好，它多好，它反正它也就那么回事，不好吧，它也还那么回事，就这么回事。反正你看，你预算就十多个的话，你有虎巴也没什么好说的，是吧？哎，你买吧。来，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五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竖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导遥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 有网友问道，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新出的V9这车能买吗？智界V9啊，

鸿蒙系统，鸿蒙致敬，就是说这个Atol 啊，这个不是 Atol， 不好意思啊，就是鸿蒙啊，由奇瑞和这个华为打造的致敬 V9， 能买吗？能买，预算40个啊，然后呢想买一个这个鸿蒙加持的啊，能买当然可以买，没有问题。但是我只想补一句啊，就是说你买这车，你的钱可能是本来是想买房子的，或买其他的物件的，结果挪来买这车了，本来预算就二十几个，就你花四十几个买这车就要划不来了。买车不应该成为负担，这个是前提啊。买车是绰绰有余的情况之下啊，我购车预算就是四十个，然后我是在四十个里边挑这个挑那个挑那个挑那个，哎，挑来挑去，你说买这个可以的，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说预算就二十，我往上顶一顶，顶到四十买 V9， 那真没必要这个。那你还不如去买个奥德赛呢。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我爬个楼看问题啊，20万以内的 SUV， 2026年买纯电好还是买插混好呢？家里有一台旧油车啊，想置换。如果是这台车你是置换而不是在添置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买油混更适合。那买油混就插电混动可能更适合。因为你家里只留一台车，很明显买纯电动真的不适合。纯电动这车你在家里，除非你有这种想法，我经常呢以后出远门，我通过租车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这样个出行梦。那你有这种预算和想法的话，你可以买个纯电动放家里用。你说按照我这从来不租车，我觉得租车车里脏，我就希望自己的车啊。那你的这种把车卖了然后再填一台的话，买混动的更适合。安生你好，请问一下，40到50万的话 MPV 想弄个纯电动的商务接待，买 MPV 啊，这个千万不要买纯电动的啊。但是你要商务接待，首先考虑腾势D9。北京公户正好摇了个新能源指标哦，北京的公户摇了个新能源指标，我顺便问一下，你在北京摇新能源的这个指标是不是相对容易一点点的？让我们生活在宜昌本地的朋友自我的陶醉，羡慕我们不羡慕你，你羡慕我们。我们上牌想上一上车买了，零费用上牌啊，100多块钱上牌，那不需要资源费什么，不需要摇号。宜昌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地方，对吧？哎，啊，看了 EM9 感觉差点意思啊，排了3年，然后才摇到个新能源号牌。北京排了3年才摇了个新能源号牌，那油车号牌在北京要等多久啊？纯油车号牌，我们也跟您互动一下，让我们宜昌本地听众也了解一下啊，就是纯油车的话要等多久呢？啊，对呀，而且还每年都有纳税指标哦，每年在北京还都有纳税指标，排了3年排了个新能源号牌。那也意味着你在北京的话，你买新能源还是买油车，你得是先拿定主意，然后开始排号，对吧？排几年，你别到时候把这新能源号牌排到了，你说哎呀，我想买油车。啊，他说了，说在北京要拿油车号牌，那就是要靠什么？那是要命的事儿，是不是？他。好了，我们了解了，感谢来自于北京的网友，谢谢你啊，分享这么多东西，让我们宜昌本地的听众也算是这个大饱耳福和大开眼界了，谢谢您啊，谢谢您，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你车买了，哎，记得自驾第一站先到宜昌来，曾经宜昌主播也跟你互动过，是吧？也感谢你选择宜昌来做你的旅游的目的地，欢迎你。感谢666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看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 ，ES6 置换这个 ET5T 这个玩法靠谱不？安师傅，非常不靠谱。这怎么未来换未来是怎么回事呢？未来的 SUV 换成未来的旅行车，这怎么个玩法？这是我搞不懂你是怎么想的，这换法不对啊，非常不正确。你的未来 ES6 的话，你继续开着。啊 ，ET5T 的话，你就当曾经喜欢过，是吧？谁还没个白月光？你一定要跟白月光在一起吗？那不一定啊，是就算你现在蓝颜知己，你能一定要在一起吗？不能。主播安达观。

你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这也是一样的。你肯定有自己的白月光啊，你有自己的这样一个什么蓝颜知己啊？那不，你有感觉可以，但是别迈出那一步。明白了吧？这就是生活，生活跟买车是一样的，铁子们。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福特探险者市区到底好不好开？谢谢安师傅。如果说你讲好开吧，讲直线加速，那油门踩着舒服，那个发动机那声音舒服，2.3T 10AT 那感觉真舒服，那好开。那是吧？男人喜欢那油车那种感觉，不。嘿，舒服。但是如果说换到小姐姐手里了，哎，咱们停个车吧，完蛋了，这怎么弄啊？这车，你说这不好停车，太大了这车啊。而油车呢，它这，而且它又没有太多什么超好的智驾辅助，什么人先把车人从车上下来，让车自己挪位置，自己停进去，你做梦吧你，还哪有这好事儿？没这好事儿啊！另外，咱们车，哎，这会儿咱们车两边门进了，我这从哪儿下车呢？你可能估计八成要从天窗下或从后尾杆下去。那人新能源，那我就可以遥控进车位啊，是吧？这部分的话，那它是不是他们的啊？但是讲机械性质、机械结构，福特真的不比谁差。福特2.3T 发动机很优秀的。福特各款车很多车都用这个 2.3T 发动机，福特 10AT 纵置平台 10AT 也很优秀的啊，福特横置平台 8AT 也很优秀的啊，所以说讲福特动力总成没得说，但是讲福特的其他什么油耗高啊，它真有的说，讲福特这个不学好啊，学什么大屏幕，这真有的说，这个什么隐藏门把手，这有的说，这个不行，这个啊，反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来，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看我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 YC，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得了，看时间该结束节目了，在节目最后呢，依然是跟各位分享一个好产品，主播甄选推荐，主播安达甄选推荐速吸鞋。喜欢去玩水啊，外出旅游是吧，徒步什么的，来咱们这款鞋呢，重点159块钱起，它速干对吧，它对脚是有很好的保护，它是这个做工品质呢有保证啊，它的名字叫天跑越山系列户外鞋，天跑越山系列户外鞋，159元起，这价格你正儿八经买个好的户外鞋能买不到，这你到咱们这儿看看对吧，怎么看呢？去哪儿看呢？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您打开甄选商城，在甄选商城的商品搜索栏里，你输入关键词儿啊，你就找这个速吸鞋这三个字儿，或你找鞋也可以，速吸鞋也可以啊。来找到咱们159这款主播安达正在推这款，您先大概了解一下，哎，你觉得哎满意了？您再考虑咱下单，来咱盘一个对吧，你不满意你不盘，人这个也提供这个无理由7天无理由退货也是有的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兄弟们感兴趣了解一下啊。Hello， 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今儿节目就到这儿了。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是安师傅，安师傅说车到这儿了，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五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北往南方向，从江景驿街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

0: 听一场倾诉，
1: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0: 在沙发，
1: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0: 想一夜前途，
2: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0: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3: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几年，正念这个词儿，它的流行度一直在逐渐走高。有的人用正念练习帮助自己放松、睡眠、稳定情绪，有人在心理咨询、医院康复、企业培训，或者是学校教育当中接触到正念这样一个概念。不过，还有些人是在所谓的灵修课堂、能量疗愈营、身心灵培训等这样的环境当中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专业的心理咨询有正念，但伟大师忽悠人的技法里似乎也有正念这个东西。那么这两个正念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网络上广为流传的冥想、禅定、具身觉察等等，和正念又是一回事吗？最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警惕这些伪正念的陷阱，遇到赶紧跑这样一则推文，今天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在科普中国这篇推文当中，首先对真正的正念做了明确的解释。在专业心理学和身心健康领域，正念通常是指一种对当下经验保持觉察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有意识地把注意力放回此刻，观察自己的呼吸、身体感觉、念头和情绪。而冥想、禅定、具身觉察等等，则可以理解为是一些训练方式，比如专注呼吸、身体扫描、开放式觉察，都可能被用来训练正念。而这二者目标都不是说让人相信某种神秘的力量，也不是让人跟着某个所谓的导师，而是帮助人更好地改善心理健康，提升生活质量。但是在一些有猫腻的灵修活动当中，正念和冥想会被偷偷摸摸地换成另外一套东西，比如参与者也是闭眼、静坐、呼吸，表面上看起来和普通的冥想差不多，可是只要某种心理体验一出现，这个大师他就会把这解释成为业力释放、能量启动、高频共振。那这个时候就要当心了，因为正念已经成为了控制他人的一种工具。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了解这篇推文当中教我们如何来识别伪正念。有研究认为，正念之所以可以有助于幸福感和健康的自我调节，一个重要的路径在于它帮助我们能够更好地走进自己的内心，看见自己更深层次的心理机制。比如一个人可以通过正念来觉察到，我现在正在做的某件事是因为我真的认可它，还是因为我害怕被外界做出某种评价。我当下选择体验这件事是因为它确实对我有所帮助，还是因为我就是想追追流行、蹭蹭热度。这种对于自身心理的觉察可以起到明显的效果，那就是让我们通过察觉内心的体验去识别自己行为的真实动机，进而做出更进一步的内心选择，然后转化为具体的行动。但是伪正念不一样，在一些培训当中，这类所谓的课程在具体训练的环节里，学员很可能会被要求通过正念来获取观察自己的体验，但是却不被允许去解释和分析这些体验，因为那个通天晓地的导师才具有对所有身心体验的唯一解释权。这同时也是很多人在一些所谓的培训当中越陷越深，最终让渡了所有意志的起点所在。一开始的试听课里，学员可能不会去多想，就是把靠体验正念而获得的身心感受交给那个所谓的导师来解释，如果不加警醒，后面也许还会进一步的把自己生活中的情绪波动交给导师解释，那再往后则可能连亲密关系、职业选择、家庭冲突、疾病治疗都要等待所谓的高频指引。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想吃实惠又下饭的鱼，就来港窑路这家老渔翁鲜鱼工厂。店里的装修简单明亮，空间还特别宽敞，朋友小聚、家庭吃饭都很合适。他家的菜分量是真足，量大管饱还实惠。木姜子鱼的味道融合得特别好，辣度温和，吃着特别开胃。虎皮鸡爪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辣度刚刚好。小酥肉、烧茄子这些家常菜呢也很在线，现在还有50元抵100元、100元抵200元的菜品券。小程序您可以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购买，想吃鱼的朋友可以冲啦。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8: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科学的正念中有一个概念叫非评判觉察，它指的是通过正念我们可以做到跳出之前的自动化心理反应。举个例子，一个人看到领导联系自己，就会自动化的思考，完了完了，肯定出事了，不然他不会找我的，我又要挨骂了。但通过正念练习，这个人就可能会察觉到自己对领导的电话是产生了一些自动化的反应，其实领导来电话完全可能是别的事情。与此同时，也不是每次领导来电都一定搭配着批评一顿的有效依据。正念可以提高大家的认知灵活性，让大家在产生这种自动化思维的时候可以暂停下来，不让其引发不必要的负面情绪。简单的说，科学的正念就像是给大脑留出一个在加班的时候歇口气的茶水间，在这里人们能够缓一缓脑子，缓一缓思路，从僵化的思维模式当中跳出来。而和真正的正念不一样的是， 伪正念，一般不鼓励人去校验内心的体验。究其原因，就是人一旦琢磨多了，思想控制的难度就大了。所以在很多采用伪正念的培训中，参与者在过程当中原本应该获得的是思考空间和自我反思，这一点是会被剥夺的。常见的形式就是有固定的口号、重复的吟诵、集体的歌唱、附送咒语，还有涉及大量的身体动作，所谓的祈祷等等。其实这些玩意儿它本身真的一点用都没有，但是它却能有效地打断你的思路，不让你去进行属于自己的深度思考。好像

一个正常的正念课程，通常是有明确的课程周期、费用说明、练习目标和风险提示。参与者可以因为时间、身体状态、心理不适或者个人偏好暂停练习，而负责任的带领者也会尊重这种选择，必要的时候也会建议参与者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寻求更合适的帮助。放到个人的身上，正念练习的自由度会更高。你喜欢每天早上完成，没问题。你喜欢每天睡前完成，也没问题。你最近身体状态不太好，所以暂停了一段时间，同样没有问题。对于科学真实的身心练习、自我成长、心理关怀而言，低退出门槛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保护，它会让人始终保有对于自身行为的基本控制感。但是伪正念泛滥的培训里就不一样了，因为人要是跑了，这些机构就没法赚钱了。所以强调控制学员的培训班往往会把退出说成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比如退课离开就会遭遇灾祸、生病、堕落、失去福报，培训班这个福地之外的世界会被描绘成危险、污浊的地方，退出者则被说成软弱、自私、被家人洗脑、被欲望诱惑的蠢蛋。而与此同时，这些组织还可能要求留下来的人切断与退出者的联系。对长期生活在这种组织关系中的成员来说，退出也就意味着失去熟人、圈子，于是就会越陷越深。

0: 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4: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3: 有的故事结束了。
4: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3: 还有的故事，
4: 我也想要像你
3: 正在发生，
4: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和大家说到了三个区别真正念和伪正念的特点，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想在某个课程或者集体当中真正安全的科学进行正念练习，至少应该对三个问题做好检验才可以。首先就是正念或冥想的带领者能否承认来自体验者的不同解释，能不能允许学员从生理、心理、环境和医学的角度讨论正念或者冥想。

如果说所有的体验和概念都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的话，那恐怕就不太靠谱了。其次，学员们是否可以就正念和冥想的体验和原理提出自己的疑问甚至是质疑？健康科学的练习和学习应该是允许被提问的，同时也应该是允许有深度的讨论。如果说这些正常的问题都会被说成是没有开悟或者拒绝成长，那恐怕就是大师因为害怕露馅儿，所以在刻意的压缩他人的思考空间。再者就是，你能不能不必多加解释的就停止参加当下的练习或者体验？参加这个训练营或者培训班，会不会影响到你和家人朋友保持正常的联系？那这些问题其实要比看上去光芒万丈的宣传语更加能够说明问题。说到底，正念的积极价值其实是在于帮助人能够更清楚地看见自己，更稳健地回归现实生活。作为一种有效科学的心理自助手段，它应该能够给人是好好生活的能力，而绝对不是说越是练习就越恐慌、越依赖、越否定自身。那不管伟大师把自己包装得多么的温柔，我们都要做到在听其言的同时观其行，这样才能够识破那些拿正念当幌子的骗子。

最近一个6岁小男孩在足球比赛中夺冠后的发言打动了许多人。他说，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越敢献丑路越好走，越放开好运越会排着队来。我们常常以为自信是源于完美的表现，耀眼的成绩，可是真正的自信从来不是来自成功的加持，而是藏在敢于献丑的坦然里。不知道说你是不是也一样，被众人注视的时候就会格外的害怕失误，陷入尴尬。其实旁人的关注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心理学上有个词叫焦点效应，就是说人们很容易把自己看得过重，从而高估他人对自己的关注度。你总觉得自己身处聚光灯下，一举一动都被人注视，可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大家其实会更关注的是自己。不信你回想一下，当年你的同学在班会上发言卡壳的那些细节，你还记得多少呢？我想可能大多数人早都已经淡忘了吧。因为在别人眼里，你的出丑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片段，可是在自己心里，它就好像是烙铁留下的印记，久久不能够散去。所以你给这个小小的瑕疵其实是压上了过分的重量，于是它也在消磨你尝试新鲜事物的勇气。谁第一次放声高歌，第一次上台演讲不会紧张呢？其实你害怕的丑，真的没有人会真正的在意。你耿耿于怀的尴尬，别人可能转头就忘了。这些所谓的出丑，不过是成长的必经阶段。大大方方的接受它，展示它，反而能够卸下那个心理包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

0: 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也许你还在想，万一我真出丑了，大家会不会不喜欢我呢？分享两件你可能也遇到过的小事。第一个就是朋友第一次做面包没有烤好，他就拍照发到群里说我的黑暗料理出道了，结果一时间群里就热闹了起来，有人说这比我当年强多了，还有人也晒出了自己翻车的作品，大家彼此打趣儿，气氛轻松。同事在项目会上坦白说，这个地方没太弄明白，谁能教教我？原以为会丢脸，没想到有好几个人跟着说，其实我们也不太懂。紧绷的气氛一下子就松下来了，大家一起梳理思路，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一个敢于献丑的人，其实是会让人觉得是真实的。哦，原来你也和我一样，一样会紧张，会跑调，会手忙脚乱。亲近感和信任感在那一刻其实就悄悄地被拉近了。所以所谓的自信，其实从来不是等自己完美了再上场，而是明知自己尚有不足也依然勇敢向前。所以别怕献丑，你露出的那点笨拙其实是最动人的。当然敢于献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确实很难，所以试试这样三个小方法。第一就是把万一呢换成试试看，第二就是让自己放得开，第三就是从小事做起，今天就能用起来。

那我们刚才说的第一步，把万一呢换成试试看，怎么做呢？当你每次想做又不敢做的时候，暗示自己说，我就试一下，搞砸了又能怎样呢？就只是在尝试，万一成了呢？比如说，想报名演讲比赛，就告诉自己，我就是来练练胆量的。想学跳舞，却担心肢体僵硬，不妨关起房门来，跟着视频练习。其实最难的并不是你做到的那一刻，而是在做之前的那几秒。第二，刚才说是让自己放得开，当你不再畏首畏尾，其实就会更主动地抓住机会，更自然地展示自己，机会也就更容易找到你。比如聚餐的时候，不要总当听众，你可以讲讲自己小时候的一些糗事，大家一笑你就不绷着了呀。新认识的朋友问你有什么爱好，别再说没什么，可以大方地回应说，我在练跑步，就是跑不了多远就气喘吁吁。第三步就是从小事做起，其实一开始不用就去挑战高难度的事情，可以从一件件的小事开始改变。电梯里主动和邻居寒暄几句，在朋友圈里分享几张自己拍的相片，哪怕构图没有那么完美。小组交流的时候，大胆地提出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些以前不敢做的事，亲身经历后便会豁然开朗，因为勇敢的人总能够先一步感受生活的美好。下次犹豫的时候，先来一句，我先献个丑，你们都包涵。说完之后，你会发现世界比你想象的要温柔得多。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宜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不懂不懂的
5: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至极。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一首歌里学习怎样和自己相处，今天开场曲为你推荐的是杨丞琳的《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这是他在2025年1月发行的《有且》专辑。

曲当中的一首。无论现阶段的你处在什么样的感情状态，都可以享受一个人面对世界的状态，即使孤单也不会是负担，而是一张自由的车票，可以让我们随心所欲地走向未知的地方。这首歌曲有一句点睛之笔，我学着一个人去爱着孤独又平凡的一生。也许终其一生，我们最需要学会的就是怎样和自己相处。这首歌曲治愈的风格，让浮躁的内心得以平静，不安也得到些许缓解。据说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正是杨丞琳的低谷期，是制作人许哲佩和这首歌带他走出深藏许久的阴霾，治愈了内心的不安和恐惧。

时光悄无声息，我们总以为那些陪伴自己青春的热门旋律不过是昨日刚刚循环的新歌而已，可是蓦然回首才惊觉，原来一些耳熟能详刻在记忆里的歌声早已经悄然走过了十多年的光阴。十年就是一代，足以改变很多人和事，足以让四季更迭，

山河变迁，却唯独留得住歌声，留得住藏在旋律里的滚烫青春。那今天我们来放慢脚步，重温这些诞生于十年前后的经典金曲，看看哪一首依然静静地躺在你的常驻歌单里，从未被删除，从未被遗忘。岁月如歌，总有一曲天籁温柔治愈漫长岁月。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发行于2016年12月，是科幻电影《太空旅客》的中国区主题曲，当年可是火遍全网的金曲，有着空灵磅礴的旋律，唱尽了宇宙的浩瀚与人间的深情。

同样诞生在2016年的还有周深的《大鱼》，作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这首歌曲一经发布，就凭借婉转空灵的独特嗓音一举封神，轻柔的唱腔缠绕着细腻的情绪，娓娓道来一段飘渺诗意的故事，治愈了无数人的深夜时光。时至今日，依旧是无数人循环往复、百听不厌的心头金曲，仿佛未曾感觉时光已这样流过了10年。

0: 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十年金曲回响，青春从未散场。如果说大鱼是山海星河的浪漫，那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就是藏在市井烟火里的甜蜜温柔。这首歌曲是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距今刚好十年。歌曲一经上线就刷屏全网，轻快灵动的节奏，浪漫缱绻的歌词，满满的少女心事和少年温柔，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全民情歌。前奏一响，仿佛瞬间回到青涩懵懂的年纪，所有纯粹的欢喜，简单的心动，都藏在这一段温柔的旋律里。时光流转，温柔从未退场。

0: 生单曲循环。
1: 2016年11月，张艺谋执导了电影《长城》，片尾曲是王力宏和谭维维合唱的《缘分一道桥》。后来这首歌曲收录于王力宏2017年发行的专辑《AI 爱》中，又是一首十年金曲。歌曲打破了流行与游戏的边界，将戏腔的古韵悠长和流行的洒脱大气完美交融，气势磅礴的唱腔，荡气回肠的歌词，演绎出家国大义与江湖豪情。它也成为华语乐坛影视剧出神曲的经典范本，历经十年打磨，依旧震撼，经久不衰。听过了山河豪迈，再赴一场童话温柔。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十年金曲回响，青春从未散场。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发行于2016年，是影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主题曲。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气息，轻快甜蜜的节奏，干净纯粹的歌词，精准地勾勒出校园时代的懵懂心动和纯粹美好。十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只要旋律响起，那些操场晚风、课间嬉笑、青涩心事就会瞬间涌上心头，拉回无忧无虑的

0: 歌唱。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现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说校园金曲是明媚热烈，那陈粒的小半就是小众又独特的温柔洒脱。这首歌曲发行于2016年7月，收录在专辑《如也》当中，历经10年依旧是乐坛的小众经典。极具辨识度的独特嗓音，慵懒随性的唱腔，藏着克制的爱意和细腻的心事。这首歌小众却很惊艳，温柔又有一点疏离，在众多的金曲中独树一帜，历经10年依旧是无数人歌单里面舍不得删除的宝藏单曲，越听越有韵味。
4: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那说起青春的金曲，永远少不了许嵩的身影。2016年，他发行了《青年晚报》专辑，其中的《雅俗共赏》火遍全网，同时期的《燕归巢》也广为流传。他的歌声自带国风的诗意和人文的温度，清雅的旋律，隽永的歌词，兼具烟火气和诗意的美感，藏着独属于许嵩的国风浪漫和岁月沉淀，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也是无数粉丝心中无可替代的经典。历经10年，依旧温润如初。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中南路北段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你的歌单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歌曲总也删不掉呢？不知不觉间，岁月已经走过了十年。有些歌声温柔治愈人心，有些歌声能够承载一座城的记忆。赵雷的《成都》是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这首民谣金曲用质朴的歌词、沙哑温柔的嗓音唱尽了人间烟火和离别。简单的旋律，平淡的字句，却藏着最真挚的情感。它不仅让无数人爱上了这座城市，也让他的民谣情怀深入人心，成为华语民谣史上无法复刻的经典。

忆人生，单曲循环。十年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岁月淬炼歌声，只有实力才能见证光芒。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自传》中。它藏着一种独属于青春的热烈和怅惘，依旧是熟悉的热血唱腔，依旧是动人的青春叙事，把年少的狂欢、成长的遗憾、离别之后的惦念悉数唱尽。十年的光阴流转，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读懂青春里的肆意和温柔，遗憾和圆满。

0: 声，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成长的路上总有歌声可以读懂人心。薛之谦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初学者》，其中诞生了《演员》《一半》《我好像在哪见过你》这三首爆款的金曲，距今都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三首作品各有风情，却同样是唱尽感情里的那些隐忍、遗憾和无奈。细腻的唱腔，戳心的歌词，精准地击中了成年人的情感软肋，成为10年之间经久不衰的情感金曲。这首歌曲《演员》还在不在你的歌单里呢？

李荣浩的歌声自带人间烟火的质感，他的《不将就》发行于2016年1月，收录在专辑《有理想》当中，是开篇即火的十年金曲。独特的烟嗓唱腔，慵懒随性的风格，唱出的是成年人对待感情的清醒和执着，不将就，不敷衍，真诚对待热爱与奔赴。而同样诞生于2016年的《爸爸妈妈》，更是直击人心，质朴平凡的歌词，温柔走心的旋律，把亲情的厚重温暖娓娓道来，一字一句皆是感动，治愈了无数的普通人，历经十年依旧温暖如初。十年风雨，十年成长，时光匆匆，奔赴上海，我有经典永不褪色。在今天节目当中所重温的每一首旋律，都是诞生于2016年的经典，他们历经了整整十年的沉淀，依旧鲜活动人，是他们见证了我们年少的懵懂，陪伴了我们成长的蜕变，藏着我们最真挚的欢喜和遗憾。无关新旧，不问时光，只要前奏响起，那些尘封的记忆就会瞬间的苏醒，温柔和回忆席卷心底。岁月更迭，旋律不息，青春未老，回忆长存。今天这些旋律，哪一首留在你的常驻歌单里呢？愿时光温柔，金曲长存，而我们永远心怀热爱。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702路西往东方向，从北门外正街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

刚刚来听到 John Mayer 送上的 Shot in the Dark， 正在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请出张震岳远走高飞。好吧。

正在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上班有多少年了呢？你现在在你的岗位当中已经是很熟练的状态了吗？那做了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过换一份工作，或者是说业余的时间认真来做一件自己喜爱的事情呢？这个问题摆在陆先生乐队他们几个人面前的时候，他们居然很认真的一起下了一个决定，30+的五个人走到一起组成了陆先生，而且他们的第一首歌就有很多人关注了。我相信这是一种别样的幸运，而且特别难以复制，但是这份热爱我相信应该是很多人都拥有的。马上听到的是陆先生乐队，这首歌名字叫做《温柔故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5: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七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5: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 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速吸鞋，你放心闭眼入。
5: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感谢永远有歌，
8: 感谢永远有歌，
7: 把心境道破。

接下来请出道的是魔力红乐队 Maroon 5，他们和 Christina 的应该算是经典合作了，一首歌真的是一不小心就变成了老歌 Moves Like a Jaguar。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0: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6: 那些你们
5: 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好享受的一首歌，来自于 Bruno Major，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有的歌曲就是你在听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旋律也是平平无奇，但是他唱过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我喝了一杯什么让我很开心的饮料，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轻松的感觉。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位音乐人郭顶也是这样，采访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也可能平平无奇嘛，对不对？就聊天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内敛，话少，羞涩也都会出现，但当他踏上那个舞台的台阶，走上舞台，聚光灯一打开，歌声一响起的时候，哇，光芒万丈，魅力无边。听到这首歌之前，音乐录影带也打动过我很多次。实话实说，我诚恳地说，看这个音乐录影带我流泪了。而且在草莓音乐节的现场，他唱起的时候那种，你知道吗，合唱的感觉也非常的美好。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顶的作品《水星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3: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5: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6: 这真的太美了！
5: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7: 第一首，
5: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发现有好几首歌跟正在听到的娃娃魏如萱的香格里拉一样，你一边在听一边就在想，我手里缺点什么，缺的是红茶呢还是绿茶呢，总之手里应该有一杯什么喝的。同样的情况在我听曹芳的作品的时候也会有，也许哪一次有机会坐在某个院子里晒着太阳，然后听着这首歌，手里真正的捧着一杯茶在喝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有那种圆满的惬意吧。接下来要听到另外一首歌，吐鲁番女孩，来自于暗杠。

的时候如果表达感情，歌曲当然是最好的一种方式，而歌曲当中也有很多选择，可能很久以前我们的父母辈会选择邓丽君，那现在呢就有更多的选择和办法。 H.E.R. Do to m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至上励合的 Kiss 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和你一起伴着音乐上路了。我们也一路伴随着活泼的快乐歌唱，给自己一段快乐的心情之旅。

我想快乐些是蔡淳佳带来的，接下来呢送上一个甜蜜的歌声是袁咏琳的热气球，伴着歌声你想象一下，清澈的天空，爱情在蓝天下，到处是浪漫的风景，恋人们彼此牵着手坐在热气球上环游世界，你一定觉得这个画面很美好，你也一定能够感觉到幸福离你很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熟悉的旋律，美好的律动，也带给人一种不用思想的放松。这就是袁若兰的《爱尘已无限大》，一首欢快的音乐作品。现在你也在歌声当中能够体会一下袁若兰的喜悦心情，快乐笑脸。

金莎呢，总是给人一种气质非常清纯、甜美可人的感觉。你听她的这首《大小姐》，这首歌也像她的人一样很甜美，她也展现了她非常明亮、俏皮的嗓音，也说明她性格非常的活泼讨喜，这是一种特质。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这是卓文萱和曹格共同演绎的凄美情歌《梁山伯与朱丽叶》，歌名听起来很有意思，而歌曲呢又轻快明亮，听到这首歌曲仿佛有种很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下面我们继续品读快乐的歌词，体会一下快乐的旋律和快乐的心情，来听周传雄的快乐进行曲，回味一下音乐的单纯快乐。

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没有害怕，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梦见一幅画，有我和他，微笑的我穿着长长的白纱。这是梁咏琪唱来的《中意他》，一首很有小女生气息的情歌，歌词旋律都朗朗上口，现在就闭上眼睛静静的来听吧。

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陶喆的《就是爱你》。歌曲当中描写的暖暖爱意呢，将每一位恋爱中的男生渴望一直呵护女生的欲望，随着旋律慢慢地表达出来。以前听过一句这样的话，叫做“如果爱，请深爱”。所以请记得珍惜你身边所爱护的人，现在就把这首《就是爱你》送给你们。

0: Radio.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性格活泼开朗的黄雅莉也一直用她很朝气蓬勃的嗓音在唱属于她自己的故事。下面她带来的这首《我还能飞翔》传递出了黄雅莉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个状况，不管是梦，是愿望，是爱，还是沮丧，都在这段旋律当中呢有所描述。

音乐的世界里始终有一个歌者是在默默地陪伴我们，也许这个声音我们好久不见了，但是他用他高亢的声音来诠释的幸福爱情，我们是不能够忘怀的。他就是林志炫。我们找出了这首《出嫁》，你也可以再次感受一下林志炫呢用很独特的嗓音带给我们的幸福和甜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
4: 教教我。
5: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7: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

0: 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探索，而表达是向外生长，所以呢，我要在这里诚挚地跟大家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呢，4到14岁的孩子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都可以来参加。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到我们的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咨询。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亲情故事总是最能够打动人心的一部分，亲情也是文学永远的主题，也是我们节目反复选择用心呈现的内容。从自己的亲情故事出发，慢慢地走向对于他人、对于世界的理解和关爱。优秀的文学家之所以不凡，正在于他们不把自己的情感困在小情小爱里，而是用文字打开一扇窗，让我们看见更广阔的人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欣赏一篇关于亲情的作品，作家宁白的文章《父亲手臂上的疤痕》。那宁白先生在文章当中讲述了父辈所经历过的那些苦难，这些苦难藏在父亲的心里，从来不肯轻易地说出，而等到晚辈们终于读懂了这些苦，才恍然明白，原来父爱从未缺席，只是我们与父辈之间的理解总是来得晚了一些。
2: 小时候看到父亲左臂上那块3寸来长1寸多宽的疤痕，总感到好奇，偶然发现淡青色疤面泛着青光，还让我觉得可怕。一直认为这是父亲与生俱来的，不知父亲发现了没有。此后我看他的目光变得不一样了。父母结婚时与两位兄嫂3大家人同住一幢楼，那时奶奶健在，是个大家庭，由父亲的二哥掌管。父亲每月工资如数上交给二哥，连零用钱都不留给母亲。母亲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日常的零用开支很是受限。父亲对大家庭的忠诚已到了不近人情的刻板，让母亲感到委屈。好在二嫂柔善，对小叔一家关爱颇周。二嫂患肺结核病重后，整个家族一筹莫展。那天父亲机性而起，右手拿起裁缝正用着的大剪刀，咬紧牙关，自己在左臂上咔嚓一下剪掉一大块皮肉，血流如注，急忙送到医院。当时肺结核尚属不治之症，割骨煎汤是味古方，然而二嫂的病还是不能治。后来问父亲，这惊人一剪的勇气从何而来，他一声未答。一次次走近父亲，越来越惊悚于当年的震撼。父亲的很多往事曾经让我不以为然，现在知道这轻浮的淡漠里隐现着自己的不安事理。在我记忆里，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过了一段比较舒心的日子。会计工作是他喜欢的，经常是家里晚饭后，他独占了一张八仙桌，摊开了从单位带回的各种报表，戴上袖套，把那盏吊灯拉得很低。

橙色的光亮里，一支笔，一把算盘，还有已经微弓的背。认真很容易就走向了执拗。心绪平静时，父亲对也是会计的二姐说，当一名会计，不仅要记好账，而且要会用数据分析企业里的经营状况。我在一边听出来，这其实是他想传授经验，说时眼神里有小小的得意。一天午后，我拿出一直保存着的1983年第三期《上海会计杂志》。这期杂志刊登了父亲在1963年总结的一套班组核算方法。落日的光影下，杂志泛黄的纸页更加黯然，页面上列满计算公式的黑字也不再醒目。记起他送我杂志时，我拿在手里无意翻看，随意一放，年轻时的心高气盛哪里看得到父亲的这一成果是他在磨难的缝隙之间显示着自己的坚韧。父亲离开单位真正退休已经70多岁，我去上海家里探望，他每次都要和我说，公司还需要他回去工作的。我不免想，怎么就不知道自己已经老了？直到他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沉寂地坐在我面前，不再言语。我们姐弟几个都领略过父亲怒发冲冠的脾气，他的处事标准不容评说。对母亲发火时，我们姐弟五人都站在母亲一边。他看着我们，圆眶镜片后的眼神会渐渐平息下来。后来记起他60多岁，在奶奶墓前下跪的情景，明白了，他收敛了火气，心里该是想起了什么。有时望着书橱里父母的照片，我蓦地会想，认识父母真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会与我们自己的经历、学识、对社会认知有关，而与父母是否与在世无关。父亲年少时辅佐宇宙的可爱遥想，和他不屈不甘火爆的脾气，是对这个世界的浪漫与呐喊。可是等我们看到这呐喊中的无奈时，父亲却已经不在了。在病房里最后一次换病号服时，我又看到了父亲手臂上的疤痕，他已经变小，皱疤没有了光泽，他和父亲一起老了。我的目光在他上面停留，他镌刻在我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记。我曾对大姐说，父亲割肉救嫂的举动，无论是出于勇毅还是因为单纯，再也不会出现在他的后代中了。但是他会在家族的图谱里留下一个志向高远的形象，他的子孙们会因为这位先辈有了独特的参照。大姐平静地回应道，我们对父亲曾经是多么的不了解。此时大姐75岁，想起小学时父亲摘下眼镜凑近我右手小臂，给破皮的地方涂上紫药水，

痂后又要涂上药膏，说不能让它留下疤痕。浮现出的眼神温和而专注，现在知道他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光洁明润，毫无瑕疵地长大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呢，我们一同走进了宁白先生笔下的亲情世界。那条手臂上的疤痕，从儿时好奇的印记，到后来沉甸甸的理解，像一把钥匙，慢慢地打开了通往父辈内心深处的门。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感受？那些年，我们都觉得父亲可能太过固执，母亲太过唠叨，觉得他们不懂我们。可是等到我们自己经历了生活的风雨，回过头才会发现，原来他们一直站在那里，用笨拙的、沉默的，甚至是有一点不合时宜的方式爱着我们。就像文章里的父亲，年轻时为了救嫂子，竟然能够对自己狠下那咔嚓一剪，那种近乎悲壮的勇气，他一生都未曾解释过一句。还有他晚年患上阿尔兹海默症之后，依然念念不忘公司还需要我回去工作的那一份执拗。这些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藏着一个时代的缩影，也藏着一个男人说不出口的尊严与深情。宁白先生在文章最后写了一句让我特别动容的话，他说认识父母真的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会与我们自己的经历、学识、对社会认知有关，而与父母是否在世无关。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以为有一天会真正理解父母，可是现实往往是，当我们终于读懂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老了，甚至已经不在了。这或许就是亲情最让人心疼的地方，它一直在那里，而我们常常后知后觉。说到这里，我想起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里有一个孩子，曾经呢在我们的直播间读了一封信，是写给爸爸的信。他在信里说，爸爸，你总是不说话，我以为你不爱我，后来我才知道，你把所有的话都变成了加班，变成了我书桌上的那一盏台灯。而那个孩子读到最后，声音在抖，眼睛在亮，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语言艺术的意义从来不是声音好听、普通话标准，而是教会孩子如何把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话找一条路让它流淌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起读吧节目里一次次的为大家来推荐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4到14岁的孩子正是孩子情感萌芽、语言成长的黄金期，他们需要的不是华丽的舞台，而是一间温暖的房间，一个耐心的老师，一句你读得真好，再来一遍的鼓励。而这些在我们的梦之声都在做。我们会教孩子感受文字背后的情感，就像体会我们今天的这篇文章，父亲手臂上的疤痕，那种迟来的理解，去学着用自己的话来讲述自己的亲情故事。其实每一次孩子站在我们的麦克风前都是一次勇敢的尝试。您知道吗？在梦之声，可能有的孩子刚开始羞涩或胆怯的连自我介绍都说得断断续续，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他们不仅能够完整地讲述一个故事，还能够把自己对爸爸妈妈的爱用真诚的声音表达出来。而有的家长告诉我们，孩子回家之后会主动给爷爷奶奶打电话朗诵诗歌，那一刻全家人都很感动。所以这大概就是语言的力量，它会让爱被听见，让理解发生。如果说您家里也有一个4到14岁的孩子，平时喜欢读书，喜欢讲故事，不妨带他来我们的梦之声试试看。那在我们的梦之声学习过，如果说学得好，还有机会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来做小嘉宾，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亲自的读一段自己喜欢的文字。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梦之声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咨询。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笑得好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you。
1: 这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 Nobody likes you Pat， 就是 Pat 没有人喜欢你大磊的一首歌，歌词大意说经历过生活的伤我们都支离破碎，可是我也爱这样支离破碎的你。生活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我们一直都是那个缝缝补补的人，对吗？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一脚踏入夏天以后，你的感觉如何呢？现在早晚的气温还是比较凉的，所以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还是要多加一件衣服。所以在今天我们不赶时间，我们只放松脚步，我们只在音乐当中彻底的松弛下来，一起感受音乐里的心动。

0: 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公联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 Visa、 银联、运通、 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9: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这个自带温润烟火气的嗓音你一定听得出来，这个很有质感的嗓音来自毛毛毛不易。这首歌你没说的话，我想触发一下大家的情感。我想我们中国人跟亲人之间可能都习惯克制，习惯内敛，总觉得一家人不用说什么嘛。可是爱意真的要表达出来，对方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不要让对方猜，不要让亲人猜。而且我觉得亲人之间可能最珍贵的是他被看见，被你看见，被你惦记，被你很简单又直白地爱着。所以不要把爱意藏在沉默当中，好吗？